0: 整点听到这首歌叫做《寂寞奏鸣曲》，来自陈奕迅。欢迎大家继续回到我们节目当中，正在收听潮台969潮派早餐，我是王晶。
1: 大家早上好，我是奈斯医美推荐官塞纳，奈斯医美与美同行。今天在节目里面跟大家一起来聊天互动，也欢迎大家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潮台969，潮流的潮，电台的台，969是阿拉伯数字，大家关注之后直接发送文字来就可以了。
0: 是的，今天聊一聊关于夏天的美食有哪一些呢？
1: 对，有朋友在说他说夏天的美食感觉可多了，比如是说那个凉拌菜，然后小龙虾，现在小龙虾好便宜哦，可以在菜市场当中9块钱买一斤，9块钱一斤啊，这么便宜啊？
0: 菜场有。
1: 哎，我记得我去年的时候，我跟朋友
0: 分有不同个头大小的价格也不一样，
1: 都要20吧，好像，今年9块啊，
0: 20可能会比较大一点。
1: 哦，
0: 如果你是水产的话，20可以买到比较大的。
1: 哎，好吃哎，小龙虾，我喜欢，我现在逐渐开始喜欢吃家里面做的那种小龙虾。
0: 我那天就是不是说那个老张从那个共青城带了小龙虾回来吗？
1: 对对对，
0: 就是现在在共青城非常火的一家龙虾店，叫做大不同卤虾。然后呢，他说他去买的时候才下午5点多就已经开始排队叫号了。
1: 5点多？
0: 对，
1: 共青城人都不爱吃龙虾，
0: 怪不得有很多人去南昌
1: 去
0: 共青城吃的，
1: 真是有钱有闲。我跟你们不一样，
0: 但其实挺近的，
1: 我没那么
0: 多，大家开车不到1小时。
1: 我好吃的是不是？
0: 好吃那家。
1: 贵吗？多少钱一斤？
0: 我没问价钱呢，而且它卤虾的个头还挺大的。
1: 我觉得要问一下，因为现在有些小龙虾真的卖很贵，
0: 好像不会太贵了，
1: 不会太贵就好。
0: 对对对，
1: 因为还有朋友，
0: 贵得过我们传山路那几家店吗？
1: 你说老高啊？有朋友他说薄荷黑凉粉超级好吃，吃不腻。
0: 哦，薄荷
1: 黑
0: 凉
1: 粉，就是
0: 我也喜欢黑凉粉，我不喜欢白凉粉。
1: 对对对，然后这就是我们今天的话题啊，也欢迎大家来跟我们互动，微信公众号搜索关注潮台969，直接发送文字来就可以了。然后那个今天给大家推荐到的是那个就是益生菌，因为益生菌感觉怎么回事？你们大概是从春节完了之后有推荐一波，完事之后呢，就不是推荐一周还是2周就下掉了嘛？
0: 对，
1: 下掉之后就所有人都在问，还有益生菌吗？太好用了，还有吗？
0: 当然，不过春节之后那一周，如果大家买了的话，其实到现在也差不多了。
1: 哦，差不多了，是不是？
0: 对，基本上可能差不多要购买
1: 新的。所以大家如果想买益生菌的话，可以了解我们今天给大家推荐的这一款啊，来自于国药集团国药康养品牌的复合益生菌冻干粉。然后首先它是央企品牌嘛，所以大家可能会对它比较信任。
0: 对对对。
1: 另外一个的话，它确实是根据我们中国人的肠胃来进行研发的，所以说呢，就有比如说添加了特价那个叫什么十大专利特项菌群，完了之后呢，它有一些这个多层包埋技术等等，反正它专利非常的丰富。如果是大家有兴趣啊，可以在微信公众号潮台969对话框里面输入的是益生菌这三个字，就可以得到一个这个链接，大家点击可以进行购买。上面有海报啊，海报上面二维码大家扫一下也可以。因为活菌量是够多的，而且呢它能够活着抵达肠道，因为它有多层包埋技术。
0: 对对对，
1: 这款它作为央企品牌，每一种菌株都是 test 为我们中国人打造的，而且呢，它的这个技术的话，就像给益生菌穿上了防护服，通过口腔、食道、胃活着抵达肠道，只有活着抵达肠道，才能够为你打工拼命干掉所有的有害菌，你知道吧？该就是益生菌呢，
0: 不容易哦，
1: 就是
0: 一路还要打怪打到肠胃里来。
1: 这个牛马菌好不好？反正就是大家如果有兴趣的话，你就直接冲服或者是干吃都是 OK。 我个人取一个干吃的一个状态啊，因为它就不用洗杯子嘛。
0: 然后大家其实因为它是一个需要比较长效补充

0: 对，
1: 就对于如果发生作用的话，它其实不是说，哎，我今天吃一条，
0: 对对对，
1: 我今天就立马立竿见影吧，
0: 不是不是，对，
1: 其实不是的、啊，
0: 要长期吃，它才可以在你的这个肠道当中建立菌群嘛。
1: 所以我们给大家建立的这个，比如说。做的这个活动也是相对来讲它的量是比较大的，所以价格就更便宜，
0: 199块钱七盒，每盒十条，买两组一减100块钱，298到手14盒，整整140条，算下来一条才2.1块。
1: 嗯，
0: 返场的活动数量是有限的啊，想囤货的朋友抓紧时间发送关键词益生菌三个字到微信公众号下单，然后是西安仓库顺丰发货啊，就是它也有可能是就近发货吧，
1: 对，
0: 反
1: 正都
0: 是
1: 云仓发货，
0: 云仓发货
1: 尽可能保证大家最快速的收到的东西。
0: 是的，然后
1: 另外呢，就是大家会说，哎，你们怎么剑走偏锋啊，这个礼拜从礼拜五开始就换一个东西，
0: 嗯，
1: 那是因为花椒快要断货了。
0: 对对对，
1: 你们如果想要买花椒，也可以继续回复花椒两个字，但如果那个链接当中是能买的，就代表有货，
0: 对，
1: 如果
0: 不能买
1: 了，
0: 就没有，
1: 就是真的断货。
0: 草字头的花，月字旁的椒啊，
1: 没错。
0: 今天在节目里面跟大家聊的话题，也欢迎大家来互动聊一聊，请问一下大家，就是你有没有觉得说哪些食物真的很适合夏天？
1: 因为好像大家就会给那个食物划分一些季节，像这个季节就适合吃这个呀。
0: 有朋友说真的很适合夏天的那个小龙虾，共青城小龙虾店叫什么名字啊？有没有地址？
1: 叫大不同，你可以自己去搜。
0: 还有朋友说去永修啊，永修钓完虾还可以吃，简直不要太爽啊！就是钓小龙虾，然后就吃小龙虾，这样
1: 子、哦、是自己做是不是？
0: 应该是这样吧。然后还有朋友他说弱弱的问一下，什么时候会有肚脐贴？前段时间有过啊，已经下架了。如果是大家想买的话，可以输入益生菌三个字，看一下他商城里面有没有。
1: 对，大家可以去自己去找一找。
0: 对，然后还有朋友在说。他说那个便利店和冰批店里面有卖，卖什么呀？哦，这个东西
1: 就是那个什么冰球，是不是？
0: 冰球我有吃，
1: 水果冰球，
0: 对对，水果冰球，飓风葡萄冰我可爱吃了。
1: 哦，
0: 然后今天在节目里面，
1: 葡萄吗？它
0: 葡萄，
1: 哦，
0: 然后就是一颗一颗的那个球球，
1: 我可以去买。
0: 今天在节目里面有请到一位嘉宾，是来自于奈斯医美的这个淘淘，淘淘跟大家打个招呼吧。
2: Hello， 大家好。
0: 淘淘今天在这个节目当中，会跟大家一起来聊天，然后呢，就是跟大家一起来互动，也欢迎大家可以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潮台969”，然后在那个对话框里面输入数字八一二三四五六七八的八，就可以得到一个入群二维码，可以扫码进奈斯医美的群。
1: 是的。
0: 然后在群聊当中呢，这个我想淘淘这么大方的人，今天一定也准备了一些礼物吧？
2: 必须的，必须的，每次来婚礼都会带来诚意的啊！
0: 对对对，
2: 大家先进群，因为我们群里会有不定时的给大家发放一些夏天入季的一个项目啊，教大家。
0: 对，就是夏天有比较适合哪些项目啊？可以给我们简单说一下吗？
2: 项目更多的大家都可能是在乎的，可能是美白这一块吧。
0: 对，就是美白。
2: 对，
0: 因为夏天太容易晒黑了。
2: 嗯，还有一些想做一些预制晒黑的这一些项目，
0: 就是提前可能就是抵抗一下，就不要晒黑，不要晒黑，
1: 哦，
0: 然后就是提前去做一些，
2: 是的，
0: 就是这种预防晒黑的项目有哪些啊？
2: 有啊，我们有蛮多的，像我们最新刚刚出来的一款新的产品，就是你做任何水光搭了一个这个产品之后的话，就是你同样我们去做那个就是检测哈，就是在太阳光底下去暴晒的时候，你会发现这边是黑的，这边是白的。
0: 就这么
1: 明显
0: 啊？
2: 是的。
0: 它什么原理啊？可以浅显的讲一下吗？
2: 它就是有一种，可能这里面有些关键词可能不太能
0: 够，对对对对啊，行，那就不说了，那就不
2: 说
0: 了。
2: 可能在表皮上面给你做了一个。就是
1: 类似于屏障的，类似于屏障的感觉。
2: 对，
0: 所以这样的话就可以让皮肤就是可以抵御紫外线给大家带来的伤害嘛。反正大家如果有兴趣的话，也可以在微信公众号“潮台969”对话框里面输入阿拉伯数字八一二三四五六七八的八，然后就可以得到一个入群二维码，扫码进群。有任何问题可以去问一下淘淘，然后淘淘的话会在群里面会跟大家解答。当然在那个下了节目之后啊，他们还有工作人员会在群里面，有任何问题
2: 的
0: 话，
2: 说大家是一定要先进群。
1: 对，
0: 可以去扫码进群问一下，直接输入阿拉伯数字八。完了之后呢，就是还有这个透白虫粉卡。
2: 对，
0: 透白虫粉卡的话，之前有朋友已经去到，
1: 是不是已经有很多朋友去了呀？
2: 蛮多了，其实最近我觉得潮台九六的粉丝特别多，
0: 就去到那个我们奈斯，然后去做398这个透白虫粉卡，
2: 大家都觉得很真的是，
1: 因为那个虫粉卡真的很便宜，
2: 他就觉得哇，这个价格确实很实在，而且我们做的流程每一个流程都是非常非常的用心啊，不是说因为价格便宜然后给到大家就是。很随便的去做，
0: 对，就是因为就是透白虫粉卡，它本来原价要价格要到这个1200块钱左右，完了之后的话，现在因为那个淘淘来我们的直播间，所以我们就跟他就相当于就要了一些那个活动的折扣吧。只有我们潮台969听众才可以拿到这个非常便宜的价格，只要398块钱。然后这个透白虫粉卡的话，它里面包含的内容也非常丰富。
2: 是的，
0: 这个 NASA。超透白它的作用是什么呀？
2: 主要是清洁，因为夏天来了，我觉得很多不管是男生还是女生都有一个最大的问题，我们是不是每天我们的皮肤的分泌的油脂是不是越来越多了，所以出油也会越来越多，对不对？那我们夏天容易化妆的话，毛孔是不是很容易堵塞啊？一堵塞的话就会形成一个很大的一个

0: 样，里面那个脏东西是肉眼可见的。
1: 对，大家输入数字八哈，12345678的八，然后呢就是直接发送八过来，我们就能看到，就是你就能看到一个入群二维码，扫码进群就可以了。
2: 是的。
1: 所以这一款这个透白成分卡里面有包含 NASA 超透白2.0 AOPT 黄金超光子全模式。哎，这个全模式是什么意思？能给大家解释一下吗？
0: 因为是这样子的，因为超光子的话，它有非常多种的波片啊，然后它这个根据不同皮肤来选择不同的波片。如果我们单模式的话，也可能一般也就是一个拨片，那么解决的问题的话就没那么全面。全模式的意思是什么呢？就是你的皮肤所有遇到的一些问题，我们会选择不同的拨片来针对于你的问题去解决。
1: 是的，是的，所以这是全模式，就全部都给大家备上了吧？
0: 对。
1: 然后这个要卖到多少钱啊？这个黄金超光子全模式？
0: 我们正常在我们门店都是单次的话都是600多。
1: 啊，单次600多是不是？所以这次也包含在里面。除了那个 NASA 超透白2.0 AOPT 黄金超光子全模式，另外还有一个修丽可瀑布水疗，水疗这个我多少好像了解一点，就是它可以
0: 因为修丽可它主要的一个功效，主要大家都是不陌生的，主要就是做修复的作用。
1: 对对对，因为修丽可本身它就是一个，反正我就觉得连我都知道的一个很大的品牌。
0: 对对对，
1: 应该大部分的朋友们应该也都知道吧，它是非常
0: 是
1: 非常优质的一个品牌，然后它做修护啊、补水啊什么都特别
0: 的
1: 好。
2: 不瞒你说，修丽可我都晓得。
0: 所以我做了一个三种的这样的一个搭档啊，就这样子从最基础的一个清洁到美白，再到你的一个补水和修复预制它的一个黑色素的一个反黑啊，相当于我就是全程帮你搞定。
1: 对，然后就整个这个三个不同的项目，然后放在一个透白宠粉卡里面的话，就是只要398块钱，非常的划算。大家输入数字八哈，12345678的八，阿拉伯数字八，不要输错啊，输错没有关键词回复，
2: 对，
1: 然后就可以得到奈斯医美的它的入群二维码，大家扫码进群，然后淘淘也在里面，到时候下了节目，淘淘会给大家发一些礼物啊，就通过那种抽奖的方式，如果大家有兴趣也可以参与一下。
2: 是的，
0: 是的，我们抽奖，我们有可能夏天大家想去的一些炎症啊，或者控油啊，比如说一些酸啊，或者一些脱毛呀、等等一些项目啊。
1: 嗯，
0: 所以大家先进群，
1: 是的，是的，对，大家先扫码进群，对，群里非常的丰富。然后如果是大家想要去这个单独购买那个 SK2 的前男友面膜的话，也可以在微信公众号潮台969对话框里面输入面膜这两个字，就可以得到一个链接，大家点击购买就可以了。SK2 也是大品牌，它始终就是急救面膜的这个天花板吧，是属于，因为呢，它属于是神仙水的加强版，它把 SK2 品牌核心的这个 Pitara 酵母精华高倍浓缩在一片面膜里面，然后就深入肌底，可以调理咱们皮肤的状态。你敷上15分钟，就好像做了一次焕肤 SPA 一样，它的急救效果非常的快、准、狠。所以为什么叫做前男友面膜？咱要去见前男友的时候，就高低得敷一下这个面膜。然后如果你想皮肤急救的话，当然这个面膜是非常合适的啊。目前的价格很划算，因为原价它在旗舰店要卖到1130块钱每一盒，一盒10片，但是今天同样520大牌美妆宠粉福利直降到底，也是一盒10片，拍一罚二，就是到手只要520块钱，这个价格仅限520活动期间，然后之后的话就恢复原价啦，足足20片可以带回家，相当于3折的优惠啊！大家如果是心动的话，可以在微信公众号潮台969对话框里面输入面膜这两个字拼手速下单，然后呢520它有这个底价告白活动机制，截止到本周五啊，就是今天活动结束之后，所有的机制全部都价格恢复原价，如果是大家有兴趣，不管你是礼盒送人还是说要这个自己去使用，都是非常划算的啊！直接输入面膜这两个字解锁520心动好礼。
2: 是的。
1: 然后今天我们在节目当中有请到的嘉宾是这个
2: 淘
1: 淘，
2: 来自奈斯医美，
0: 是啊，
2: 然后给大家带来的又是一些
0: 几年的合作伙伴了。
2: 对对对，在夏天的时候，大家可以有一些比如说护肤方面的问题，甚至你觉得哎，我是不是要去做一些什么项目啊等等，都可以在今天的节目当中直接来问一下淘淘。
1: 对
0: 的，
1: 就有朋友他有在说是三个项目一起做吗？整个做需要多长时间？
0: 大概一个小时左右吧。
1: 一个小时左右，三个项目是一起做的。
0: 是的，
1: 但它效果比较明显。然后因为它不破皮，对吧？
0: 不破皮，就
1: 是不破皮。
0: 你做完该干嘛？甚至就是你来之前，你的皮肤可能色素比较暗沉。做完之后，我们它立竿见影的皮肤会掉到1到3个度，
1: 甚至会提亮。
0: 对，
2: 一到三个度
1: 就是你其实状态更好。就是如果说你有什么一些什么。第二天要紧急有一个什么活动啊，
0: 就比如说你参加 party 啊，或者什么聚会啊，会有什么应酬啊，对吧？然后你不想
1: 你需要好的状态，
0: 对，或者你今天晚上熬了夜，对不对？你明天可能状态不是很好，很倦怠，
1: 是的，
0: 那你做完之后整个脸的肤色就会提上去。
2: 还有人问说后期费用多少，这个是没有什么后期费用的。
0: 我们这个是没有什么加任何的套路，什么
2: 手工费啊，对
0: 对对，毕竟我们是跟潮台969合作啊，肯定是带着诚心给到大家。但是我们后续如果说大家继续想做的话，我们还是有卡项的啊。那这个卡的话也不会说高到很离谱，我们也差不多这个价格啊，比这个价格稍微高一丢丢，大家
1: 对，因为他没办法，对这个价格的话，他肯定是给我们电台合作，
2: 对对对，
1: 然后入群专享价，所以大家可以这个在微信公众号潮台969对话框。

0: 里面输入数字八就可以得到一个入群二维码，然后扫码进群。进群之后的话，大家有问题可以直接去问一下工作人员。
1: 没错，
0: 曹操也在群里面，等一下为大家派发一些礼物啊，大家可以等待一下。
2: 输入八就可以进来喽。
0: 对对对，输入数字八。
1: 还有听众问说，20岁的小女孩可以做吗？
2: 可以啊，我们这儿只要满18岁成年就可以做的。
0: 嗯，可以
2: 做。因为
0: 做
2: 皮肤类的嘛，
1: 对对对，
2: 像做一些其他的一些整形类的，那可能会有点。
0: Uh-huh、对对对、嗯。然后还有朋友有在担心说，会不会有一些那个398还要再加钱？
2: 不需要，没有任何的手工费，没有任何的套路，
0: 就没有任何的。
2: 你来了，我们虽然说价格跟969合作之后就是变低了，对不对？
0: 嗯、
2: 但是我们的服务，我们的品质
1: 是没有改变
2: 的，折的。
1: OK，、
2: 啊、
0: 对，就是没，就是
2: 大
0: 家可以安心嘛。
1: 就是你如果没有说除了这三项之外的其他需求的话，嗯、我们就是收了这三项的费用，
2: 是的，
1: 就是我们打完折之后的398，没有其他附加的收费。
2: 是的，
0: 对对对。有朋友他说，我想请问一下，光子全膜是正常200以内就可以做，然后奈斯的光子为什么正价要卖到600多？它是有什么跟其他的不一样的地方吗？
2: 因为我们的一个新打法。就是我们最早之前的光子确实也就是100多块钱，但是我们也有一种打法，就是我们叫 OPT 的一个打法啊、
0: 嗯、
2: 就是它的一个韧带打法等等，就是它多了一种手法不一样。当然了，这个因人而异嘛，有些人他就会觉得，哎，我就相信这个打法，我愿意交这个钱。那、
0: 啊、
2: 有些人他就说我就打100多，可不可以？
0: OK,
2: 当然
0: 也
2: 可以
0: 的，
2: 也
0: 是 OK
2: 的、
1: 嗯。
0: 但是我们给大家说的这个卡里面包含的是 AOPT 的这一种的，
1: 对对对，
0: 就是这种就是可能价值要600多的那种，不是200多的那种，对不对？不是200来块钱的那种。
2: 对对，就是全模式的。
0: 对对、
2: 嗯、
0: 对 ，AOPT 黄金超光子全模式。是，除了这个之外的话，这个透白成分卡里面还包含了 NASA 超透白 2.0， 另外还有修丽可的瀑布水疗、
2: 嗯、
0: 所以这三个项目放在一张卡当中只售价398块钱，它原价要1200块钱左右呢。
1: 这价格其实还不到四折。还有听众问说398一次吗？对，就一次是三个项目加起来。
2: 对对
0: 对，
2: 一次包含了三个项目在一起。
0: 是的是的、
2: 啊、大家也可以进群、嗯、就是我们在南昌也是有两家门店的啊、
1: 嗯、
2: 在那个铜锣湾的万科时代广场，包括我们的万象置地中心，都是属于那种停车非常方便的。就是你入群之后的话、
0: 嗯、
2: 我们也会把我们的地址放在群里面，大家可以选择你适合的门店去就 OK 了。
1: 大家想入群的话回复的是数字八，因为有人说我为什么入不了群啊，是我不能享受吗？我录了好几次我都入不了。你现在再试试看，你回复数字八，
2: 是不是网络卡顿了？
1: 半个
0: 对对对，
1: 半个刺猬，你回复八，
0: 对
1: 看看
0: 阿拉伯数字八、
1: 啊、
0: 还有朋友说黄褐斑可以做吗？你是说适合这个卡吗？还是说有没有单独
1: 的
0: 项目？
2: 黄褐斑它是别的一个项目了。
0: 对,
2: 对，但是你黄褐斑的话做这个项目也是可以去做的，但是你是专门想解决这个黄褐斑的问题的话、
0: 嗯、
2: 那我们可能通过其他的一些中配的方式去慢慢的去淡化这个黑色素。
0: 对对对、
1: 嗯、
0: 还有朋友他说会紧推销不？
2: 淘淘说句实在的，我们家还好，对、
0: 嗯、
2: 不会说特别，但是我们会
0: 会推，但是不会紧推，
1: 可能会有一些建议、
2: 对，会建议，因为我们会做一个皮肤的一个分析、
1: 嗯、
2: 因为我们会有你的问题的出现，那你如果你想解决这个问题，我们会给你一些建议啊、
0: 嗯。
2: 但我们不能说是推销，
1: 但我只能说就是有时候大家比如说去不管是去做项目或者说你出去购物吧，遇到那种推销的人，就是看你本人是一个耳根子软还是耳根子硬。
0: 对对对对
1: 对，
0: 对
1: 吧？有的人好像很容易被人说服。
2: 我们
0: 但是要
2: 是带着你的需求来给你建议的，
0: 对，要看
2: 你是正规的，都是属于白我们的医生给您去做面诊、
1: 啊。就是如果大家就是觉得说我今天去，我就是用这张398的卡，我绝对不花任何钱，
0: 嗯、
1: 那你就坚定你的信念。
0: 对、
1: 嗯。但如果你觉得说，哎，
0: 我要解决问题，
1: 他说的好像有点道理、
0: 啊，
1: 我好像又可以这样这样，那你就是自己考虑了。
0: 是的，是的，是的。
1: 嗯、
0: 但是398确实是一个，就是我觉得对。人家是淘淘过来，其实也就是所谓的引流的一个价格，你说是不是这么回事？
2: 对，就是让大家就是从可能从来没接触过医美的小白，然后再进来之后慢慢的感受它的一个效果，
0: 对，所以大家
2: 接受，
0: 嗯，所以大家可以去尝试一下啊，在阿拉在微信公众号里面搜索关注潮台969，然后输入数字八，完事之后就可以得到一个入群二维码。我们进一个这个宣传，
1: 宣
0: 传之后，
1: 短短宣传
0: 也欢迎大家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
1: 嗯，马上就回来。
3: 你听过天空的声音吗？当翅膀掠过云端，羽翼划破晨雾，那是生命穿行四季留下的动听诗篇。可有些声音正在消失，密林深处张开的捕网，暗夜里冰冷的铁枷，让归途变成陌路，让飞翔戛然而止。拆除一张捕鸟网，就能守护一片纯净天空，举报一次盗猎，就能挽救那些失落的翅膀。清网护鸟是守护翱翔的自由，更是守护我们共生的家园。
4: 我要保护它飞翔。
5: 网络全球音乐榜样，塑造缤纷城市印象。
6: 这里是独一无二的 FM 96.1。

0: 潮牌969。
1: 欢迎各位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正在收听潮派早餐。大家好，我是王晶。
2: 大家早上好，我是奈斯医美推荐官塞纳，奈斯医美与美同行。
1: 嗯，
2: 今天我们那个邀请到一个嘉宾啊，就是奈斯医美的陶陶。但是我们先跟大家来说一下我们那个 SK2 的面膜，因为好多朋友在问啊，
1: 是的，
2: 直接输入面膜两个字就可以了。 SK2 的前男友面膜的话，它原价十片，然后要卖到一盒十片嘛，要卖到1130块钱。
1: 嗯，
2: 但是今天520大牌美妆宠粉福利直降到底，同样也是一盒十片，拍一发二，到时候只要520块钱。这个价格的话仅限520活动期间，因为它也快结束了，就今天啊，因为520底价告白活动倒计时一直到就是今天它就截止了，所有的机制所有价格马上要恢复原价。所以不管是这个价格的话，你礼盒礼袋都备齐了，对吧？不管你是自留还是送人都非常的划算，所以如果是大家还没有入手的可以抓紧时间囤货。
1: 嗯，
2: 完了之后就是大家可以试一下这款面膜，它敷15到20分钟之后你把面膜取下来就会感觉非常的舒适，然后皮肤呢也会提亮，有效期到27年的9月份，肯定的，对，
1: 嗯，
2: 到9月份，所以大家不用担心会过期啊。整个的这个它是跨境直采的，所以支持蚂蚁链溯源。大家可以在微信公众号潮台969对话框里面输入面膜两个字进行抢购就可以了。
1: 没错，另外呢，这个说到装修方面的问题啊，因为有很多人老是抱怨说自己装修的事儿，说本来讲好了就60天就要交付的，结果都120天了还在那边补腻子。所以这次呢，创意装饰也是给大家带来了一个全新的概念，就是有江西首个装修交付仓储中心在5月12号的时候正式揭幕。为什么叫交付仓储中心呢？就是以后呢，你的这个装修交付的时间会非常的确定，不用找这个工人找那个材料，不用工期拖来拖去，质量还不确定好不好。因为呢，在创意装修就会有确定的标准、确定的流程和确定的制度，所有的工人都是统一标准、统一工艺的，所以呢，保证大家会有很标准的一个交付时间，不会耽误大家的工期，也算是开了一个这个装修界的先河吧，就是让大家装修变成一件可以确定的事情，可以不用那么多的不确定性。所以大家可以拨打电话8820622288206222。除了可以抢定这个创意16周年庆1万抵4万的优秀名额之外呢，目前创意在这个监管方面也变得非常的全面。还有江西广电三位一体啊，江西广电庆元就是我们的这个监督官，加上总裁的三重监督，又给升级又给优惠。所以大家如果近期有装修的需求，或者你想了解一下目前装修的潮流到底是怎么样的，可以去到我们的创意装饰的这个大厅当中去了解一下，因为有非常非常多的不同风格的不同种类的样板间在那边可以让大家去参观。
2: 是的，大家可以去了解一下88206222。然后今天在节目当中邀请的嘉宾陶陶是来自于奈斯医美的这个创始人，
1: 对，
2: 主理人。然后陶陶今天也在节目当中会给大家推荐一下这个奈斯医美。
1: 嗯，
2: 目前有在做的一个透白宠粉卡，这个是我们给我们潮台969的粉丝专门去
1: 真的非常非常便宜
2: 推荐的一个卡。对，它原价卖到1200，然后现在的话是398。大家如果有兴趣可以在微信公众号潮台969对话框里面输入阿拉伯数字
1: 八，
2: 输入八就行了，然后就可以得到一个入群二维码，扫码进行可以购买。
1: 他们说三个项目是要一次性做完吗？应该是的，对不对？
3: 是的，因为就是因为做了一个这样的一个搭配，嗯，啊，
1: 对，
3: 让你们效果
1: 是
3: 叠加的，
1: 它
3: 是
1: 要最好效果的。
2: 你知道有多好玩吗？刚刚那个放广告期间，陶陶说，他说你们两个什么时候去做一下，连千玺都在约我们喽。
1: 千玺你年纪轻轻的，你
2: 千玺因为有看到娜娜的那个肤色好像变化很明显，然后他就说他也要去做。
1: 而且刚刚陶陶不小心透露千玺并不是第一次去，
2: 嗯，千玺 biu biu biu 啊，在那边
3: 没有，他都给我们做了很多期的那个视频了，
2: 哦，对，视频，
1: 哦，
2: 所以
1: 对对对，
3: 大家不陌生了。
1: 还有听众在问说19岁的男孩能做吗？因为他有痘痘就有痘印。
3: 这个有专门我们是解决痘印
1: 的，其他的项目是
3: 不是有痘印的，
2: 对，
3: 有的，你可以直接入群，到时候你可以在群里面，我们有工作人员可以跟您对接，
2: 可以整体给我们搞便宜点不？
3: 啊
2: 啊什么啊？
1: 陶陶说你在说什么啊？
2: 什么？
3: 没事，
2: 我说可不可以？我对啊，我们节目的听众，你可不可以？
3: 会的，
2: 再搞便宜点，或者再给点东西
1: 了。去痘印，你上次是不是跟我说了一个什么项目啊？
3: 我们有专门是去痘的
1: 点阵，是不是？
3: 点阵是专门是针对于毛孔粗大呀，
1: 哦，
3: 或者是痘印类的。
1: OK，
3: 如果它是正在长一些闭口，或者说有一些炎症或者有些痘痘的话，那我们可能有其他的方式。
1: 嗯，
3: 对
2: 对。然后还有朋友说黄褐斑可以做吗？
3: 可以
2: 做这个项目吗？还是做就做黄褐斑？
3: 就是你有黄褐斑做这个项目也是可以去做的，
2: 对，
3: 但是如果你想针对去解决
1: 就去除清除这个黄褐斑的话，
3: 那我们可能有别的方式，
2: 就更好的，
3: 对，
2: 更适合的。还有
1: 朋友说孕妇可以做吗？
3: 孕妇我们不太建议，
1: 哦，孕妇不建议，哦，
3: 对，
1: 啊，
3: 它是非常安全的，但是我们还是在过了这个时间之后再来去做，
2: 对对
1: 对，
2: 生完宝宝再说。
1: 对对
2: 对。还有朋友他说，请问光子是7代AOPT 吗？
3: 是的，第7代的。
2: 哇
1: 哇，他们
3: 好
1: 懂，哦，
3: 好懂
2: 耶，好懂，所以第7代
3: 都是可以扫码认证的，好，大家完全可以放心。
2: 第7代会怎么样嘛？
3: 因为我们每一台设备它有叠新换代啊、然后我们现在目前来说它是属于第七代的
2: 哦，就是、就是更迭代，然后它的这个级别更高，
3: 对，
2: 可能效果更好。就像你说
3: 的，
2: 可能那个手法什么
3: 之前可能有五代啊、四代啊、三代啊、
2: 那一开始说的那种，比如说不到200块钱那种的话，大概是几代？
3: 这个它就是打法的问题，
2: 就是哦，打法的问题，
1: 它是手法的
2: 问题，
3: 还有一些它收费不一样，就是全模式的话，它拨片那么多打的。多的话、它可能收费标准不同。
1: 还有听众在问说做的时候会有痛感吗？好像我们这个三个项目是没有痛感的，对不对？
3: 这三个项目
2: 几乎没有
3: 痛
2: 感，是
3: 不
2: 是？
3: 对
2: 吧？对，
3: 可能就稍微 M 突突的话可能稍微会有一点点感觉，就是特别是可能就是脸上会有一些色素啊，它会吸光，会有点感觉，但不至于说痛到什么的。
1: 听起来很奇妙哎，
2: 听起来很高，
3: 所以说赶紧去来感受一下。
2: 直接在微信公众号超台九六九对话框里面输入数字八，好宝贝儿，
1: 对对对，
2: 八一二三四五六七八的八，
3: 对。然后我下节目的话也在群里面给大家发放一些夏季的一些礼品，
1: 是的，会有福利送给大家。
2: 对，
3: 所以我每周五只有一次的时间给大家发放礼品，
2: 对对对，
3: 所以说大家就是看到我来了就赶紧入群就
2: 好了。是的，是的。
1: 我们的听众问的问题越来越就是
2: 专
1: 业深入，他们说我想问一下，除了填充玻尿酸，有没有别的项目可以使脸部变得饱满的？没有吧。
3: 就是怎么讲呢，这个可能就
2: 我上次被蚊子叮了之后我就觉得好饱满。
3: 对，
2: 就是我的眼睛下，
3: 对，如果你是凹陷的脸，你想做一些加法的话，那肯定就是需要这样、
2: 有一些对、然后还有朋友问说
3: 材料不同，
2: 对，敏感肌可以用吗？
3: 可以的呀，
2: 就是那个透白成粉卡，
3: 可以的，可以的，
2: 我跟你讲哦，
3: 我们主要是针对于敏感肌的，
2: 我肌敏感成这样，那个淘淘都邀请我去，我跟你讲他肯定是心里有底儿的。
3: 是的，是的，是
2: 的，
3: 真的是这样的。
2: 是的，是的。然后还有很多朋友在问那个关于这个价格，价格是398块钱，这个透白成粉卡，
3: 对，
1: 几乎是四折了，算不到四折。
3: 对，我们有1200多的三个项目结合在一起。
2: 对，但是跟大家说一下，这就是有三个项目在一块儿、一个是 NASA 超透白2.0，然后是一个是 AOPT 第七代黄金超光子全模式，还有一个是修丽可的瀑布水疗，
3: 还有一个是专门是抑制黑色素的。
2: 对，反正就是这三个。但
3: 是
2: 如果你要做别的话，这个卡里面就项目是不包含的，
1: 对对对，
2: 你可以再去咨询一下，先去问一问，先扫码进群问一下工作人员吧。
3: 是的。
2: 还有朋友他说一般推荐多久做一次呀？
3: 一般正常的话，就是护理类的话，可能就是大概就是半个月呀、20天都可以的。
2: 这是属于护理类的。
3: 一个月呀，什么都可以。
2: 然后他说做完脸之后可以维持多久啊？可能就是
3: 因人而异了吧。说真的，
2: 对，
3: 我不能说欺骗大家能保持多久多久。
2: 最久的你们那是多久？
3: 你比如说像我自己去做的话，那我可能是一个多星期啊，我的脸肤色都还挺好的，甚至会更久。
2: 哦、
3: 但是就是每个人他也要保养，如果你经常熬夜啊什么的，
2: 对对对对对
3: 对、
1: 就自己还是要做好一些基础的日常的保养。
3: 因为这个毕竟也不是属于破皮的，它属于维养型嘛。
1: 对、
2: 对，就是维护要看你自己的身体状态。
3: 对对，比如说你像做清洁，那你今天的油脂分泌什么之类的肯定清理干净了，但是你每天都要化妆，你是不是又要重新再积累一些？对吧，垃圾、对，
1: 这是一个循环的过程。
2: 是的，如果大家就从来没有做过的可以去尝试一下啊、就是
1: 看看效果怎么样。
2: 对，毕竟这是就是这种入门版的这种感觉嘛，直接在微信公众号潮台九六九对话框里面输入数字八就可以了，阿拉伯数字八就可以了。
1: 他们说这三个流程做下来大概需要花多长的时间呢？
3: 1小时左右吧，
1: 一个小时左右，挺快的，挺快的，
3: 很方便的。
1: 对，
2: 然后还有朋友他说请问这个卡比如说 AOPT 需不需要再加钱？
3: 不需要的，
2: 应该不需要的啊，
3: 不需要，
2: 全模式，
3: 就是我们说了是全模式，就不会在中间去收取大家任何的费用，除非说你有其他皮肤的问题啊，
2: 也有需求，
3: 然后你觉得
1: 合适，别的需求的话、
3: 你也可以去选择。
2: 对对对，
3: 对，
2: 然后有朋友他说去了耶，他说我去了，我做完了，我觉得效果真的很好。我是上周去的，目前为止皮肤肤色还是很好的，
3: 是吧？
2: 哦、
3: 你看一周了，对
2: 对对对，
3: 上
2: 一周，对、上周，因为有一些人
3: 大家体验感都是还不错的，
2: 因为
3: 我最近也在门店嘛，然后也会看到一些新的朋友，我就问他们，哎，你们是超台九六九的粉丝吗？他说是的。对，就大家做完之后我也会去问他们的感受，只要我在的情况下、然后大家反馈都是非常不错的。
2: 还有朋友说光子好还是水光好？
3: 光子跟水光是两个概念了，一个
2: 光子是干嘛，水光是干嘛，给我们讲一下。
3: 水光它是破皮，是直击补充我们的营养啊，就是水、就是我们比如说你缺水，我们可能补充水、透明质酸或者胶原蛋白，或者是如果你的脸蛮化，那我们可以直接就是收紧、所以说它的产品不同，功效也不同。
2: 对，
3: 那光子它只是一个维养，就是你今天比如说熬了夜，你脸上蜡黄，那我们做完一个超光子之后，它让你的皮肤更加的透亮，然后更加的嫩肤，收缩毛孔，但是就是它需要一个疗程。
2: 哦，它需要疗程。那如果光子跟水光的话，哪个更贵一点？
3: 因为我们正常情况下的光子跟水光是结合做的是比较多。
2: 哦，结合着做的。 所以尽量不要单独做一个，
3: 对，
2: 效果会更好。
3: 但是如果你就单独做也是没问题的，但是如果你想皮肤更好，效果更好，那我们一般正常的讲结合的做效果会比较好。
2: OK， 然后还有朋友他说， 那个
1: 有人要跟你组团一起去
2: 的
1: 了。
2: 嗯，大概是干什么？
1: 有人说娜娜，我们组团去吧，这还可以送面膜。
2: 组什么叫组团送面膜是什么意思啊？淘淘
3: 啊，是就是我们是这样。

0: 子的，我们之前我们会有个好评啊，就是、oh. 对对对对，就是、
1: 然后送面膜
0: 团
1: 哦，两人团送面膜，
0: 对对、
1: 嗯。还有朋友他说，哎，会不会那种就是我做完了项目一直推荐其他的项目，然后强制性消费？强制性肯定不会有啊，我先跟你说。
0: 那不至于。
1: 然后他说我皮肤很差呀，很糟糕啊什么的。
2: 你会说一直攻击你是不是？
0: 我们不会去给大家制造特别多的焦虑啊。本来我们现在都已经很焦虑了，对不对？
2: 这样说你皮肤
0: 不会，
2: 你皮肤这么黄啊，你还不要搞成那个、啊？
1: 不会这样吧？哎，我可以去你那边工作吗？因为我想成为这样的推销员。求你了，淘淘，给
2: 我
1: 去吧，
0: 很有成就感是吧？
2: 我觉得应该会给大家提出一些就是对于皮肤相关的建议，但是应该是建立在不让大家反感的基础之上。
1: 是的，是的，是的，
2: 好不好？
0: 是的，
1: 是的，嗯、淘淘，我们有。我们有三个口红、啊、
2: 怎么了你这么黑呀、啊、快点做个那个
1: 就是比怎么比我还黑呀、啊、你赶快搞我来来来你抽几个
2: 我就抽中间这个
1: 好的好的
2: 看看
1: 那我先播来来我们跟大家来说一下啊就是我们有一个就是我们有一个那个就是去往内蒙古的旅游大家如果有兴趣可以了解一下啊，就内蒙古的双飞五日游的活动然后整个的行程是全程零购物零自费推一罚十品质保证含往返的机票仅需3080块钱每个人、
2: 嗯、
1: 然后景点景区有覆盖比如说西拉木人草原银坑塔拉沙漠活佛乌兰活佛府还有成吉思汗陵整个也给大家赠送了草原牧场体验沙漠娱乐套票篝火派对等等一个晚上的草原蒙古包加三个晚上的这个携程三钻酒店手把肉铜锅涮羊肉油面宴一次性给大家都安排齐全专属价3080块钱每个人，两人同行再减免100块钱。
2: 是的，
1: 团期呢是5月25号、6月15号两个日期。如果是大家有兴趣的话，可以安排一下自己的时间。
2: 嗯，
1: 然后整个的行程除了有这个行程之外呢，你像常规团呀、精品小团啊，甚至私人定制，多款线路都可以选择，甚至还可以单订机票。所以呢，大家可以按照个人的需求进行行程的
2: 预定。就是内容是比较多元化的。
1: 是的，是的，大家可以在微信公众号“潮台969”对话框里面输入“内蒙古”这三个字，就可以得到一个入群二维码。大家扫码进群可以详细了解一下线路，也可以拨打电话，电话是182-7954-7981，182-7954-7981。
2: 另外呢，我们有一个纵贯天山寻梦伊犁的活动，在6月11号和20号会有两个团期，带着大家一起奔向这个大美新疆。这次去到的呢 是非常火、非常出圈的纵贯天山独库伊犁双飞八日，然后一站式带大家去打卡这个新疆的天花板级的美景。这次呢，我们会穿越中国最美的公路独库的北段，雪山、草原、森林一键解锁，就是在整个过程当中，大家甚至可以到一天里面去体验四季的感觉。
1: 是的，
2: 包括那拉提空中草原、唐布拉百里画廊、养蜂女雕像，随手一拍都是非常漂亮的照片。也就是大家在旅程当中不要担心说，哎呀，我不出片啊，我没有东西可以发朋友圈啊等等、嗯、全部都非常完整。另外赛里木湖还有帆船加上环湖的旅拍会直接送给大家，这个大家也知道赛里木湖有多美了，这个旅拍呢也一定会让大家非常满意。此外呢，包括万亩的薰衣草紫色花海、伊犁六星街的异域风情、独山子大峡谷的一年奇观、天山天池仙境、野马生态园、汗血宝马等等各种精华的景点，在这个旅程当中全部会帮大家拿下。住宿方面，全程携程的四钻酒店，然后2+1的豪华陆地头等舱的大巴，保证大家在旅游过程当中的舒适程度。很关心的就是很多吃的东西啊，这次大盘鸡、烤羊肉串、羊拐抓饭等等，总共会有7大特色美食让大家吃到爽。所以呢，我们这次往返的机票加门票加导游加保险一价全含，全程有2个购物点，玩得轻松又自在。6月11和6月20号有两个这个出发的团期，大家可以拨打电话1807021947818070219478，或者直接在我们的后台回复新疆两个字获得更详细的行程。
1: 是的，然后今天我们在节目当中邀请到的嘉宾是这个奈斯伊美的淘淘、嗯、我们在稍后的时间当中也会让淘淘给大家再介绍一下，大家有什么问题可以抓紧时间提问出来啊，趁他在、嗯、好吧，
0: 大家先可以先进群嘛，
1: 对
2: 对
1: 对,
2: 对, 对，
0: 群里面你有什么想问的任何的问题啊、哦，都可以，
2: 大家直接回复数字8就可以进
1: 群了，回复数字8就可以了。我们进一个宣传，一会儿继续回到节目当中。
3: 女人最好的状态是悦己，不是跟风，不是讨好，而是认真的爱自己。而悦己之路需要一份安心而真诚的陪伴。奈斯医美，正规医疗美容机构。奈斯医美，用真诚陪伴您每一次蜕变。奈斯医美，让美丽更安心，让信任更长久。奈斯医美，与美同行。
4: 瞬间进入全江西最酷的潮流能量场。用音乐对齐审美，用旋律交换默契。潮台969。
2: 继续来听潮派早餐，大家好，我是王晶。
1: 大家早上好，我是塞纳。今天我们在节目当中邀请的嘉宾是 奈斯伊美的陶陶，然后大家如果有兴趣赶紧扫码进群啊，微信公众号潮台九六九对话框里面输入数字八
2: 就可以了，
1: 阿拉伯数字八，然后大家就可以扫码进群，有任何问题的话他们工作人员都在现场。然后另外还有一个，就有一个透白宠粉卡，
2: 嗯，
1: 就它里面包含了三个项目，原价是1200左右，然后现在只要398，反正具体情况大家可以问一下工作人员吧。
2: 对对对，
1: 因为刚不是有朋友在问说是那个会不会紧推销啊，他说我皮肤好差什么的，然后就有个朋友来了，他说
2: 没礼貌，
1: 他说我来证明一下，我三个项目做完，我做完就走了不加钱，就检测皮肤的时候说了一下其他卡的活动，然后买不买呢全看你自己，反正再也不多说了，就也没不会打扰你，毫无心理负担。
2: 哦，那就很好
0: 了，太棒了，太棒了，
1: 对对，有个朋友去做了，对对对对 对,、
0: 哦、对，
1: 然后还有朋友有在说，有个朋友在夸你，
0: 夸我啊，
1: 他说这么多的老总来做过节目，我觉得陶陶最适合电台了，以后就你们三个主持算了。
2: 陶陶你以后要在6点45分抵达这边的，
1: 6点45要到。我跟你说，我今天明显感觉到陶陶进直播间的时候他还没睡醒，你实话实说是不是？
0: 有一点，
2: 因为他前几次都来的比较早，
0: 7点钟起床。
1: 对
2: 对
1: 对。然后还有朋友在问说，那个宠粉卡可以买两次吗？
0: 我们每人只能限张一次。
2: 对，一人限一次。
1: 每人一次，比如说你要跟你的朋友闺蜜一起来的话，可以每人一次嘛。但是如果再买的话，估计也是够呛，因为它这个价格确实打折打得比较多。
2: 对对对，因为价格实在太优惠了。
1: 你晓得这个折扣是我们的那个同事仅去挨仅去磨人家才拿到的。
0: 这个真的是在这里对吧？拿着我的诚意来的，
1: 对对对，这个价格很划算。我们再跟大家说一下这个里面包含什么吧啊，
2: 对对对，
1: 里面包含了是 NASA 超透白 2.0 AOPT 第七代黄金超光子全模式，另外还有修丽可瀑布水疗。
0: 是的，所以说大家全程不用担心它是破皮的，
1: 它没
0: 有
1: 破
0: 皮的，无论你是小白还是什么都是可以去做的。
1: 只要398，这个真的很划算。然后大家有任何问题可以扫码进群，微信公众号潮台九六九对话框里面输数字八就可以了，因为时间关系我们不能再跟陶陶多聊了。
2: 是的，
1: 怎么样，还是想听
0: 进来吧，然后我等一下给他
1: 就马上那个陶陶就发礼物，
0: 你们
1: 大家抓紧时间，
2: 没错没错，回复数字八就可以得到入群的二维码了，
1: 对，扫码进群就好了，好吧？
2: 是的，
1: 拜拜，
2: 谢
1: 谢
2: 陶
1: 陶，
2: 谢
1: 谢，
2: 拜拜，
0: 下次再见哦，
1: 拜拜。然后就那个想让那个陶陶继续做节目的，然后就只能等到下周五，是不是？
2: 下周五吗？
1: 下周五，我看好像下周五。
2: 下周五，陶陶，下周五你还会来吗？
1: 5月29号，
2: 哦，
1: 对对对
2: ，OK，
1: 对对对，反正就是大家敬请期待，反正要上让他送送礼物嘞。
2: 嗯，
1: 另外还有这个，我们有去到大西北旅游的线路，丝路甘青全景8日思想小团，大家如果是有兴趣，可以在微信公众号潮台九六九对话框里面输入"西北"这两个字，东南西北的西北。打麻将费不？东南西北的西北，你再打错，我跟你讲，哎，一辈子不能打麻将。中发是西北两个字就可以得到一个入群二维码，扫码进群就可以了。然后这次给大家安排的是听友的专属价格，4580块钱每个人，然后两人同行再减免100块钱，这个是8日的这个行程。给大家安排的座位也特别好，就是那种。一点都不挤，2到3人的话就坐5座车，4个人以上直接升级成9座商务车，
2: 嗯，
1: 就所以特别好，很宽敞，然后真正的做到全程零购物，没有强制消费，没有隐形消费，7个晚上给大家住的都是非常舒适的这种4钻酒店，很舒服，
2: 对，
1: 环境也很舒适，整个的配备也很齐全，你长途行程啊也能够休息到位，对吧？
2: 嗯，
1: 完了之后呢，有给大家赠送的无人机航拍，专业的这个旅拍直接就赠送，什么湖景大片啊，飞天写真啊，随手一拍大家就可以直接发朋友圈。另外给大家安排的滑沙、冲浪、秋千、骆驼拍照、藏服体验、骑马、射箭，一次性全可以玩到。茶卡湖青海湖茶卡，包括像鸣沙山、这个莫高窟、丹霞、翡翠湖、黑独山、祁连草原等等，全部都会有。整个给大家安排的专属旅途管家跟着，路线也非常的顺畅，细节很到位。然后大家可以在微信公众号“潮台九六九”对话框里面输入"西北"这两个字，然后也可以拨打电话19979957521997995752打电话详细的咨询。
2: 没错，今天我们节目当中跟大家聊的话题是关于夏天的那些好吃的东西，夏天的美食有哪些呢？你觉得？
1: 有朋友他们自己做了那个夏天的那个汽水，就是他们用那个，
2: 现在很多人在家里调各种喝的，
1: 用气泡水，然后加上那个什么柠檬啊，
2: 嗯，
1: 什么之类的，
2: 啊，
1: 就是可以自己做出来那种一罐一罐的，就是感觉非常的好喝。而且你想着，如果是你做完了之后放到冰箱里面冰镇一下，你临要出门的时候你放一个在包包里面，然后你就觉得说可好了，就夏天又好喝又。
2: 我现在每天下午大概6点左右的时候，会把我的那个冷萃咖啡放进冰箱，然后第二天早上6点，刚好12个小时，刚好萃完。
1: 哦，这样子啊！
2: 我每天早上都可以喝到新鲜的冷萃咖啡。
1: 你不是说那个什么？你当时怎么说？你说咖啡会切腹吗？会死掉？
2: 冷萃是要8到12个小时。
1: 就冷萃它不会萃的，比如说它萃到最后一滴，但是第一滴就切腹，不会这样吗？
2: 不会啊，因为冷萃
1: 这样就不死，那样就死啊，
2: 因为冷萃不是冲的。 它是就
1: 是
2: 把它放在水里，它慢慢的渗到那水里去。
1: 哦，慢慢渗，对对对对
2: 对。
1: 哦哦，不对，我说那是叫冰滴，是不是？
2: 哦，对，那是冰滴。
1: 对对对，
2: 冰滴也是啊，冰滴也要放很久。
1: 也不会切肤啊？
2: 不会不会。
1: 哎，什么话都让你们
2: 说了，因为我
1: 在那个，
2: 因为我不是在那个丽晴天的直播间买了他自己专门配的冷萃豆。
1: 我看一个还有什么啥味儿的，荔枝。
2: 我买的两个，他给起的名字，一个
1: 是
2: 那个弹珠汽水，一个是夏日冰果店。
1: 哦哦，
2: 那个夏日冰果店真的很清爽，很适合夏天。
1: 他凭什么那个有这样的名字啊？
2: 他自己起的。
1: 他不是咖啡吗？
2: 哎，他自己给他起了一个名字嘛。
1: 但是他有果味吗？没有。
2: 有，他这两款其实都是中低烘焙的豆子，他拼出来都是中低烘焙的，然后花香花果味比较重，然后冷萃了之后呢，就基本上你觉得那个咖啡里面最苦的那个东西就没了
1: 啊，那不错耶，
2: 它萃出来就比较清爽的
1: 味道。我加不了一点苦的咖啡。
2: 你也加不了苦，你
1: 什么苦都加不了，不好意思、哦、
2: 所以我最近这一周以来，我每天早上都会喝新鲜的冷萃咖啡。
1: 对，
2: 就也是夏天很爽的感觉。
1: 就早上起来喝一杯，不会伤肠胃啊？不会觉得？
2: 我个人是还好，
1: 就还好，是不是？
2: 然后就是在我的推荐之下，那个冬瓜也买了那个豆子，然后昨天买了他们家，就用自己家里的那个冷萃壶，超大的一壶，吹了一壶，今天早上得到消息打掉了。
1: 打翻了是吧？
2: 对，
1: 我跟你说，冬瓜看起来是不会加咖啡的。
2: 徐姐打掉的。
1: 哦，徐姐会加。
2: 嗯，
1: 我觉得，哎，你觉得他们两口子，你觉得冬瓜看起来不会喝咖啡不？
2: 冬瓜爱喝咖啡，
1: 感觉他就要喝点什么药酒之类的，会喝点药酒。他喜欢喝药酒，我感觉。
2: 我给你看他们今天早上可怕的现场
1: 啊，这怎么办啊？
2: 清理呗！
1: 天哪，拖鞋上都是人类，穿拖鞋的人是去洗澡了吗？
2: 徐姐本人，
1: 好哇，好可怕，这个场景太可怕，因为桌子上也是，
2: 对，
1: 台面上也是，地上也
2: 是。那个壶还是玻璃的，感觉碎片还要去打扫。
1: 切了腹。有朋友说夏天当然最好吃的是蕹菜啦，蕹菜叶、蕹菜广、辣椒炒蕹菜，蕹菜炒一切。
2: 你看小燕来了说，说冷萃壶的链接发来。
1: 都打翻了啦！
2: 丽晴天，你去小红书搜丽晴天，他每天晚上会直播，他直播的时候最便宜。
1: 哦，
2: 对，
1: 小红书的丽晴天，
2: 嗯。
1: 然后那个还有朋友有在说，他说之前，他说之前我在家里面会做一些凉拌菜，但是呢、
2: 哦，
1: 我最近迷上了东北麻辣拌，所以呢，我这两天我都是在那个摊子上面去买好。
2: 东北麻辣拌是黏黏的那种是吧？
1: 有黏黏的，有黏黏糊糊那种，就会、
2: 那个、
1: 它会放那个什么。
2: 黏黏糊糊的我不太行哎。
1: 黏黏糊糊不行不行吗？
2: 为什么？喜欢黏黏糊糊的那种。
1: 可好吃，因为它加的是那个啥，那个叫
2: 什么？
1: 芝麻酱。
2: 哦。
1: 贼拉好吃。
2: 哦。
1: 哇，巨好吃。
2: 因为我发现很多南方人或者很多南昌人是不爱吃芝麻酱的吗？
1: 好像是，我发现了。
2: 对。
1: 就是可能是那种我觉得芝麻酱可能是在北方人从小的生活环境当中，它就是有这个味道在。
2: 因为我们比如说我们去吃个火锅或者什么涮肉什么的，其实我们并不觉得一定要放那个芝麻酱或者是
1: 啊，我涮羊肉和那个宽粉我一定要吃芝麻酱。
2: 嗯，
1: 然后还有朋友说
2: 叫我推送咖啡链接，推不了咖啡链接，我告诉大家就是小红书去搜丽晴天，丽晴天以前是个演员，只是现在他改做咖啡了。
1: 有朋友他说，他说为什么上次我们去大西北的时候没有那个旅拍？完蛋了！
2: 上次你们去，
1: 上次、
2: 哎、
1: 你上次是跟着我们，我们这次有是不是？
2: 时代在发展咯。
1: 哎，
2: 你那个时候哪里流行旅拍哦？叫你拍个照，你要别扭半天，说又不拍，是不是？
1: 哎，这次好像蛮厉害呀，无人机航拍，专业旅拍。
2: 我跟你讲，西北就是要无人机，
1: 飞天写真
2: 才能拍出那个全景。
1: 你再去一次喽，你再去一次，宝宝，你听我的，你再去一次。
2: 你看很多人也说，他说我最近也在做冷萃咖啡啊，早上就会带一杯，倒一杯就带走，但是我会加一点点淡奶油或者椰子水，我不会加别的。
1: 哦、oh, ，OK，
2: 我只要纯的。
1: 西北怎么玩？直接输西北两个字，宝宝，
2: 嗯、
1: 这回好了，该都要去旅拍了，要交钱的嘞。这个旅拍是送给你的，但是旅行的费用什么其他那些，
2: 对对对对
1: 我看多少钱来着啊？看一下哦，
2: 你说西北那个线路吗？
1: 4580块钱每个人，两人同行减100啊、哦。
2: 嗯，
1: 有旅拍，这回有啊。
2: 他们说莲蓬啊，夏天必须要吃莲蓬和梨瓜呀、啊。
1: 哦，梨瓜好吃。
2: 是丽晴天，不是疫晴天。丽是这件事情对我很有利的那个利，
1: 利刀旁的那个
2: 利益的利。
1: 对，
2: 丽晴天，晴天就是天气，天气很好的
1: 晴天。
2: 晴天
1: 嘛，故事的小黄花，从出生那年就。
2: 丽黄花。
1: 飘着，立飘着。花椒也很好吃啊，不甜不腥，对吧？
2: 花椒
1: 挺好吃，但是它产量有限，
2: 花椒
1: 没了。应该
2: 如果大家要买，只能看运气，回复看看吧。
1: 还有朋友他说，有人和我一样喜欢夏天吃苦瓜吗？
2: 我喜欢。
1: 哎，最近我们家有研发一种苦瓜，来押韵了。就是那个苦瓜，稍微抄一下。
2: 最近我们家研发了一种苦瓜
1: 的吃法。
2: 不押了，
1: 好吃顶呱呱。就是稍微焯一下水，
2: 嗯，
1: 然后拌一点那种凉拌汁，油盐酱醋、
2: uh-huh、
1: 哇，很好吃，哎，很清爽又包包脆。
2: 你喜欢吃苦瓜的吗？
1: 不好说，
2: 因为我
1: 有的时候喜欢，有的时候没那么喜欢。
2: 我是很喜欢吃苦瓜的，
1: 我不喜欢那种，我

0: 欢脆的苦瓜，
1: 脆的软的我都爱吃，
0: 我不太喜欢软的，
1: 炒的拌的我也都爱吃，
0: 因为它那个就是靠近籽籽籽那个位置它就有一点拧就的感觉，然后靠近边缘如果太长时间它就会容易卸掉，
1: 因为从小我们家就蛮常会出现苦瓜这个菜的，所以我就习惯吃苦瓜。
0: OK，
1: 它连煲汤我都爱吃。
0: 有看情况。还有朋友说塞纳为什么没播口播你的语速会变得很快，因为我很着急，就是因为我跟大家说因为我们不是口播特别多嘛，就是广告很丰富，完了之后呢也非常感谢大家一直以来不离不弃。
1: 你是蛮容易就是出现那种突然之间语速变超快的那种，就是节奏把控制还有待提高，
0: 大家爱到不行。还有待提高。
1: 爱到不行，
0: 因为那个就是我一看口播量很大，但是呢有8万条留言还没读，我就很着急把大家留言读完。宝宝这干嘛，
1: 他在吃他肯定是他妈妈自己做的蓝莓酱做的雪糕。
0: 好可爱哦，
1: 超健康，配料就是纯蓝莓酱、奶粉、糯米粉、纯牛奶，糖就放了一点点，奶味超浓，甜味只有一丢丢，大部分都是来自蓝莓酱的甜味。小朋友第一次吃雪糕一边吃边说真好吃，
0: 糯米粉
1: 真的很好笑，
0: 好可爱。糯米粉生的吃啊？冻子就能吃啊？
1: 应该是和好了不放进里面，我不知道他怎么做的雪糕啊。
0: 和好了也是生的和啊？我只是问一下，你不要这样看我，显得我很蠢的样子。
1: 因为我也不知道它的配方到底是怎么搞的啊。
0: 我不太想吃生的糯米粉啊，实话。还有朋友他说雪王的柠檬水，虽然我是每天要喝一杯咖啡的人，但是到了夏天只要站在太阳下我就想拿一杯柠檬水。
1: 柠檬水我也喜欢。
0: 我们不播口不播宣传可以
1: 不播不播，好不好，你说不播就不播。
0: 然后还有朋友他说最近我也在做冷萃咖啡，早上都会带一杯带走，
1: 就他会放椰子水和奶油。
0: 对对对对对对对。他们说那个喝黑咖啡容易就是代谢快，那个是怎么个事儿、
1: 啊？加快代谢嘛？
0: 加快代谢是不是？
1: 因为它利尿。
0: 哦，怪不得。
1: 对。
0: 哇，这好漂亮哎！
1: 拍
0: 的照片是
1: 吧？查卡盐湖。
0: 他说，朋友无人机在青海，查尔汗盐湖拍的，厉害不？极美哦，这都是盐呐、啊！这白的都是盐。
1: 哎呦，美就行了，你别管人家是什么。
0: 不是，他们当地人会买盐吧？我是想问问。就是嘿，那个小，
1: 你说哎，你到那个边去打架子盐费嘞？
0: 小飞啊，小飞快点，我们那个什么做菜根本有盐了，什么去邻居家做，不要去邻居家借。哎呀，借了还得还，你就到楼下挖一勺。
1: 不得不说，小飞是你在我们节目当中取过的最洋气的名字。
0: 是最新款的名字嘞。哇，它这么多盐呐，好看好看。然后还有朋友他说我很喜欢那个永璞冷萃
1: 哦，永璞我之前也向大家推荐过。
0: 永璞是啥？
1: 就那种咖啡粉，就是速溶的咖啡粉、
0: 哦、
1: 那个冻干粉、
0: 那很常见的。
1: 你们都拿来做拿铁有点可惜吧。
0: 哎，还有朋友说起来我真的很幸运，520收到了瑞幸即享的联名礼盒，哈哈哈。瑞幸怎么知道我
1: 不是，他是
0: 拥有海绵宝宝这边简单又强大的，
1: 他无端端为什么要寄这个给你啊？
0: 对啊，我也想无端收到、这个、
1: 还是有人给你买的。
0: 我喜欢这个，
1: 是有人送你的礼物吧。
0: 哎，要是有人送我一个就好了。
1: 送你干嘛？你又不喝咖啡。
0: 我喜欢海绵宝宝呀，可是
1: 浪费钱。
0: 不会浪费啊，我会喝别的。我尽快送啊。然后还有朋友他说他说那个全是广全是听广播全是广告是不是啊、哦？对不起对不起啊，不好意思啊 sorry 啊。你说应该，我们应该让各个业务员排队在这边，有人说的话，谁的业务谁过来就
1: 你说谁自己讲是不是？
0: 对啊，又不是我们的，
1: 也不错，我觉得是一个全新的广告形式啊。
0: 就是比如说奈斯医美哈，就让那个娜娜过来，然后就说奈斯医美与美同行，对不起。
1: 你说每一位都要在说完自己的广告内容之后说一句对不起。
0: 对，然后就说就这样嘛。
1: 用不同的方式表达对不起，或者说就是奈斯医美与美同行，抱歉喽。我不会是吗？
0: 然后我看这广告谁的啊、哦？汪婷是吧？汪婷就说要装修找创意 ，sorry。我觉得这是很好的一个新的广，我们等一下去找那个李总谈一下吧。
1: 可以可以，
0: 反正他出差也回来了。搞一些创新的一个广告形式啊。如果是大家想要装修的话呢，可以在就是这段时间了解一下，因为他们正在进行16周年庆典的活动，1万抵4万的优惠名额，88206222，88206222，目前有在1万抵4万，所以呢，就是大家可以跟着这个装修优惠的脚步，赶快去了解一下，目前呢有在进行的16周年庆典的活动，除了16周年庆典之外呢，他们在5月12号江西首个装修交付仓储中心正式的揭幕了，那么这款仓储中心的揭幕呢，也标志着说在创意装。

0: 是装修的话，不会再因为物流啊、运输啊等等材料还没到啊等等这些问题而延长工期了。本来你比如说说好的60天，结果120天了还没弄完，一问就说啊材料没到哎，根本不是我们那个的问题了，是物流的问题，对吧？所以呢，大家如果是有兴趣，可以拨打电话88206222。目前江西省呢有2000多个自有工人，创意装饰啊，就是目前在南昌呢有将近600名工人，所有在咱家里面施工的工人全部都是公司实名制，要这个培训合格了才能上岗的。而且呢，就是目前有创意装饰16周年庆典3位一体护航模式，就是江西广电都市现场的庆元以及总裁3重监督，所以大家不用去担心自己家里面的这个工地是不是这个做的不好，细节没到位啊等等啊。
1: 嗯，
0: 所以大家如果有兴趣可以拨打电话88206222，88206222。
1: 是的，
0: 今天在节目里面跟大家聊的话题，也欢迎大家继续来跟我们互动啊，聊一下，请问一下大家，
1: 你觉得夏天有哪些东西是特别好吃的？夏日美食有哪些好喝的、好吃的，都可以来聊一聊。
0: 是的，是的，是的。
1: 刚刚我不是聊到那个冷萃咖啡吗？我就想说，我如果是日常去买冷萃，如果是星巴克的冷萃的话，一杯30多，我买2包豆子加起来175，两包豆子起码可以萃出个10几20杯。
0: 2包175除以20等于多少？
1: 包就是几块子钱，
0: 175，
1: 几划算呢？
0: 除以
1: 还送了你一个冷萃杯，多好，
0: 8.75块，
1: 几好哦！
0: 你一天要喝几杯啊？
1: 我其实日常一杯就够了，
0: 乘以五，五杯。
1: 啊、
0: 你一天
1: 不是你这个人当面篡改，当面篡改证据啊！你这个人要被抓起来啊！
0: 因为我觉得你喝一杯根本不够啊，你这胡扯。
1: 但我是喝蛮大一杯了，一杯大概600毫升。
0: 对呀、
1: 啊，因为日常你去买的咖啡可能是300多毫升，
0: 就是80毫升一杯。
1: 干什么？就想让我每天多花点钱是吧？
0: 你一天光喝咖啡就要花43.75块哎。
1: 不用啦，有的时候可以搞久一点了。
0: 哎呦，搞久一点是什么意思啊？
1: 就是比如说这一包，我说不定可以萃出更多杯数啊。
0: 哦，
1: 又不是那么确定的了。
0: 会萃不？
1: 你这个人不会喝咖啡就算了，数又不会数。
0: 有朋友在说莲蓬莲蓬娜娜子还有梨瓜梨瓜哦，对对对，
1: 梨瓜是
0: 梨瓜跟莲蓬都是很好吃的。嗯，新疆内蒙旅游有年龄限制吗？多少钱一位？
1: 理论上没有，但是大家可以自己去具体问一下我们的那个旅游顾问，好不好？
0: 哎，我帮你看一眼吧。哦，
1: 你看一眼啥？上面没写年龄，
0: 没写年龄，但是有价格。
1: 哦，
0: 内蒙的话是3080每位，然后的话那个新疆的那个的话是6699元每人起。
1: 不是，你们能不能在我们播广告的时候认真听一听？然后听了又不认真，回头要来问，等下又说我们好多广告，什么都是你们说的。
0: 然后他们就会说：“哎，主持人，他们问你们就别理他，然后不理他挨骂。”
1: 我是不想理他们啊，可是我这边这位女搭档，
0: 不是
1: 他没有办法不理，听众提出什么要求，他都会尽量满足。你说怎么会有这样的主持人？
0: 不是，你不晓得，他们就会说我们，他们就说想不想让我买啊？节目又是你们播，问了又不回答。
1: 播的时候你怎么不听事？
0: 不听事。
1: 干嘛？今天星期五了，节目也要快下了，一直在那边抨击听众。
0: 是你在抨击？啊，怎么还有一个在问的呀？
1: 哈，
0: 他说这次益生菌是上次那个最低价格的相同价格吗？
1: 是。
0: 他说我不太记得上次什么价，上次没买到。
1: 是。
0: 王晶要变身了，家人们，你们觉得王晶要开始就是那个？就是头开始嘎扭曲，然后嘴巴变很长，然后牙齿一打开里面有很多那个口水拉黏条，然后牙齿非常的尖锐，就试图要
1: 我这边养了一只毒液啊，马上就出来。
0: 对对对，今天在节目里面跟大家聊的话题是，请问一下大家，就是你有没有觉得哪一些美食就特别适合夏天，
1: 就是夏天很适合，比如说因为清爽啊，因为你觉得它的温度够冰啊等等。
0: 哎，他们都买了那个联名的瑞幸海绵宝宝，他说我买了一大堆，真是气死人，搞了2个杯子，巨可爱，好可爱这个杯子。
1: 这杯子是蛮可爱的，
0: 对啊，谢老板。
1: 但是我跟你讲，
0: 啊，这个好可爱，
1: 杯子现在已经无法吸引我了，因为我真的太多杯子了，我现在能够控制得住，不要再买任何杯子。
0: 不得了哎，家人们，还有那个谢老板的藏钱的宝箱也有哎，
1: 这个还不错。
0: 厉害了，
1: 我跟你讲，连冯唐的那个太杯我都忍住没下手。
0: 冯唐那个太杯其实还可以的，
1: 我也觉得可以。
0: 他们说，哎，我有一个建议，广告可不可以挑选听众用方言来播报？
1: 6:45来到这边，好不好？礼拜一开始集合。来不来？
0: 然后到时候抽签，知道摇签子，然后就说什么那个去那个云南的广告是吧？我看跌到谁啊？哈，2号来，2号就欢迎大家来到一个云南。
1: 请问这是哪里的方言呢？
0: 不是南昌吗？还有朋友说夏天一定要吃捞汁小海鲜，冰镇一下的海鲜哇，然后配各种气泡饮料，快活死神仙。
1: 我今天晚上想去吃丹东海鲜。
0: 我也想吃。
1: 因为昨天看老板发朋友圈，
0: 我想明天晚上去吃，但是我明天晚上可能先去一下那个。野摊
1: 搞了一些海胆在那边发朋友圈里，
0: 巨鲜！我吃了海胆，我吃过2次，我忘了是98一个还是68一个，
1: 还威胁
0: 贵了点，
1: 还威胁大家说那个螃蟹 那个接下来要进入的螃蟹就没有黄咯，要出的话要赶紧咯、
0: 哦、对对，因为快到季节，它要、
1: 啊、
0: 它要生崽崽了。
1: 是的，
0: 对，但是那个海胆巨鲜，真好吃。
1: 海胆我知道肯定好吃，我看那个海胆那个饱满程度就知道应该很好吃、
0: 啊、还有朋友说江西夏天餐桌上都是茄子豆角啊，
1: 哈，
0: 茄子豆角不东北吗？
1: 因为首先我这个人不爱吃豆角哎、啊、
0: 丝瓜汤、豆豉空心菜梗无限循环，整个夏天豆豉空心菜我喜欢，
1: 丝瓜我不吃，首先
0: 丝瓜我也喜欢吃、
1: 嗯、我不加。
0: 他说哇，我好喜欢听你们吐槽听众哦。
1: 可是你有没有想过你也是听众当中的一员呢？
0: 有没有可能被吐槽的不是很喜欢的？
1: 哎呦，大家都是一家人，开开玩笑了是不？
0: 哎，听众朋友，我还不需要了解他，他们几大度嘞，根本不会跟我们一般见识。
1: 在乌里亚普斯广嘎。
0: 对呀、啊，大家都是好朋友啦。听众朋友们好喜欢他，别个爸爸。
1: 哎呀，反正已经天气越来越炎热，越来越进入这个夏天的节奏，所以大家都会寻找一些自己觉得在夏天很适合去吃的东西。
0: 对，
1: 好吧，希望大家多吃不胖。你再来一句喽。
0: 身体很棒，好吧，今天节目就是这样。还押韵还难得倒我呀，
1: 压上了，压上了啊！
0: 就是这样，我是塞纳，
1: 我是王晶，
0: 我们下期节目再见吧，
1: 下周见，周末快乐，拜拜，
0: 拜拜。
2: 创意装饰更选整装，好而不贵，创意装饰为您整点报喜。
3: 您正在收听的是江西故事广播潮台969，现在是上午9点。
4: Number one，
3: 潮台。
5: 春天种下的种子，秋天会用时间给你答案。哪怕只是从左边挪到右边，太阳也不会吝啬每一天的灿烂。有人看见星星，有人只会关注尘埃。眼里有光的人，才可以让平凡的生活变得更耀眼。
6: 你是落在我世界里的一束光。
5: 五月，星河璀璨，去点亮心中那束光吧。潮台969和您一起追逐光芒，勇敢向前。
3: 969
4: Number One
3: 潮台。

0: 行走、
1: 健身、兜风、发呆，所有生活场景自动匹配氛围感 BGM， 全程玩咖，频率同步，潮台九六九。

0: 潮台九六九潮分享。
1: 干咱们这一行啊，最重要的是手艺。
0: 电影《物语之王》在一次搓澡服务中，富二代肖翔和搓澡工周东海发生矛盾，让周东海面临生活的困境。
2: 现在一个都没有。
0: 一次意外，肖翔技艺全失，周东海恰巧撞见，便心生一计。
3: 正好我收留了。
0: 于是，一个富二代开始了一段终生难忘的搓澡生涯。
3: 我以前真是搓澡过，
2: 不然呢？你还能是大自然的搬运工啊？
3: 我好像知道我是谁了，我是肖翔，不是搓澡工，你也不是我哥。
0: 无论是肖翔还是周东海，都经历了辉煌和落寞，但是他们没有向命运低头，不放弃自己就是成就最好的自己。
1: 干干净净洗澡，清清白白做人，咱这手艺才算没白学。
4: 潮台九六九，潮台 96.9

0: 西故事广播潮台969 Number One 潮台 The best music right here。
1: 腾阁秋风起，豫章春意浓，
2: 下一站南昌，
3: 老板我们稳我们的出来
1: 四季斑斓，潮台969用声音陪伴这座城市，聆听时光的旋律，我们一直在这里。江西故事广播，潮台969。
4: FM 96.9。
5: 你听过天空的声音吗？当翅膀掠过云端，羽翼划破晨雾。那是生命穿行四季留下的动听诗篇，可有些声音正在消失，密林深处张开的捕网，暗夜里冰冷的铁枷，让归途变成陌路，让飞翔戛然而止。拆除一张捕鸟网，就能守护一片纯净天空，举报一次盗猎，就能挽救那些失落的翅膀。清网护鸟是守护翱翔的自由，更是守护我们共生的家园。
1: 江西老乡注意了，
6: 江西老乡注意了，
1: 江西广电联合创意装饰面向全省征集49套媒体样板房啊，媒体保驾护航，庆源品质监督，总裁巡检工地，8820-6222，8820-6222即可专享广电10000元家装补贴，送家具，送窗帘，送灯具，材料大牌，随便挑随便选，8820-6222，8820-6222，名额有限，先到先得。
7: 清晨七点，紫藤花架下飘着茶香，陈大爷的二胡琴声准时响起，转角处社区银发旗袍队正踏着节奏优雅转身，流淌的音符此刻正唤醒一天的美好时光。下午3点的社区活动室，王阿姨刚学会制作有声花，老年大学直播间里，学员们正跟着老师临摹书法，挥毫泼墨间尽显意气风发。皱纹是智慧的年轮，白发是时光的礼赞，夕阳不是终点，而是镶着金边的全新启程。老有所为，老有所学，老有所乐，携手描绘赣婆大地夕阳红，幸福画卷。
8: 跟着节奏踩点潮流地标，解锁隐藏款城市新玩法。音乐潮流家就在潮台969。

点亮城市精彩，音乐潮流来袭。您正在收听的是江西故事广播，潮台969 FM 96.9。

96.9潮音乐，暗恋里朦胧浪漫的小心思，随着已会沉浸嗓音慢慢展开。作为电视剧《偷偷藏不住》的插曲，主人公藏着暗恋秘密的回忆，随着旋律，仿佛一股清明味的微风被轻轻唤起。突然发现，你藏得住暗恋，但藏不住喜悦。在这首歌里，回忆青春期微甜的暗恋吧，已会偷心性的人。

0: 流动的光阴，冲不淡记忆的声音。
1: Your music, your way。
0: 潮台九六九，凝固时光，意犹未尽。放松心情，只需一首歌的时间，快乐无懈可击，好听每时每刻。
1: We play your choice。
0: 江西故事广播，潮台九六九，
2: 潮台九六九。
3: 女人最好的状态是悦己，不是跟风，不是讨好，而是认真的爱自己。而悦己之路需要一份安心而真诚的陪伴。奈斯医美，正规医疗美容机构。奈斯医美，用真诚陪伴您每一次蜕变。奈斯医美，让美丽更安心，让信任更长久。奈斯医美，与美同行。
4: 如果你想看山，武功山的日出，庐山的云海，可以让你体会什么是心旷神怡。如果你想看水，鄱阳湖的碧波粼粼，赣江畔的日落余晖，会告诉你什么叫赏心悦目。青山绿水，千里粮仓，万亩飘香，多彩颜色化成了江西的四季。八一军旗冉冉升起，红色注定成为我们的血脉。井冈山上的红米饭南瓜汤，滋养了一代又一代的行路人。在这片红色的土地上，赣婆儿女用奋斗谱写全新篇章。千万万的我们，就是新时代画卷的描绘人。我爱我的家乡江西，七彩江西，风光无限好。
5: 音乐霸道而至，声音肆意缠绕， Music 尽情聆听。这里是潮台九六九，潮台九六九。

0: 小故事，得过且过。传说五台山上曾经有一种鸟叫寒号鸟，夏天是它们羽毛丰满的季节，那时它们总是张开翅膀得意地叫道，
1: 我多漂亮啊。
0: 它们从不筑巢垒窝，只知道玩乐，到了冬天羽毛脱落就不再美丽了，晚上躲进石缝里被冻得发抖，它们又自我安慰地叫道，
2: 得过且过，得过且过。
0: 所以得过且过这个成语是形容工作马虎，敷衍了事，过一天算一天。
3: 969 Number One 潮台。

实时输送最长音乐流。What does this button do？ 做你耳边最酷的风景滤镜。We are the one。潮台九六九 ，Feel the beat。

0: 没有不可跟随的节奏，只有一气呵成的旋律。没有不可分享的音乐，只有不善选择的耳朵。从欧美金曲到华语乐坛，倾听最多好音乐，只在潮台969。女人最好的状态是悦己，不是跟风，不是讨好，而是认真的爱自己。而悦己之路需要一份安心而真诚的陪伴。奈斯医美，正规医疗美容机构。奈斯医美，用真诚陪伴您每一次蜕变。奈斯医美，让美丽更安心，让信任更长久。奈斯医美，与美同行。乘电梯，我选择爬楼梯。早上健身专线启动，活力一天。
1: 打印版，我选择电子版。上午五指办公，为效率加速。
0: 纸杯，我选择自带杯。下午环保消费，为灵感充电。白炽灯，我选择节能灯。晚上绿色开关，让创意闪现。
1: 选择我的绿色人生，支持我的环保主义。江西故事广播潮台969公益提醒：生活多一点环保，世界多一点微笑。
2: 969 Number One 潮台。
3: emo 不存在，三秒前奏点燃多巴胺，Step to the ring，副歌瞬间让你电量满格。这里是潮台969，潮台969。

0: 新鲜打榜音乐，每日空降。
1: We will be back soon。
0: 爆款歌单分秒刷新。潮台九六九，比算法更懂你。

0: 创意装饰更选整装，好而不贵。创意装饰为您整点报时。
1: 您正在收听的是江西故事广播潮台969，现在是上午十点。
2: Number one， 潮台。
3: 春天种下的种子，秋天会用时间给你答案，哪怕只是从左边挪到右边，太阳也不会吝啬每一天的灿烂。有人看见星星，有人只会关注尘埃。眼里有光的人，才可以让平凡的生活变得更耀眼。
4: 你是落在我世界里的一束光。
3: 五月，星河璀璨，去点亮心中那束光吧。潮台969和您一起追逐光芒，勇敢向前。
2: 969 Number One 潮台。

你的生活缺一段潮流 BGM。潮台九六九，全场景最强配乐。It's my choice。你的潮流，我主理。

0: 潮台969潮分享。电影《乘风破浪》，赛车手徐太浪因为父亲反对自己的赛车事业，认为父亲不理解自己的职业和生活而耿耿于怀。
1: 今天请你来就是为了见证这一切，为了见证你错了。
0: 急于向父亲证明自己的过程中，意外经历了一次奇妙的冒险，他穿越回到了父母的年轻时代。
2: 第几年生的？
3: 我明年。
0: 他换了个身份，和自己的父亲成了好兄弟。
3: 爸，爸怎么办？
0: 他们一同闯过许多奇幻的经历后，阿浪对自己的身世也有了更多的了解。
4: 感谢大家来参加阿正
5: 和小花的婚礼，今天将会是我这一生之内最难忘的七年。
0: 生活中我们难免会和父母存在不同的观点，只有经历过别人的生活，我们才能真正理解一个人。
6: 潮台969，潮台 96.9。

0: 高跟鞋划过城市，淡香水建造距离。时尚是一种态度，潮台969，此刻潮流正在发射。
1: 还会再相遇，在下个天气，云雾都散去，故事才。

0: 潮台九六九潮音乐。
1: 霓虹花园把歌曲作为保护自己的武器，所以他们的歌里有一种能安心包裹情绪的柔和。无人海边把霓虹花园的浪漫属性展现了出来，这首歌很容易把一些触动感强烈的片段装在你的心里，不管是一个人还是两个人都可以很浪漫。霓虹花园，无人海边。

瞬间接入全江西最酷的潮流能量场。用音乐对齐审美，用旋律交换默契，潮台九。

0: 从草原到都市，人未动，舌尖已翻山越岭；从摇滚到流行，听着歌，心情已乘风远航。用食物治愈情绪，用音乐天马行空，在对的时间品最纯正味道。每一个元气满满的时刻，都有潮台969为你开启。
1: 女人最好的状态是悦己，不是跟风，不是讨好，而是认真的爱自己。而悦己之路需要一份安心而真诚的陪伴。奈斯医美，正规医疗美容机构，奈斯。

0: 美，用真诚陪伴您每一次蜕变。奈斯医美，让美丽更安心，让信任更长久。奈斯医美，与美同行。
1: 一份用心挑选的食材，不仅是味蕾的满足，更是对家人的深切关爱。食品安全从第一道选择开始，是我们给健康许下的诺言。
2: 每一次洗净，每一道分离，都是对生命的细心守护。生熟分开不只是操作，更是保护健康的智慧与温情。
1: 一顿饭不只是日常的延续，更是情感的传递。食品安全守护的不只是此刻，更是岁月长久的幸福与安康。
2: 让食品安全成为每一个家人的默契，成为每一顿饭的温情。因为我们守护的不只是今天的一餐，更是未来的无数个温暖相聚的时刻。
0: 山水之间，音乐流淌，这里是潮台
3: 潮男的知识。
4: 手指插耳朵能听到什么声音？有时候为了避免听到外界的声音，我们会用手指堵住自己的耳朵，甚至把手指插进耳朵当塞子。本以为这样可以阻断一切声音，但事实却是我们听到另一种奇怪的乌隆乌隆的声音。这究竟是什么发出来的声音呢？其实这个声音就是手指和胳膊的肌肉收缩产生的声音。肌肉是由肌纤维聚集在一起构成的，它的活动是通过肌纤维的收缩来进行的。肌纤维在收缩时就会发出微弱的乌隆乌隆的声音，这些声音我们平时是听不到的，但一旦把指头插进耳朵，它们就会顺着手指直接传递给我们的听觉神经。
5: 969 Number One 潮台。

全天好音乐，全程都在听。刷新潮流金曲，就在江西潮台969 FM 96.9。

0: 今天的流行，明天的经典，主流、潮流、跟风、拉风，人生是一场不停辗转的旅程。潮台九六九，爱与音乐一直都在。
1: 创意装饰入干16周年庆，特邀江西广播电视台首席主播庆元担任品质监督官，自有工人，统一标准，统一工艺，统一用料，一定把您的家当成自己的家来装修。周年庆装修只省3万元，8820-6222，8820-6222，让你省出理想家。
2: 女人最好的状态是悦己，不是跟风，不是讨好，而是认真的爱自己，而悦己之路需要一份安心而真诚的陪伴。奈斯医美，正规医疗美容机构，奈斯医美用真诚陪伴您每一次蜕变。奈斯医美，让美丽更安心，让信任更长久。奈斯医美，与美同行。
3: 消黑板了，突遇火灾，正确逃生很关键。遇到火灾，我们普通人能通过什么方式积极自救逃离火场呢？养成观察公共场所安全疏散通道的习惯，能清楚识别消防标志，能正确使用常规消防设备。遇到火灾，一定要冷静判定逃离方向，一定要选择无烟无火方向，不要试图穿越火场逃离。火灾中逃生时一定要第一次快行，利用湿毛巾等充当过滤装置，避免被烟熏晕而迷失方向。遭遇火灾一定要选择在早期就逃离，不要观望或者原地固守待援。楼层较低时可以组织人员想办法破窗逃生，这些知识要牢记，关键时刻能保命。
4: 潮台九六九，欢迎放空，音乐潜力无限大，好音乐只在潮台九六九。潮台九六九。

0: 南昌拌粉的辣，庐山云雾的柔，都不如969的节奏带感。
1: Ready Go，
0: 潮台969，声波漫游，新鲜陪伴。

0: 创意装饰更全整装，好而不贵。创意装饰为您整点报时。
1: 您正在收听的是江西故事广播潮台969，现在是上午11点。
2: Number one，
3: 潮台。
4: 春天种下的种子，秋天会用时间给你答案。哪怕只是从左边挪到右边，太阳也不会吝啬每一天的灿烂。有人看见星星，有人只会关注尘埃。眼里有光的人，才可以让平凡的生活变得更耀眼。
5: 你是落在我世界里的一束光。
4: 五月，星河璀璨，去点亮心中那束光吧。潮台969和你一起追逐光芒，勇敢向前。
3: 969
2: Number One
3: 潮台。

行走、健身、兜风、发呆，所有生活场景自动匹配氛围感 DJ， 全程玩咖，频率同步，潮台九六九。

0: 9969潮分享。电影《银河补习班》，男主马浩文是一位桥梁设计工程师，因一次意外事故入狱。
1: 替你们单位背黑锅的时候，你想过儿子吗？
0: 他失去了一切，也错过了父子相伴的最好时光。出狱后，看到儿子马飞沦为差生，不责备，不放弃。
2: 马飞没问题的，马飞完全没问题。
0: 马浩文用自己独特的方式和满满的爱，给予儿子马飞自由成长的空间。
3: 人生就像射箭，梦想就像箭靶子。如果连箭靶子也找不到的话，你每天拉弓有什么意义？
0: 教会他独立思考的能力和面对困难的勇气，陪伴他并指引他成长为一名优秀的航天员。世界上没有完美的父母。
4: 对不起儿子，爸爸也只是第一次学着当爸爸。
0: 但对于孩子而言，父母永远是孩子最好的老师。
5: 你也需要一个相信你的
6: 潮台九六九，潮台 96.9

游戏里是高级玩家，现实中是城市玩咖。江西故事广播，潮台九六九，给你整个城市的精彩。

这里是江西故事广播潮台969 Number One 潮台 The best music right here

淘台九六九潮音乐，年轻人的爱情邂逅总带着一点狂野，恰如深夜酒吧里的一杯 whisky， 无论是加冰还是加水，总有别样风味。但酒醒之后才是爱情真正的开始，这就是吴傲眼里的爱情。这位天赋和实力俱佳的年轻创作音乐人，把他极其浓烈的个人风格融入到编曲里，高频的创造力让人期待他在专业领域坐拥一席之地。吴傲零

0: 谢谢大家呢，持续来锁定到潮台969，奈斯医美与美同行，我是奈斯医美的推荐官心宇。咱们老朋友的话，奈斯医美是重磅回归了。那同时呢，夏日是焕新宠粉福利，透白的宠粉卡呢是美美上线，里面包含到的是 NASA 超透白的 2.0 AOPT 的黄金超光子的全模式，还有呢秀丽可的瀑布水疗，三大的夏季护肤爆品一次配齐，深层的清洁养肤，提亮透白，还有细腻毛孔，细嫩肤质，同时舒缓维稳，抵御到反黑，深层修护补水，一站式的搞定到夏日的肌肤难题。原价1194块钱，现在呢入群价格呢是398块钱。想要了解的朋友可以来搜索到潮台969的微信公众号，在对话框呢回复到关键词阿拉伯数字8就可以扫码入群了，赶紧行动起来吧。记住哦，可以搜索到潮台969的公众微信号，回复到阿拉伯数字8，原价1194，现在呢只要398块钱就可以啦。
1: 每年夏天，随着天气逐渐炎热，学生溺水事故进入一发多发期，如何做好防范，远离溺水，请牢记以下六步。
2: 不私自下水游泳，不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不在无家长或老师带队的情况下游泳，不到不熟悉的水域游泳，不到无安全设施、无救护人员的水域游泳，不熟悉水性的学生不擅自下水施救。
1: 珍爱生命，远

0: 离溺水。
1: 女人最好的状态是悦己，不是跟风，不是讨好，而是认真的爱自己。而悦己之路需要一份安心而真诚的陪伴。奈斯医美，正规医疗美容机构。奈斯医美，用真诚陪伴您每一次蜕变。奈斯医美，让美丽更安心，让信任更长久。奈斯医美，与美同行。
2: 你喜欢看海吗？浩瀚蔚蓝的神秘壮阔，徐徐海风的温柔治愈。大海还是通往远方的道路，孕育生命的摇篮。超过十分之七的地球表面由蓝色海洋所覆盖，我们每一秒呼吸，每一次热量排放，都和潮来汐往的海洋息息相关。不要让最美的海景成为曾经的风景。江西故事广播潮台969公益呼吁，保护海洋就是保护人类赖以生存的家园。
3: 潮台969，潮台 96.9，
4: 网络最潮声音，打破音乐边界，欢迎来到潮台969的声音世界。

0: 猴脑的知识。
1: 人睡觉时能被呛醒吗？如果一个人说我被烟呛醒了，发现家中起火，于是我就赶快逃，那么他极有可能是在说谎，当然也不排除他出现了错觉。研究发现，人在睡觉时嗅觉也会睡觉失去反应，因此即使浓烟滚滚也未必就能被浓烟呛醒，相反这些浓烟往往只会让人越睡越沉。所以说我是被烟呛醒的这种说法是不正确的。一般情况下，人在睡眠时听觉是最敏锐，其次是触觉，再次是视觉，而嗅觉是最差的。
2: Number one 潮台。

0: 城市精彩，音乐潮流来袭。您正在收听的是江西故事广播，潮台九六九
1: FM 96.9。

0: 运动派、休闲派、享乐派、狂热派，无论你是什么派，潮台九六九潮流风格自成一派。城市之间从容相伴，尽在潮台九六九。
1: 女人最好的状态是悦己，不是跟风，不是讨好，而是认真的爱自己。而悦己之路需要一份安心而真诚的陪伴。奈斯医美，正规医疗美容机构。奈斯医美，用真诚陪伴您每一次蜕变。奈斯医美，让美丽更安心，让信任更长久。奈斯医美，与美同行。
0: 我要宣布一个好消息。
2: 什么好消息？要生二胎了？
0: 不是，是我们江西广播电视台和创意装饰成为战略伙伴了。
2: 我听说咱们都市现场的沁园老师还成为了创意的品质监督官。
0: 是的，沁园老师说了，他的任务就是替咱们监督创意的装修质量。
2: 那以后装修交给创意，再也不怕踩坑了。
0: 是啊，现在恰逢创意入干16周年庆，我们广电还有10000元的独家补贴哦。
2: 那还等什么？8820-6222，8820-6222，名额有限，先到先得。
3: 爸爸，你干什么去呀？
4: 哦，爸爸呀，去把那辆倒着的小黄车扶起来。
3: 那又不是我们的车。
4: 但是那是我们大家的街道啊。
3: 嗯，那我要和你一起去。
5: 江西省文明办提醒：共享单车，共享责任，讲文明树新风，从我做起，把倒下的文明扶起来。
6: 聚会冷场，立刻抛出九六九热歌单曲。少女秒变社交话题中心，潮台九六九。

跟着节奏踩点潮流地标，解锁隐藏款城市新玩法。音乐潮流家就在潮台九六九。

0: 创意装饰更全整装，好而不贵，创意装饰为您整点报喜。
1: 您正在收听的是江西故事广播潮台969，现在是中午12点。
2: Number one
3: 潮台。
4: 春天种下的种子，秋天会用时间给你答案，哪怕只是从左边挪到右边，太阳也不会吝啬每一天的灿烂。有人看见星星，有人只会关注尘埃。眼里有光的人，才可以让平凡的生活变得更耀眼。
5: 你是落在我世界里的一束光。
4: 五月，星河璀璨，去点亮心中那束光吧。潮台969，和你一起追逐光芒，勇敢向前。
3: 969
2: Number One
3: 潮台。

流动的光阴，冲不淡记忆的声音。Your music, your way. 潮台九六九，凝固时光，意犹未尽。

0: 谢谢大家呢持续来锁定到潮台969，我是心雨，奈斯医美与美同行，我是奈斯医美的推荐官心雨了。咱们的老朋友呢，奈斯医美是重磅回归，夏日换新宠粉福利，超白的一个透白的宠粉卡呢是美美上线，里面是包含到了 NASA 的超动牌 2.0， AOPT 的黄金超光子全模式，还有秀丽可的瀑布水疗，三大的夏季护肤爆品呢是一次配齐，深层的洁肤养肤，提亮透白，细腻毛孔，细嫩肤质，同时呢可以舒缓维稳，一站式的搞定到夏日的肌肤难题。原价呢是1194块钱，现在呢入群专享价格只要398块钱。想要了解的朋友呢可以微信公众号搜索一下潮台969，在对话框能回复到关键词阿拉伯数字8就可以扫码入群了。像这个呢夏天啊抵御到反黑呀、深层补水呢还是蛮重要的，原价1194块钱，现在只要398块钱，潮台969的微信公众号回复到阿拉伯数字8。
1: 音乐霸道而至，声音肆意缠绕， Music 尽情聆听，这里是潮台969，潮台969。

潮台九六九潮分享。动画电影《飞屋环游记》，主人公卡尔小时候有着探险的梦想，长大后和妻子约定要去天堂瀑布探险，直到两个人都到了迟暮之年也未完成。后来妻子去世了，面对每天催着他搬家的建筑施工人员，卡尔决定带着妻子的梦想出发。原本一帆风顺的旅程，却被一个不速之客打破。说话滔滔不

She wanna dash, she wanna run it, run it. 网络全球音乐榜样，塑造缤纷城市印象。这里是独一无二的 FM 96.9 潮台969。

我的音乐态度，你的潮流标签。这里是江西故事广播潮台九六九，潮台九六九。

快来跟我绕一绕，你静静在这角落，我慢慢在这飘过，伸出手要你起舞，败给了岁月的习俗。

emo 不存在，三秒前奏点燃多巴胺，副歌瞬间让你电量满格。这里是潮台九六九，潮台九六九。

0: 96.9 潮音乐。
1: 郭顶的歌有一种破碎伤感美，是一种缓慢流淌的温柔里夹杂着狂野的悲伤。郭顶在2016年的专辑《飞行器》的执行周期里，收录了《水星记》《保留》等大热单曲，其中歌曲《保留》用4分半的时长，讲述了一个荡气回肠的爱情故事，告别的苦在这首歌里吟唱的淋漓尽致。郭顶，《保留》。

0: 打破内卷，解开束缚，跟上潮流，领跑全场。Let's go！ 江西顶尖潮流音乐电台，潮台969，全江西都在听。
1: 如果没有森林，90%的淡水将直接流入大海，风速将会增加60%至80%。森林是与我们息息相关的生态系统，作为中国最绿的省份之一，大自然不但赐予了江西妩媚青山、浩渺沱湖，还有近200处森林公园。看绿水青山，游干婆大地，来江西感受不一样的森林世界。江西故事广播潮台969，和您一起关注森林，保护森林，让更多绿荫守护我们的美好家园。
0: 新鲜打榜音乐每日空降，
2: We will be back soon。
0: 爆款歌单分秒刷新， Play music 潮台969，比算法更懂你。

0: 潮男的知识。
1: 冰淇淋为什么总配着威化饼？如今的冰淇淋通常有一个威化饼做的外壳，这种独特的设计源于20世纪初。起初，冰淇淋是用盘子盛着吃的。后来，有一个卖薄饼的小贩见卖冰淇淋的人的盘子用完了，突发奇想的建议用薄饼卷成圆锥筒来盛冰淇淋，没想到大受欢迎，这就是卷筒冰淇淋的由来。事实上，冰淇淋配着威化饼吃还有一个很大的好处，如果一个劲儿的吃冰冷的冰淇淋，舌头的感觉会因冰冷而逐渐变得麻木，而就着威化饼吃冰淇淋，可以让我们的舌头保持温暖，重新唤醒麻木的味觉。
2: 969 Number One 潮台。

0: 谢谢大家呢持续来锁定到潮台969，我是星宇。那很多朋友在问到装修的问题哈，现在呢也确实有很多的楼盘呢进行到了交付，那这个时候呢到底选哪家公司进行装修呢，确实蛮头疼的一件事情了。因为呢毕竟选一家呢靠谱的装修公司啊，是一件非常重要的事情。因为你知道吗，找到一家不靠谱的装修公司，你会非常头疼，就是每一天都要跑工地，你要跟很多人对接，还要去扯皮等等之类的。那这个时候呢跟大家来推荐到的是，在江西有2000多名自有工人，在南昌就600多名的自有工人实名制培训合格才可以上岗的创意装饰。创意装饰呢在江西有2000多名工人，有600名的南昌工人。创意装饰呢16周年庆，10000块钱呢可以抵40000块钱优惠名额，现在呢就可以拨打8820-6222 8820-6222，可以拨打一个这个电话号码呢进行到咨询哈。创意装饰呢和其他公司是不一样的，他们呢不只是喊口号，不是说宣传一下就行了，实打实的正规军有基地，这个事情呢是可以落实到处的。那同时的话呢，他们的工人的话呢是自己有归属感，干活才会更加有用心，只有让业主满意了，他们就会继续干活更加有劲嘛。创意装饰他们的口号呢就是要把客户的家当成自己的家来进行装修。怎么样来拨打这个电话号码呢，是8820-6222 8820-6222，是创意装饰电话，可以预约去到创意装饰20000平方米的整家家居的实地好好了解一下。
1: 你的生活缺一段潮流 BGM， 潮台969全场景最强配乐， It's my choice， 你的潮流我主理。

0: 我们最好在夏天的开头遇见，透过林荫的光，听鸟语蝉鸣，看满目的绿色漫游生长，吹着温柔的晚风，享受冰淇淋的快乐与清凉。潮台九六九用热爱让生活升温，夏天总有美好会发生。
1: 潮台九六九，潮台 96.9。
2: 血库告急时，他们义无反顾挺身而出，需要帮助时，他们第一时间无私奉献。
3: 谢谢你们呐！
2: 身影温暖着这座城市，爱心传递到每个角落。
4: 做好人，存好心，做好事儿，
5: 这并不只是一份工作。
6: 我们希望能够帮助更多的患者，这个角度上体现我们的人生价值。
2: 伟大来自于平凡和平时，汗水付出赢得鲜花掌声，请对身边的他们说一声谢谢。弘扬志愿精神，传递公益力量，江西广播电视台向所有志愿者致敬。
7: 高跟鞋划过城市，淡香水建造距离，时尚是一种态度。潮台九六九，此刻潮流正在发射。

0: 创意装饰更全整装，好而不贵，创意装饰为您整点报时。
1: 您正在收听的是江西故事广播潮台969，现在是下午一点。
2: Number one
1: 潮台。
3: 春天种下的种子，秋天会用时间给你答案，哪怕只是从左边挪到右边，太阳也不会吝啬每一天的灿烂。有人看见星星，有人只会关注尘埃，眼里有光的人才可以让平凡的生活变得更耀眼。五月星河璀璨，去点亮心中那束光吧。潮台969和你一起追逐光芒，勇敢向前。
1: 969
2: Number one
1: 潮台。

实时输送最潮音乐流。What does this button do？ 做你耳边最酷的风景滤镜。We are the one。潮台九六九 ，Feel the beat。

0: 潮台九六九潮分享。
1: 人生啊，就像一
0: 电影《人生大事》，殡葬师莫三妹在刑满释放不久后的一次出殡中，遇到了孤儿吴小文。
2: 看到那个烟囱没有？你外婆被烧了，变成烟了，飘到天上去了，不见了，消失了。
0: 小文就此纠缠上了莫三妹，这给本就麻烦沾身的莫三妹带来了一系列的生活难题。
2: 你跑哪里去了？你大半夜吓跑我这里，你跑掉了怎么办？
0: 一番番啼笑离合之后，这对混迹于殡葬行业的特殊妇女碰撞出奇妙的情谊，也改变了莫三妹对职业和生活的态度。人生不会有人一直陪你，毕竟不同的人做着不同的事，但人难免的结局是最终都会走向那一天，能做的就是过好每一天。
1: 人生趋势不打死
3: 潮台九六九潮台 96.9

每天拆开声音盲盒，哇，互动玩法每周上新。Come on！ 潮流达人的听觉街头暗号，潮台969。

拒绝空想，欢迎放空，音乐潜力无限大，好音乐只在潮台969。潮台969。

健身、兜风、发呆，所有生活场景自动匹配氛围感 BGM， 全程玩咖，频率同步，潮台969。

0: 腾格秋风起，豫章春意浓。
1: 下一站南昌，
2: 老板能不能分？我们的出来
0: 四季斑斓，潮台九六九用声音陪伴这座城市，聆听时光的旋律，我们一直在这里。江西故事广播，潮台九六九。
3: 96.9 女人最好的状态是悦己，不是跟风，不是讨好，而是认真的爱自己。而悦己之路需要一份安心而真诚的陪伴。奈斯医美，正规医疗美容机构。奈斯医美，用真诚陪伴您每一次蜕变。奈斯医美，让美丽更安心，让信任更长久。奈斯医美，与美同行。
4: 我们每一天都离不开水。
5: 碗筷不干净，
4: 洗。
5: 衣服脏了，
4: 洗。
5: 身上脏了，
4: 洗。
5: 车脏了，
4: 洗。
5: 可是如果水脏了，用什么洗？
4: 爱护水源就是为了生命，
5: 珍惜水资源，从每一天做起。
6: 瞬间接入全江西最酷的潮流能量场
7: FM 96.9，
6: 用音乐对齐审美，用旋律交换默契，潮台。

0: 成语小故事，千载难逢。唐朝时，韩愈因为反对将佛祖释迦牟尼的遗骨供奉在皇宫中，被贬了官职。后来，他向唐宪宗上了奏折，建议在东岳泰山举行祭天大典，还请求皇上让他参加这个仪式。他说这是千年也遇不到的盛事。宪宗对他的奏折很满意，让他担任了吏部侍郎的重要官职。所以千载难逢这个成语的意思是形容机会非常难得并且很珍贵。
1: 969 Number 1 潮台。

全天好音乐，全程都在听，刷新潮流金曲，就在江西潮台969 FM 96.9

0: 孩子开心时脱口而出的歌谣，风吹麦浪从树梢传来的沙沙声响，将调频锁定96.9后调大音量，
1: Billboard 最热100单曲排行，
0: 打破枯燥乏味，注入全新趣味。江西故事广播潮台969，一起发现新奇，遇见惊喜。一粒一粟源于我们脚下的土地，精耕细作呵护这份健康与安心。土壤是自然的承载，粮食是土壤的馈赠，是万物之源，也是生生不息。守土有责，善待脚下的土壤，共同守护粮食的安全生命线。江西广播电视台公益呼吁，让我们守护好每一寸土壤，把饭碗牢牢端在自己手中。
2: 南昌拌粉的辣，庐山云雾的柔，都不如969的节奏带感。
3: Ready, go!
2: 潮台969，声波漫游，心。

0: 创意装饰更全整装，好而不贵，创意装饰为您整点报时。
1: 您正在收听的是江西故事广播潮台969，现在是下午2点。
2: Number one
3: 潮台。
4: 春天种下的种子，秋天会用时间给你答案，哪怕只是从左边挪到右边，太阳也不会吝啬每一天的灿烂。有人看见星星，有人只会关注尘埃，眼里有光的人才可以让平凡的生活变得更耀眼。
5: 你是落在我世界里的一束光。
4: 五月星河璀璨，去点亮心中那束光吧。潮台969和你一起追逐光芒，勇敢向前。
3: 969
2: Number one
3: 潮台。

游戏里是高级玩家，现实中是城市玩咖。江西故事广播，潮台九六九，给整个城市的精彩。

0: 潮台九六九潮分享。电影《卧虎藏龙》，本片讲述的是一代大侠李慕白有退出江湖之意，托付红颜知己于秀莲将自己的青冥剑带到京城。
1: 当今天下论剑法论武，只有慕白配谁？
0: 谁想李慕白隐退江湖的举动，实际却是惹来更多的江湖恩怨和儿女情长。
2: 李慕白，我在新疆都听说过他。
0: 这是一部以江湖为核心的故事，故事结束了，江湖也就结束了。身在江湖的人想退出，
3: 就像这样坐着，我反而能感觉到一种平静。
0: 身在闺阁的人又渴望江湖，快意恩仇。人总是渴望自己没有的东西。
3: 我们能触摸的东西没有永远，把手握紧，里面什么也没有。把手松开，你拥有的是一切。
4: 潮台九六九，潮台 96.9

精彩，音乐潮流来袭。您正在收听的是江西故事广播潮台969 FM 96.9。

0: 台969潮音乐。
1: 因为说唱出圈的杨和苏开始在自己的音乐里加入更多流行元素，小心思是和万妮达合作的一首 funk 元素的作品，这首歌的编曲做得真的很棒， bassline 律动充足， solo 部分也有不错的精彩表现。虽然杨和苏的唱功备受争议，但我真的想把这首歌循环到天亮，期待杨和苏更多风格的尝试。杨和苏，万妮达，小心

流动的光阴，冲不淡记忆的声音。Your music, your way. 潮台九六九，凝固时光，意犹未尽。

0: 放松心情，只需一首歌的时间，快乐无懈可击，好听每时每刻。We play your choice。江西故事广播，潮台九六九，潮台九六九。
1: 你向往什么样的旅行？世界屋脊上有着令人神往的天地，雪山与信仰。帕米尔高原千年丝路藏着古老璀璨的西域风情。是山野间追风，还是城市里漫步，或者在华夏大地的博物馆看凝固的时间与文化，在如诗如画的风景里感受生生不息的悠远回响。美好中国幸福旅程，潮台九六九邀你一起游锦绣山河，看大美中国。
2: 九六九 Number One 潮台聚会冷场，立刻抛出九六九热歌单曲，让你秒变社交话题中心，潮台九。

0: 嘈杂的知识，
1: 手指一掰为何咔咔作响？生活中很多人有掰手指的习惯，而且一掰就会发出咔咔声。有些人觉得这是病，甚至认为那是关节炎或骨质疏松，但事实上那只是一种正常的生理现象。大多数人用力握拳或者稍微用力按压手指关节，就会产生清脆的咔咔声。原因就在于指关节是一种动关节，两块关节骨头结合在一个包含着润滑剂物质的关节囊里面，其中的润滑剂物质叫做滑液，其内部包含着可溶解气体。当人们伸展或按压关节时，会强迫那些可溶性气体从滑液中释放出来，从而发出咔咔声。这样的过程会使得关节组织变得更为柔韧。有趣的是，一旦手指关节已经压出了咔咔声，那么再去按压就不会再发出咔咔声了。原来关节囊重新吸收气体需要一些时间，通常为15到30分钟。需要指出的是，经常掰手指并不会带来什么危害，更不会导致关节炎。不过经常那样做很可能会削弱手的握力。
2: FM 969 Number 1 潮台 Black and Mother 1

霸道而至，声音肆意缠绕 ，Music 尽情聆听。这里是潮台九六九，潮台九六九。

0: 新旧相隔，唯音乐无法阻隔。推陈出新，使音乐让你耳目一新。在变与不变的世界里，玩转时尚新风格。顺应潮流，无法阻挡。跟上潮台969，玩转世界每个角落。
1: 要装修的朋友们注意了，创意装饰入干16周年庆盛大启幕，16周年庆装修折上折，好礼加加加，主材免费升级，辅材免费升级，工艺免费升级，装修款1万起4万，周年庆专属特权88206222，88206222，创意装饰装新家，省心省力又省钱。
2: 来来来，走一个。
3: 哎，你开车了还是别喝了？服务员给我拿瓶水。
2: 没事，我酒量好，就抿一口，一小口。来来来来来，再来一口。
0: 别让你的侥幸酿成不幸。江西故事广播潮台969公益提醒，喝酒不开车，拒绝酒驾，平安出行。
4: 969 Number One 潮台
0: 网络全球音乐榜样，塑造缤纷城市印象。这里是独一无二的 FM 96.9 潮台969。

我的音乐态度，你的潮流标签。这里是江西故事广播潮台969，潮台969。

0: 创意装饰更全整装，好而不贵，创意装饰为您整点报时。
1: 您正在收听的是江西故事广播潮台969，现在是下午3点。
2: Number one
1: 潮台。
3: 春天种下的种子，秋天会用时间给你答案，哪怕只是从左边挪到右边，太阳也不会吝啬每一天的灿烂。有人看见星星，有人只会关注尘埃，眼里有光的人才可以让平凡的生活变得更耀眼。
4: 你是落在我世界里的一束光。
3: 五月星河璀璨，去点亮心中那束光吧。潮台969和您一起追逐光芒，勇敢向前。
1: 969
2: Number one
1: 潮台。

戏，迷路在原地，忘记了多久没和家人联系，是受着孤独，一个人独处，一直向着猎物前进的猛虎。Listen, I was born to do this, 天生的 king, 生而为王，这是我的命。黑他的废物，我从来不信，不在乎结果，但毕竟权力，短暂的胜利会让我满意。飞哥的看法不放在眼里，我的王朝，让我的简历，我的敌人这只有天地。

0: 我们因为梦想飘向北方，对着空气表演又怎样，没有欢呼声又怎样，我们有舞台就够了。
1: emo 不存在，三秒前奏点燃多巴胺，副歌瞬间让你电量满格。

0: 潮台969潮分享。
1: 动画电影《疯狂动物城》，兔子朱迪从小就梦想能成为动物城市的警察，尽管身边的所有人都觉得不可能。
2: 兔子从来不当警，也当不了警。
1: 朱迪还是通过自己的努力成为了第一个兔子警官。
3: 我们唯一要害怕的就是害怕本身。
1: 为了证明自己，他决心侦破一桩神秘案件。追寻真相的路上，朱迪遇到了动物城里狡猾却又善良的狐狸尼克。
3: 你是有毛病吗？看到我失败，就能让你对自己的悲惨人生感到宽慰吗？
4: 我感到特别宽慰。
1: 他们联手合作，发现了副市长绵羊的阴谋。
5: 哪怕把每个食肉动物都射一枪，我也在所不惜。
1: 最后，朱迪和尼克一起成为了动物警察。电影里的朱迪让我们看到那些关于坚持的美好。
6: 就是不知道死心。
1: 实现梦想的路上总会有阻碍，但正如朱迪所说，不尝试怎么知道行不行呢？
0: 潮台969，潮台96.9。

跟着节奏踩点潮流地标，解锁隐藏款城市新玩法。音乐潮流家就在潮台九六九。

0: 新鲜打榜音乐每日空降
1: We will be back soon
0: 爆款歌单分秒刷新潮台九六九比算法更懂你

你的生活缺一段潮流 BGM。潮台九六九，全场景最强配乐。It's my choice。你的潮流，我主理。

造就潮音乐。告五人通过多首大热单曲成功从独立新星成为主流明星，这首给你一瓶魔法药水是告五人擅长的直白欢快曲风。一个人的时候似乎无所不能无所畏惧，但遇到在意的那个人却需要一瓶魔法药水给自己勇气。这首歌曲营造的浪漫的氛围把你置身于浩瀚的宇宙中，但对于相爱的两个人来说，只要彼此陪伴无论在哪里都很有趣。告五人给你一瓶魔法药水。

0: 有不可跟随的节奏，只有一气呵成的旋律，没有不可分享的音乐，只有不善选择的耳朵。从欧美金曲到华语乐坛，倾听最多好音乐，只在潮台969。在球场上，把每一个球眼睛都要盯住底线。在人生赛场上，也有需要盯住的底线。
1: 哎，这信息涉及别人的隐私，不能随便发到网上。
2: 去林区和草原，一定要提前检查好，身上不能携带任何火种。
3: 咱们楼下就有垃圾箱，高空抛物可不行。
4: 你好，后排的乘客也请系好安全带。
0: 赛场上坚守底线，才能赢得比分。做人做事同样需要遵守底线。江西故事广播，潮台969，公益提醒，遵纪守。人生不越界，
5: 969 Number One 潮台，
0: 山水之间音乐流淌，这里是潮台九零
6: 九 FM 96.9。

0: 猴脑的知识，
1: 脸皮究竟有多厚？经常听到有人说厚脸皮，其实人的脸皮与身体上其他部位的皮肤差不多，也是由表皮、真皮和皮下组织组成。一般来说，表皮的厚度平均在 0.1 到 0.3 毫米之间，真皮的厚度大约在 0.3 到2毫米。因为皮下组织里面有脂肪堆积，所以胖人和瘦人之间的差别特别大。但即使把皮下脂肪也算进去，皮肤的厚度也只在1到4毫米之间。事实上，脸皮算是人体皮肤比较薄的部分，如果除去皮下脂肪，9个月婴儿的脸皮厚度约为0.04毫米，15岁时的脸皮厚度约为0.07毫米，35岁时的脸皮厚度为0.1毫米。总体来说，人的脸皮并不厚。
2: Number one，
3: 潮台。

高跟鞋划过城市，淡香水建造距离。时尚是一种态度，潮台九六九，此刻。

0: 从草原到都市，人未动，舌尖已翻山越岭；从摇滚到流行，听着歌，心情已乘风远航。用食物治愈情绪，用音乐天马行空，在对的时间品最纯正味道。每一个元气满满的时刻，都有潮台969为你开启。江西老乡注意了，江西老乡注意了，江西广电联合创意装饰面向全省征集49套媒体样板房啦，媒体保驾护航，庆源品质监督，总裁巡检工地，8820-6222即可专享广电10000元家装补贴，送家具，送窗帘，送灯具，材料大牌，随便挑，随便选，8820-6222，名额有限，先到先得。
1: 报告，施工现场发现文物痕迹，
2: 马上填空保护现场，启动应急预案，立刻联系文物保护部门。
3: 妈妈，这个陶罐是古代人吃饭用的吗？
4: 对呀，它穿越了3000年，因为得到了很好的保护，所以还可以继续给我们讲述那些遥远的故事。
5: 每一件文物都是时光的密码，每一处遗址都是文明的根基。2025年3月1号新修订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文物保护法》正式施行，以法治之名守护历史馈赠的璀璨星光，让每一件文物安然栖居，让文明的血脉永续流淌。
6: 实时输送最潮音乐流，做你耳边最酷的风景滤镜。We are the one. 潮台969 feel the beat.

0: 创意装饰更选整装，好而不贵，创意装饰为您整点报时。
1: 您正在收听的是江西故事广播潮台969，现在是下午4点。
2: Number one
3: 潮台。
4: 春天种下的种子，秋天会用时间给你答案，哪怕只是从左边挪到右边，太阳也不会吝啬每一天的灿烂。有人看见星星，有人只会关注尘埃，眼里有光的人才可以让平凡的生活变得更耀眼。
5: 你是落在我世界里的一束光。
4: 五月星河璀璨，去点亮心中那束光吧。潮台969和您一起追逐光芒，勇敢向前。
3: 969
2: Number one
3: 潮台。

每天拆开声音盲盒，哇、wow ！互动玩法每周上新 ，Come on！ 潮流达人的听觉街头暗号，潮台969。

拒绝空想，欢迎放空，音乐潜力无限大，好音乐只在潮台969。潮台969。

0: 离开潮台九六九潮分享，
1: 干咱们这一行啊，最重要的是手艺。
0: 电影《物语之王》在一次搓澡服务中，富二代肖翔和搓澡工周东海发生矛盾，让周东海面临生活的困境。
2: 现在一个都没有。
0: 一次意外，肖翔技艺全失，周东海恰巧撞见，便心生一计。
3: 正好我收留了。
0: 于是，一个富二代开始了一段终生难忘的搓澡生涯。
3: 我以前真是搓澡过，
2: 不然呢？你还能是大自然的搬运工啊？
3: 我好像知道我是谁了，我是肖翔，不是搓澡工，你也不是我哥。
0: 无论是肖翔还是周东海，都经历了辉煌和落寞，但是他们没有向命运低头，不放弃自己就是成就最好的自己。
1: 干干净净洗澡，清清白白做人，咱这手艺啊，才算没白学。
4: 潮台九六九，潮台。

这里是江西故事广播潮台969 Number One 潮台 The best music right here

瞬间接入全江西最酷的潮流能量场。FM 96.9，用音乐对齐审美，用旋律交换默契，潮台。

8969潮音乐，快走开，虚情假意的脸，闭嘴吧，随口说的想念。坚强傲娇的小女人的一面被袁娅维表现得淋漓尽致，和蔡健雅别找我麻烦一样，歌声一出来，烦恼就烟消云散。我就是太麻烦，但仅对我在意的人可见。袁娅维，我就是太麻烦。好。

0: 明天的经典，
1: 紧紧拥入怀里，捧你在我手心。
0: 主流潮流跟风拉风，人生是一场不停辗转的旅程，潮台九六九，爱与音乐一直都在。
2: 不收份子钱，不要高彩礼，不用大车队，江西婚场清风袭来。
3: 婚礼不需要奢华，简单温馨就好。
4: 作为新时代的青年呐，我们积极响应号召，摒弃婚礼当中的繁杂冗余的元素，更加注重以简约的流程凸显幸福感和体验感。
2: 九江五城集体婚礼，百对新人共证庄重时刻。抚州乐安明智婚礼，十六对低彩礼、零彩礼新人共享中式浪漫。南昌网红公交当当车，摇身一变成婚车，拉风又环保。把婚礼的 C 位还给爱情，不攀比树新风，让婚姻回归爱本身。婚事减半不减爱，彩礼不能成障碍。告别重金婚礼，拥抱真心幸福。婚礼的 C 位属于爱情。

0: 南昌拌粉的辣，庐山云雾的柔，都不如九六九的节奏带感。
1: Ready Go，
0: 潮台九六九，声波漫游，新鲜陪伴。
2: 潮台九六九，成语小故事，
3: 得过且过。传说五台山上曾经有一种鸟叫寒号鸟，夏天是它们羽毛丰满的季节，那时它们总是张开翅膀得意地叫道，
4: 我多漂亮啊。
3: 它们从不筑巢垒窝，只知道玩乐，到了冬天羽毛脱落就不再美丽了，晚上躲进石缝里被冻得发抖，它们又自我安慰地叫道，
5: 得过且过，得过且过。
3: 所以得过且过这个成语是形容工作马虎，敷衍了事，过一天算一天。
1: 九六九 Number One 潮台。

0: 潮流好音乐，聆听更自在。潮台九六九音乐空间，此刻独享。
1: 每年夏天，随着天气逐渐炎热，学生溺水事故进入一发多发期。如何做好防范，远离溺水？请牢记以下六步：
2: 不私自下水游泳，不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不在无家长或老师带队的情况下游泳，不到不熟悉的水域游泳，不到无安全设施、无救护人员的水域游泳。不熟悉水性的学生不擅自下水施救。
1: 珍爱生命，远离溺水。

来自 Fall in Love 为你带来的想 Say Yes， 下午的16点50分，欢迎各位继续锁定收听潮台969好音乐，继续陪伴你的开车时光。那么在这个点位要给大家介绍一下我们的老朋友创意装饰，如果大家在最近有装修需求可以来联系一下，因为最近在5月12号江西首个装修交付仓储中心也是正式揭幕，也就是说大家以后装修不再是开盲盒靠运气，也不用找这个工人找那个材料，工期一拖再拖，质量还不确定好不好，也就是说以后在创意装修有确定的标准、确定的流程、确定的制度，所有工人都是统一标准、统一工艺，再也不用在装修市场上迷茫，而且创意的材料全都是从仓储中心直达业主家，不会因为中间运输耽误你的工期。而且呢，现在创意在江西有2000多自有工人，南昌有将近600多名，所有工人呢都是公司的实名制注册，要培训合格了才能上岗。现在拨打热线电话8820-6222-8820-6222就可以抢定创意16周年庆的优惠名额，装修款1万抵4万，不仅不涨价，装修还能够1万抵4万。拨打8820-6222-8820-6222，还有创意16周年店庆的3位一体护航模式，江西广电主持人庆元还有总裁三重监督，又给升级又给优惠，所以说现在装修是最好的时候，可以拨打创意装饰热线电话8820-6222-8820-6222，也可以在周六周天来预约去参观一下创意的20000平整装家具馆，来实地了解一下。最近有装修需求或者最近有这个装修打算，有相关装修问题的朋友们都可以拨打8820-6222-8820-6222来直接咨询，创意装饰来进行了解就可以了。

0: 女人最好的状态是悦己，不是跟风，不是讨好，而是认真的爱自己。而悦己之路需要一份安心而真诚的陪伴。奈斯医美，正规医疗美容机构。奈斯医美，用真诚陪伴您每一次蜕变。奈斯医美，让美丽更安心，让信任更长久。奈斯医美，与美同行。
1: 小老弟，今年高寿啊？
2: 我呀，我年轻着呢，今年才300岁。
1: 哟，是挺年轻的，我都已经快500岁了。
2: 咱们的树龄啊，还长着呢。我们见证了这个城市的历史和发展，现在人们说要把我们保护起来。那，像前面那棵树一样，1000岁呀，不是梦。
3: 古树是城市的文脉，也是城市的记忆。每一棵古树都是沧海桑田、岁月变迁的见证者。留住绿色的乡愁，让和谐成为城市发展的最美乐章。
4: 江西故事广播潮台969公益呼吁，保护古树名木，共享绿水青山。
5: 城市精彩，音乐潮流来袭。
6: 您正在收听的是江西故事广播，潮台969。
7: FM 96.9。

游戏里是高级玩家，现实中是城市玩咖。江西故事广播，潮台九六九，听整个城市的精彩。

0: 创意装饰更全整装，好而不贵，创意装饰为您整点报喜。
1: 您正在收听的是江西故事广播潮台969，现在是下午5点。
2: Number one
1: 潮台。
3: 春天种下的种子，秋天会用时间给你答案，哪怕只是从左边挪到右边，太阳也不会吝啬每一天的灿烂。有人看见星星，有人只会关注尘埃，眼里有光的人才可以让平凡的生活变得更耀眼。
4: 你是落在我世界里的一束光。
3: 五月星河璀璨，去点亮心中那束光吧。潮台969和您一起追逐光芒，勇敢向前。
2: Number one
1: 潮台，
5: 潮派晚餐由潮台969、成功992联合播出。
6: You are tuned to FM 96.9 and 99.2.
5: 当都市的晚高峰渐入节奏，是时候给忙碌的一天寻一份质感陪伴。
3: 换新上线，潮派晚餐由潮台969、
5: 成功992
3: 联合推出，
5: 解锁晚高峰全新打开方式。
3: 放缓步调，用时尚镀上一层生活的仪式感。
5: 锁定潮台969、成功992
3: 晚高峰的质感时光，
5: 从这里开始。

0: 开场第一首歌是来自于周杰伦为你带来的歌曲，叫做《发如雪》。晚间的17:08，欢迎各位继续锁定收听潮台969和成功992为你带来的潮牌晚餐。各位晚上好，我是千玺。
1: Hello， 大家好，我是金玲。
0: 啊，就很快就回来了啊。
1: 昨天快到我都不敢想象，因为我们早上去特别早，所以看完了就是抢完点之后我们就回来了。然后我有想挣扎一下，说晚高峰可以回来，然后要不要上节目？可是真的好累。
0: 你就挣扎一下，确实觉得不想回来做节目了，
1: 因为好早。然后我，而且我们去的时候，他差不多是11点到那边嘛。后来就说下次直播真正开始直播的时候是10点，那10点的话就意味着
0: 早上7-8点，
1: 我7点钟，对，7点钟出门。我就想说，那就算下午可以回来，我应该也没有这个能力撑到晚上7点。
0: 也不算特别远，最主要的是，
1: 对，它不是特别的远，但是你知道，女生她得化妆，我得再起来1个小时化妆。最搞笑的是，一开始说，要不然就是因为我们要带设备，要带那个直播的东西嘛，怕坐高铁不方便，就说我们那个开车去更搞笑。你自己是萍乡人，你要知道开车要3个多小时，
0: 3到4个小时到
1: 十点，
0: 对，
1: 然后我们要支起东西来，我们要做准备，那就等于说5点钟就要出门，
0: 差不多5点钟左右就可以出门了啊。你们不可以提前一天到那里去踩点吗？
1: 所以我上次就跟你说，我说估计可能要提前到那边去。
0: 对啊，提前一天到那里，还可以在萍乡再玩一个晚上。
1: 那倒是不可能。
0: 想玩什么东西，我可以给你介绍一下。
1: 那天竟然就这么巧，我们在那边就是工作的地方，就是千玺上学的地方。
0: 对，那个地方就是我上学的地方。
1: 那我后面说那个小区你知道吗？
0: 我知道啊。
1: 你也知道？
0: 对啊，他就在我那个中学的对面
1: 嘛。都不知道他已经发展到了这么好了。
0: 我不知道哎。
1: 我们家
0: 以前老房子好像就在那边。
1: 哎呀，后悔了，你就应该住那儿。
0: 卖掉了
1: 你就应该住那儿。
0: 那个，对。
1: 他们就是现在是有一个，哎呀，但是这个也可以，没去之前也可以先跟大家推广一下了。它是怎么回事呢？就是政府会拨一定的这个慈善款过去，然后他们会在社区里面建一个慈善超市。
0: 哦，
1: 而且他会有那个也是这个当地哈，他是给你2层楼，好像是2000平吧，
0: 规模蛮大。
1: 对，就是在这里帮扶大家，比如说孤寡老人啊，还有那个就是贫困家庭的儿童啊，他每个月就是每周他都会有活动，你们就在那2000平里面给你安排很多社区活动。然后还有那个社区的人，
0: 我爷爷奶奶让他们去参与一下。
1: 社区人在那，对，他这个是一个点，他不只是服务这个小区这一个社区的人。你比如说我们刚说的那个慈善超市，就这个市的人都可以去购买。
0: 然后您就可以去那里主持，对不对？
1: 我就是帮他们直播，就把这个东西宣传出去。
0: 然后大家，
1: 因为他这个是个试点，他这个做得非常好。然后我看那些爷爷奶奶啊，还有那些小朋友都很开心。
0: 送鸡蛋是不是？
1: 那不送鸡蛋，也是跟那个爱心食堂一样，他会有那种爱心餐。如果你是这个贫困的家庭，或者是你是低保的家庭，你在里面都可以怎么样减免啊什么的。
0: 活动时间是什么时候？下周是吧？
1: 活动时间下周。
0: 下周大家去捧个场啊。去我的老家去拿点鸡蛋呢。
1: 大家只要在我们的那个应该是我们有一个公众号会直播，
0: 到时候我帮你薅一点人去现场。
1: 你薅人在线上看就可以了，
0: 本人在这个当地还是有一定影响力的。
1: 不不不，你把我们的链接发出去就可以了，
0: 然后大家可以线上观看，是不是？
1: 所以我觉得这个事情真的还蛮有意义的。
0: 昨天还蛮多人问我为什么不去，他说你可以回家呀。
1: 你说是你啊？
0: 对啊，还可以回家，这个不用单位出这个差旅跟住宿费。
1: 暂时来说992和那个969还是没有打得这么通了。
0: 哎呀，就是哎呀，说实话啊，不熟。不是特别熟，有的时候啊，真的不是特别熟啊。
1: 我估计李总可能都不知道你是萍乡人。
0: 不熟啊，他肯定也不知道我是，对，所以不是特别熟。
1: 对啊，
0: 没有这个本地的资源需要，那么不需要本地资源，那就算了，就这样子嘛。
1: 照理说你真的很熟悉，而且还是你以前的老家，你好适合你。
0: 对啊，我就回家了呀。对啊，我就是回家了。
1: 好适合你啊！
0: 我就是我直接让他们跟他们方言沟通了，我就开始了。
1: 对呀，
0: 对啊，多好啊！
1: 他们就是下车的时候啊，什么都
0: 说。你听懂萍乡话吗？
1: 哎，
0: 你那时候有去的时候，他们有讲当地方言，
1: 萍乡话，但是呢，我就是简单的，我是可以听得懂的。后面太复杂，或者说的太快，我就听不懂了。
0: 就是嘀嘀咕噜，叽叽呱啦。
1: 简单的真的可以懂，比如说他跟别人那个说话，然后说我在开车，我待会儿再那个回复你什么什么的，这个我都是听得懂。你就是结合当下的状态和那个语境是听得懂的，
0: 当时可以听得懂。
1: 但他们闲聊，我就肯定听不懂。
0: 你关键听不懂，
1: 也不至于吧？萍乡话有这么。
0: 很难听懂的
1: 啊！那从现在开始， 这五分钟你都跟我说萍乡话，
0: 我不行呀，我
1: 你没有那么厉害，
0: 我也没有那么厉害，
1: 你的萍乡话，
0: 我的方言系统可能也
1: 说不到五分钟，
0: 因为很久没有讲了，很久没有讲当地方言，然后我家里面平常也是讲普通话会比较多一点，所以就是很少会用方言，
1: 而且萍乡菜真的蛮好吃的，
0: 是很好吃啊，对不对？
1: 但是呢，在我的好吃与不好吃之间来回横跳，因为他们点的菜，就是跟个工作餐。他是点了那个萍乡血鸭，
0: 莲花血鸭，
1: 叫莲花血鸭。那个我是吃到了，我觉得应该是正宗的。
0: 我还给你们推了一家那个好吃的当地的餐馆。
1: 不是，我们毕竟是去工作的，哪能想吃哪儿就吃哪儿？我们吃工作餐。
0: 忙里偷闲一下嘛，对。
1: 可是我觉得工作餐里面就是人家一定要给大家吃到，就是我们这最正宗的，
0: 对。
1: 对，
0: 就吃了个莲花血鸭。
1: 对，然后还有
0: 其他的吗？
1: 竹什么的。就是比较那个清淡啊，小菜啊，还有一个毛豆。
0: 反正我们家当地的那些菜不会挑出来不好吃的，所以我一直在南昌上班工作的情况之下，我就想找一家比较正宗的萍乡菜馆，目前没找到。
1: 大家有推荐吗？我现在已经找到了那个我上次说的安徽的那种发酵的那种甜酒的馒头，
0: 对，
1: 现在已经找到了。然后那次那位朋友他推荐的河马的那个也还不错。
0: 就味道上有点相像，是吧？
1: 河马的就是酒发酵的那种香味稍微少一点，但是也不错的。
0: 这每个地方的特色嘛，对不
1: 对？
0: 对
1: 对对。
0: 下次去记得提我名字啊。
1: 提名字，人家真的会认识你吗？
0: 当然认识我呀，你就跟他讲就行了。
1: 99年已经。
0: 哎呀，在当地我还是有一点，还可以啊。
1: 哎，你认识千玺吧？
0: 哎，你认识千玺啊？他是谁呀？他谁呀？我不认识啊。
1: 你说什么老乡？
0: 我下次可以给你当翻译，就是他们如果平乡话你听不懂的话，我就可以。
1: 人家直播的时候倒也不会一直在说家乡话。
0: 好了，欢迎各位来互动吧。今天是周五了，各位朋友们又可以到周六周天可以休息的时候了，对不对？
1: 大家是不是很开心啊？
0: 对啊，今天有一个特别重磅的节目即将开场，
1: 是吗？
0: 是我非常喜欢的歌手马上要开始了。
1: 哎，什么？
0: 歌手2026。
1: 哦，今天开始是吗？哎，他们昨天好像我看到了放了那个彩排的音源，是不是
0: 有试听会？
1: 哦，
0: 然后呢有邀请很多的媒体去。我那时候很好奇为什么没有邀请我们啊，
1: 为什么要邀请我们呢？
0: 他们邀请了很多媒体，跟我们等量同量级别差不多的媒体都有去。
1: 比如谁啊？
0: 比如说某某新闻、某某某新闻还有某某新闻都去。
1: 我们这里的吗？
0: 有
1: 西的吗？
0: 没有我们的。对，
1: 那这有什么好说的？如果有江西的，肯定会邀请我们的。
0: 对啊，我就
1: 没有江西的，
0: 为什
1: 么
0: 不邀请呢？我就想去，然后
1: 你跟人家不熟，
0: 还可以现场提问啊，就是那个记者采访的环节，
1: 还可以现场提问、
0: 啊。对啊，比如说，
1: 你要问什么？
0: 那个胡彦平老师你好，我是那个江西广播电视台，我们是那个。
1: 请问你到时候帮帮唱环节会不会带陶喆老师？
0: 对，我就想问这个问题。
1: 然后冰冰就会跟你说，我都未必能够撑到帮帮唱的环节。
0: 他今天要唱的第一首歌叫做《你要的全拿走》，是他这个知名度比较高的一首歌。
1: 但是不是很早的歌曲，算是。

0: 是比较新的歌，这样说来，可能也快小十年了。
1: 然后
0: 这首
1: 好
0: 歌，
1: 像很多人对他们这一次2026歌手的阵容有一定的讨论度，就是
0: 嗯，
1: 会觉得好像这个强度没有那么高。
0: 因为哎，你想想看啦，全都来过了，
1: 齐豫哎，70岁了，
0: 他之前也来帮唱过，就是大
1: 对，
0: 家都差不多知道你在舞台上是会是什么效果，
1: 还有庾澄庆，
0: 因为也没有办法，你说
1: 嗯，
0: 歌坛的新人一共就这么多，你请也请不到
1: 有一
0: 了。
1: 家媒体问庾澄庆的问题，算是比较犀利的。
0: 哦，问的
1: 他
0: 是，
1: 说庾老师啊，他说的是哈林老师，
0: 哦，
1: 哈林老师，您这个有很多网友对您的评论就是老了，年纪大了，做什么事儿都越老越心酸，您会怎么理解这个观点？
0: 哦，他好像是真，他是六十了吧？
1: 六十多哦，对啊，是跟齐豫是同龄年的嘞，对啊，
0: 但他看起来其实蛮年轻的，
1: 保养的比较
0: 那
1: 好
0: 他
1: 嘛。
0: 怎么回复呢？
1: 他的回复就是，我就做好自己就可以了，我就想唱我自己的歌就好了，就是我能唱多少我就唱多少，哪怕唱破
0: 算
1: 音了
0: 没
1: 也
0: 有
1: 可
0: 很
1: 以啊，
0: 心酸啦，
1: 对
0: 其
1: 啊。
0: 实，
1: 然后年轻歌手里面算是比较期待的，除了有张碧晨之外，还有一位就是窦靖童。有人说能不能在帮帮唱的环节邀请他妈跟他爹一块儿过来？
0: 我觉得
1: 他们俩同台的机会可能有点少
0: 有点过分了这个
1: 哦。
0: 提议。
1: 但他当时那个问题就是这样子的，很犀利哎。
0: 啊，他说了可以让你父母一起
1: 他的意思
0: 来。
1: 是有没有可能就是在某在帮帮唱的环节邀请到就是你认识的知名度比较高的一些歌手，
0: 那
1: 然
0: 肯
1: 后
0: 定
1: 弹
0: 可
1: 幕
0: 以
1: 上全
0: 啊！
1: 都是飘王菲王菲
0: 啊，
1: 动，嗯，就是
0: 那
1: 这样
0: 你管
1: 子。
0: 他，你管人家弹幕呢？
1: 对啊，然后我就想应该不可能吧。
0: 我只知道那个哈林他自己就是很心酸的这件事情是，由他的小孩说出来的。他说他爸爸总是不回复他的消息，
1: 对。
0: 然后结果有一天他就理解了他爸爸，因为他
1: 越
0: 爸
1: 老
0: 爸，
1: 越心酸。
0: 因为他爸爸那个不知道是戴了老花镜还是什么，回复他消息回复好的或者什么，要回复快半个小时。
1: 不会玩智能手机哦。
0: 对，所以他就理解为什么他爸爸不太经常回复，也不及时回复。
1: 反正今天晚上可以来期待一下这个现象级的音乐综艺了。而且
0: 嗯，
1: 这个节目当中确实诞生了非常多知名度高的
0: 有
1: 歌
0: 朋友
1: 手。
0: 说刚刚听到992，也好像你们的声音就是我们，
1: 因为我们两边是同步的啊，
0: 对，
1: 对
0: 因
1: 啊。
0: 为我是992的主持人，说实话，
1: 然后我也是觉得，反正我们两边是同步的，然后大家可以通过两个平台、两个平点，收听的内容都是差不多的。
0: 然后我朋友就说，觉得玻璃蛮好听的。
1: 唐林
0: 我
1: 山，
0: 今天还看到汤林山的采访，他的
1: 嗯，
0: 采访是戴了口罩的，他就是总是有点出其不意。
1: 他的形象跟他的妆造，我都觉得很符合他的人设。
0: 然后人家就说今天为什么戴口罩接受采访？他说以后可能还会戴面罩吧。
1: 嗯。
0: 你说后面人家就说那你会不会还背书包？他说会。
1: 对，是因为他的造型就是在那里。他有一次领奖都是背书包上去领
0: 对
1: 的。
0: 呀，
1: 对啊，很，我觉得还蛮有个性的一位歌
0: 你
1: 手。
0: 敢不敢这样来我们办公？
1: 我天天都是背书包啊，
0: 但是你没有背着书包上节目
1: 可是
0: 啊。
1: 他穿的是汗衫嘞。
0: 我想想那个歌怎么唱来着？
1: 哪个歌？跟
0: 小
1: 书？
0: 鸟说早早早，你为
1: 什
0: 什么
1: 么
0: 背
1: 背
0: 上？
1: 上小书包？你少来，在他面前不能这么唱。我跟你讲啊，
0: 为什么不可以这样唱
1: 他
0: 啊？
1: 对“书包”这个词有点敏感。
0: 你的书
1: 背
0: 包，
1: 包不是书包了，是背包，好不好？
0: 书包有什么敏感啊？他都上台领奖都背
1: 因为
0: 了。
1: 很多人会觉得这是他身上的标签，就什么时候你都要背个书包出现在大众的视野当中，会觉得有点作秀啊。
0: 那他有说为什么要背包吗？
1: 他也没有
0: 因为我
1: 说，
0: 包
1: 对。
0: 粉重。
1: 而且他其实年龄比较小嘛，是99年12月份的。
0: 哎呀，都已经25、26岁的小朋友了
1: 哦，也年龄不
0: 呢，
1: 算小，
0: 真的
1: 反正跟
0: 是，以
1: 我
0: 后
1: 差
0: 大
1: 不多
0: 家不
1: 年
0: 要这
1: 纪。
0: 样为自己开脱啊！
1: 现在很多人，
0: 是00后啊，原谅他，对，要原谅20多岁的小朋友。
1: 我觉得年龄还 OK 了，对不对？好了，我们即将开始今天的话题了，各位朋友们。然后我们今天聊的话题呢，如果大家感兴趣的话，可以在微信公众号“潮台969”的最下方，来通过发送文字的形式参与一下我们整档节目的互动跟留言。今天问问大家有没有哪些和自己有关的奇怪的定律？就是什么事儿你可能会发生在自己身上有一个奇怪的定律在。
0: 这个有什么呀？我排
1: 比
0: 队
1: 如
0: 总
1: 说。
0: 是排到了最晚的那一
1: 比如说，我们
0: 撮。
1: 主任20多年都没有谈过恋爱，也算是。
0: 那倒也没有单身那么久的时
1: 对
0: 间。
1: 啊，就是有的人他可能在恋爱当中跟自己有一个非常奇怪的定
0: 你为
1: 律，
0: 什么要扯到恋爱
1: 因为
0: 呢？
1: 我昨天
0: 这
1: 跟
0: 好
1: 我
0: 奇
1: 朋友聊
0: 怪
1: 天的时
0: 啊！
1: 候，他就跟我讲，他说他不知道为什么他每一段感情自己都是被甩的那一个，每一段他都是被
0: 不
1: 甩
0: 要
1: 的那一
0: 这
1: 个，
0: 样说自己，有那个什
1: 嗯，
0: 么破窗效应，
1: 就是越担心什么，他越来
0: 越
1: 的就
0: 会
1: 是什
0: 发
1: 么，
0: 生什么。
1: 对。他谈了4段恋爱，他说都是被甩的那一个，
0: 那他有没有就分析一下为什么呢？
1: 没有分析啊，全都是对方的原因哎，
0: 遇人不淑呗。
1: 就是碰到的人可能就是有点问题，嗯，
0: 那也没有办法。
1: 所以导致他现在就是有点焦虑。
0: 哎，有什么好焦虑的？我跟你说，就是比如说你一直都碰到不是特别好的人，
1: 嗯，
0: 那你要看看你是不是
1: 你自己也是。
0: 不，你是不是属于那种男人不坏，女人不爱那种？
1: 哦，对，就是自己的眼光有问题啊。
0: 你喜欢的就是坏坏的人，那你很可能最后结果就是被受伤。
1: 嗯，就是大家身上有没有哪些发生在自己身上有一些比较奇怪的定律？就是感情方面刚才我们分析的是了，
0: 然后还有那个呀，就是每次排队的时候你可能都会不小心排到最长的那个队，
1: 这个只是单纯的衰而已，
0: 这也是定律的一种吧。那你如果你是这样的话，就类似于萧敬腾每次出现都
1: 会下
0: 雨
1: 啊。对啊，这也是他的人设。
0: 我跟乔克碰在一起也是必下雨，
1: 你们两个会面就一定会下雨，是不是？
0: 可能是吧，
1: 你有雨神的体质在身上，
0: 就是那种雷公电母。
1: 谁是雷公谁是电母啊？
0: 这还用问？这还用问？公母都已经给你说出来了。
1: 对啊，看看各位吧，有没有哪些曾经发生在自己身上你会觉得比较奇怪的定律？为什么这个事儿每次一轮到我的时候就是这样的状态？
0: 这样啊？
1: 对，有可能是一些好事儿，也有可能，当然也可能会有一些不好的事情。
0: 为什么每一次难干的活儿都轮到我？
1: 你不要说这种话好不好？这样的话就是发生在我们身上的定律就是这样子的，脏活硬活。
0: 你刚才说不要说这样的话。
1: 对啊，看看各位吧，有没有哪些你发生在自己身上的一些奇怪的定律。今天基金还好吗？
0: 我看一眼啊。
1: 对啊，你的定律就是好像每天
0: 逢买必跌。
1: 逢买必跌，那很吓人呢。
0: 不至于啦，
1: 我感觉，
0: 我感觉
1: 好，我好像对就是金钱这一块。
0: 哎，等一下，我每一次打开支付宝，然后蚂蚁庄园它就很讨厌。
1: 是什么？
0: 蚂蚁庄园的图标就是我的小鸡在饿死的状态。
1: 那你赶紧想喂它吃东西啊。
0: 对呀，啊，所以它这样我就忍不住想要去喂它。
1: 不是有一个朋友天天跟你去那个喂养吗？哦，他只是负责揍你的小鸡，不会给你投喂。
0: 我小鸡如果出去的话就会揍我。好，我现在免费雇佣别人的小鸡。然后你知道如果你现在不是在跟我聊天的话，我待会儿我就会忘记我打开支付宝是干嘛的。
1: 我让你看
0: 睡得晚但仍睡够8小时就不伤身吗？仍有伤害。
1: 这怎么这是提醒啊？
0: 不是，就是要领饲料，因为我刚喂了他一下，所以我现在要领开始领饲料。
1: 这个东西还会考你知识问答环节。
0: 哎，是的，
1: 每天要这个回答一个知识问题才可以。
0: 哎，我刚刚干嘛来着？
1: 看基金啊。看一下你的理财啊。
0: 哎呦，看一下，
1: 看看你是不是那种逢看必跌的体质啊，逢买必输的体质。
0: 哎，我跟你说真的，你知道现在好多人就是说那个我不能看，我一看它就得跌。我只要不看它就在那涨。
1: 对，是吧？
0: 你看了？
1: 看了就跌了。
0: 你跌了1000多。
1: 你跌了这么多啊，好开心啊。
0: 你好过分啊。
1: 就是逢不能看。
0: 我不看它就这个事情就没发生。
1: 但是如果有人提醒你的话，一看你就知道了，
0: 都怪你。
1: 看了理财之后就会跌了。
0: 我肯定是在你旁边。
1: 我是克你的。
0: 我那天自己看的时候它就是涨的。
1: 哦，然后我在你旁边就让你跌是吧？
0: 有朋友说堵车啦，升米大桥省政府方向引桥拥堵。
1: 在这个位置是不是？
0: 今天星期五，各位朋友是很容易拥堵的。大家可以在不影响驾驶的情况下，比如说在等红灯啊，堵了个10分钟啊，不这种情况下可以跟我们互动。
1: 有朋友他说堵车的时候我总是在最慢的那条道上，
0: 最慢的那条道，
1: 对，这个东西你也解释不清楚，为什么我每次选择的道路都是最堵的那条道路。
0: 主要我的那个驾驶技术也不是特别好，因为我那天开到那个高架上面嘛，然后差不多到水坊路那个水厂路那边的话，然后他人家就跟我说，他说这个时候你可以往最右边走，他说我走这条道我已经走出经验了，你走完最右呢，走过这一段然后到观景台那边再往前走，你就可以换道，换到最左边，那个时候就开始左边变成最快的道路了。
1: 这个老司机师傅指导你开车，
0: 都不用是老司机，他只要是走多走几次他就知道。那他以为我不知道吗？
1: 轻车熟路啊。
0: 那为什么我总是在最里面那条道呢？
1: 因为你点儿背啊。
0: 有没有可能是因为我没有办法频繁的换道呢？
1: 也对，你可能对于变道这个不是特别熟悉。
0: 万一有人要插一下道，
1: 不对呀，啊！
0: 我就不行啊！
1: 之前你开车在我前面的时候，我看你疯狂变道呗，嗡的一下，嗡的一下，嗡的一下。
0: 那是因为有变道的空间，我才会去变。它如果特别拥堵的话，我
1: 就
0: 不会这样变。我是一个很遵守交通规则的人。
1: 然后你的开车技术就因为这个被耽搁了，是不是？
0: 遵守交规和技术是没有太大的差别的，但是我的确就没有办法在很拥堵的道路上，我看就比如说滴滴司机那样，就是因为他在赶时间，对，他想接下一单，所以他不想堵在路上浪费这个时间，他就会想办法去最快那条道。但是如果就在高架上但凡有一点拥堵，我就不敢轻易变道了。
1: 这也是为自己开车的这个安全着想啊。
0: 我不想被别人擦到。

0: 也不想踩到别人。
1: 嗯，有朋友给我们推荐了一家还不错的萍乡的莲花血鸭的店。
0: 哦，
1: 这个朋友他说南昌很正宗的萍乡莲花
0: 血
1: 鸭叫做陈武莲花血鸭店，非常好吃。他们家萍乡菜算正宗吗？还是他们家只做一个莲花血鸭？
0: 大家知道吗，我那天跟朋友就是出去的时候，去了万象天地吧，然后应该是地铁更新还是哪里，他有一个做绵绵冰做特别好吃的地方，然后我就想说哎呦还有时间还没有开始上班，我赶紧去吃。关门大吉了各位朋友，
1: 逢吃店必关门啊。
0: 而且我觉得人家那个店蛮好吃的，叫花田，有没有人吃过那个绵绵冰啊？
1: 一家冰爆店哦。
0: 对对，还不是刨冰吗？
1: 啊，刨冰店，冰刨啊，刨冰店。
0: 还有那个，它也是就是地铁更新底下有一家，那个刨冰，它也是吃类似于绵绵冰那样的轻食什么的，也倒闭了。
1: 就是你
0: 这种很容易倒，
1: 当中不是可能跟人家有什么关系啊？有没有可能就是你去吃过他们家店，然后就容易倒闭啊？
0: 我没吃过那一家，那家是小严推荐的，他那家就倒了，
1: 那就是你跟你闺蜜都沾点这种体质，吃过的店可能就会倒闭啊。
0: 陈武莲花血鸭是在福山巷吗？
1: 好远，
0: 啊，老山那里，
1: 好远，啊，
0: 离你哪儿远了？
1: 潭子口丽江小
0: 那边
1: 吗？对啊，
0: 离你不远，
1: 离我确实不远。
0: 如果你讲究用餐环境，就不要来这里。
1: 他说非常正宗，哎，是
0: 他没有任何推广和营销手段，没有菜单，只有美食和停不下来的筷子。
1: 那我找时间去打卡一下，因为我真的没有找到一家比较正宗的。
0: 而且你知道吗？这个评价的人是五星，他评价超预期，而且他是 VIP， 就是大众点评的 VIP 7。
1: 老板是萍乡人吗？我想知道。
0: 证明他是一个经常评价的人。
1: 哎，我为什么在高德地图上搜不到这家店啊？陈武莲花血鸭是不是？哎，真的，我在高德地图上哦找到了福山巷这家店，
0: 还有一星，时间和大众点评上面的时间不符合，却老板说现在不营业。
1: 但是看上去啊，我根据图片上看的，我觉得这个菜品出餐的这个样子还蛮像一回事儿的，
0: 是吗？
1: 就是蛮正宗，看上去还蛮正宗，但这家店哦，就是位置确实有点偏，
0: 而且这家店它的确好像是没有菜单，是吧？
1: 看菜点菜，其实，在我们家那边
0: 经常这样，
1: 有一些好吃的排档。
0: 喊你看人下菜碟是吧？
1: 跟我有什么关系？看菜点菜不是看人下菜啊，就是看菜点菜会比较多一些。这样可能吃起来比较新鲜。
0: 有大家那个。哦，有朋友说今天基金大涨，我看的是昨天的收益，明天看就是正收益。
1: 那不一定，所以
0: 说了吧，千玺在我旁边就是跌，
1: 就是我告诉他，
0: 都怪他。
1: 对，来看看各位吧，有没有哪些曾经发生在自己身上你会觉得有点奇怪的一些定律，就是为什么自己老出现这种事儿，比如说在某件事情上，自己老可能是那个比较点儿背的一些这样的事情会发生，可以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潮台969的最下方来通过发送文字的形式跟我们分享一下。比方说有的朋友他可能在平常自己做饭的时候，哎，厨艺还不错，但是如果说有人过来家里做客啊，或者这个
0: 是心理压力啊。
1: 对啊，有人过来要吃你菜的时候，你会发现好像做得很一般。
0: 我觉得是会有，我妈经常也这样说，她说哎呀没有发挥好。我觉得就是因为大家来做客的时候，你的心理压力就很大，你就说我要把100%的就是最好的那个状态体现出来，哎，有时候就是体现不出来。
1: 就是给自己家人烧菜是可以的，但是如果有外人来做饭的话，那就很奇怪，不知道为什么。每次我们家那个
0: 其实还是水平不稳定，
1: 就是这样子。我们家有一个固定的，就是有这种逢年过节
0: 固定的班底。
1: 对，真的有固定的班底，就是我大姑跟我小姑两个人一块做饭，家里人做饭一点问题都没有。就是比如说我们就几个人，跟我爷爷奶奶跟我爸妈一块吃饭，他们来吃饭一点问题都没有。一到了大场合，比如说这种过年过节的时候，然后呢一家子要团聚要烧饭的时候，他们就有点不稳定了。
0: 那对他们累啊，要操持一家子啊，而且他们有也许就是想无声的反抗，我以后就是故意在大家这么多人的时候做的难吃，
1: 然后有一次我
0: 不会让我做了。
1: 那个时候我还特别不懂事，就是有一次他们做饭的时候，
0: 这锅怎么这样啊，
1: 我就说，我说哎，我说你们今天烧的好，就是我说你们
0: 烂啊，你们
1: 烧的好难吃，我原话是这样说的。
0: 然后你姑没有对你下死手？
1: 他不是下死手啊，他下的是下死嘴啊！你讲不好吃是吧？不好吃，你跟我硬吃啊，就让吃完的。
0: 说的蛮好的，
1: 就是不能这样
0: 说。有本事你来做呀！
1: 有的做饭的时候你是需要鼓励的，你越不鼓励，他们可能越做的不好吃。
0: 有朋友说恒大城有一家以前经常吃，哎，应该也是你说的那个。
1: 你可以分享一下这家店的餐馆的名字叫什么？
0: 还有朋友直接发了那个陈武莲花血鸭店，
1: 我刚才看到了，对，他还发了图片过来。
0: 是好吃的吗？你看一下，
1: 看图片看上去还可以，
0: 就是正宗的。
1: 对，

0: 而且他们家这个当面啊，一看就是很正宗的样子。
1: 而且你知道我第一次吃这个零花血鸭的时候，我都不知道它是这么碎的。
0: 嗯，
1: 我还在想说为什么这个店家他要剁得这么碎，
0: 因为他要把子鸭把肉给剁小一块、
1: 嗯、
0: 对，而且烧这样才能够入味嘛。
1: 对，
0: 一般零花血鸭里面你要评价这道正不正宗，你要看它有没有加有一味调料，就是当地的米酒、
1: 哦、
0: 还有那个米酒的香味在的话，那才是正宗的。
1: 哎，说你们那个是有什么凉茶，凉茶里面放的是什么东西啊？甜甜的。
0: 我怎么不知道
1: 啊你不知道，难道只有那家店有吗？
0: 哪家店
1: 我不记得名字了。
0: 特色吗？特产吗？
1: 我不晓得。他说哎，你尝一下，是我们的凉茶啊，
0: 萍香的吗？
1: 甜甜的。
0: 你确定喝的不是王老吉哦？
1: 不是，他的确是甜甜的。
0: 何其正啊。
1: 哎，不是啦，自己泡的。
0: 我从小到大没喝过这个东西
1: 啊。
0: 对，我们家还盛产凉茶。我怎么不知道、啊、
1: 不是那种，就是糖小甜水。
0: 小甜水
1: 啊？
0: 什么甜水啊？
1: 里面放了鼻涕，然后还放了什么我忘了。
0: 你喝的绝对不是，我从小到大没。
1: 那是那家店自己乱泡的。
0: 活了将近30年没有听过这个东西。
1: 那可能他们那家店自己泡的。
0: 就是拿王老吉忽悠你的。
1: 怎么可能？王老吉成本那么高。
0: 你去问一下那个老板，你说你是当地特色吗？还是当地特产啊？是哪家特产
1: 啊？
0: 啊，
1: 人家还就是拿了一壶跟我们说，哎，喝一下这个凉茶，甜甜的。
0: 好了，我们今天来问问大家，有没有哪些发生在你身上比较奇怪的一些定律和规律、
1: 嗯、
0: 可以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潮台969的最下方来通过发送文字的形式跟我们分享一下。有可能是一些好事儿哈，有的人他真的运气特别好，当然也可能是一些不是特别好的事情。就比如说我身边有个朋友，他挑盲盒真的一挑一个准。
1: 谁啊？
0: 你说谁呢？我的另外一半。对
1: 哦，就是他。那你以后别买了，
0: 他买盲盒
1: 就让他买不就行了吗？
0: 他买盲盒的运气非常好。
1: 有没有可能人家有点技术在？
0: 他没有技术，他就是纯运气，你知道吗？你这是嗯，你不信是不是？
1: 你不要把人家的那个、哦、这技术都当作是运气。
0: 因为之前我不太相信这个运气这个东西、
1: 嗯、
0: 我买盲盒是比较衰的，就是我经常容易挑到雷款。对，然后他现在买就是已经买到隐藏款，他已经有4到5个了。
1: 是蛮厉害的，
0: 就是比如说
1: 他都不用晃，
0: 比如说一端当中哈、哦，我挑一个，他挑一个，他绝对挑的是爆款或者是那个好一点的款式、
1: 哦、
0: 我一般挑到的都是雷款。
1: 那跟你反着来就行哈。
0: 对，就是我，他说你先挑一个，我说我挑这个，好，那
1: 我
0: 就
1: 不
0: 挑
1: 这
0: 个。然后有一次是我们在那个万象城那边、
1: 嗯、
0: 万象城那边那个泡泡玛特的线下店、
1: 嗯、
0: 你知道抽到那个星星人的概率是非常非常低的，他、
1: 嗯、
0: 就是8个里面有1/8
1: 啊、哦，那他抽到了，
0: 连续两端他都抽到了那个1/8，
1: 太厉害了吧。
0: 对啊，连续两端抽到那个1/8概率是非常低的一件事情。就是啊，我要挑这个，那我再挑一个这个，一结账帮两个都是。然后呢、
1: 哦、
0: 当时那个店里面全部人都投来了羡慕的眼神。
1: 天哪，
0: 因为我们当时那个声音比较大，就是哇塞，然后整个店都知道了。
1: 那是真的耶。
0: 对啊，他运气还蛮好的。
1: 然后我朋友说我买盲盒一发就中隐藏。
0: 对，这种东西真的、啊，解释不清楚。
1: 天哪，
0: 因为它正常盲盒的概率你知道多低吗？
1: 我知道。
0: 隐藏的概率是什么？72/1还是156/1？
1: 目前这辈子活到现在
0: 没
1: 有
0: 抽
1: 到
0: 过
1: 隐藏款。
0: 我也没有抽到过隐藏款、
1: 嗯、
0: 而且我全部都抽的是雷款，不知道为什么。
1: 有朋友说我过年跟亲戚打麻将从来没赢过、
0: 嗯、
1: 那你不是过年你就会赢是不是？
0: 真是的，平常可能打麻将多少可能这个输赢差不多。
1: 而你亲戚还说哎呀这个
0: 手气特差、啊、
1: 我以为你是故意给我放炮呢。
0: 嗯，然后再看看其他朋友的留言。
1: 嗯，
0: 有朋友他说，哦，他说开了20多年，吃过都知道，吃货推荐，就刚才跟我们说的那一家叫做陈武莲花血鸭店、嗯。
1: 还有没有？比如说，嗯，今天下雨，然后我没带伞。
0: 嗯，
1: 平常每天出太阳的时候，我都带了伞。
0: 就是今天，
1: 就今天我就有点累，就没带啊，或者是换了一个包，然后他就觉得就没带伞。
0: 我感觉我最近跟雨好像蛮有关联的。
1: 雨。
0: 之下、
1: 哦、我那天回来的时候还看到了你的车、
0: 嗯、
1: 停在那里。为什么发现是你的车？因为上面都是老布布。
0: 对啊、
1: 嗯、
0: 我每次把车停到那儿，绝对会有人来我那个车旁边围观一圈、嗯、
1: 有朋友说每次定了闹钟必定在闹钟响前5分醒来。
0: 哦，对，身体反应。
1: 他这个好像是有说法的、
0: 嗯、
1: 就是你的，因为你的精神压力其实还是有点在那里，所以他就会提前醒。
0: 你就定好了那个闹钟的时间、嗯、可能会提前在那个5分左右就会醒过来。
1: 好神奇。
0: 嗯，所以说这种东西都是不知道怎么来解释，但是有的时候就会发
1: 现在你身上。有的时候可以解释。
0: 嗯，
1: 有的时候呢是因为也不想承认自己衰，所以就一定要用
0: 套在身上
1: 科学的方式来解释一下。
0: 是的。好了，欢迎各位来继续互动吧，在微信公众号潮台969来分享一下自己在自己身上有没有发生过哪些奇怪的定律。
1: 嗯，
0: 那么接下来还有一些好物要给大家推荐一下哦。
1: 好的，快。
0: 哎呀，今天

0: 因为昨天那个娜娜就加了我的微信，
1: 对啊，
0: 然后她就跟我说了，
1: 嗯。
0: 她说，让她，她给那个陶总打电话说让他邀请我去他那里。
1: 对，
0: 你有没有发现什么华生？你发现了什么盲点
1: 我
0: 吗？
1: 没发现什么，让他邀请
0: 让
1: 你
0: 他
1: 啊？
0: 邀请我，
1: 对啊，
0: 那人家都不是真心实意想邀请我，这是我们逼迫他邀请我
1: 不
0: 的。
1: 是啊，我昨天陶总有给我打电话耶，
0: 千玺，就是你让那个经理来的是吧？
1: 不是，
0: 你，我们都这么熟了，你还用这
1: 不是，你知道
0: 样？
1: 陶总他说什么？他不好意思。
0: 哦，
1: 因为他说，嗯，就是他以为就是他不认识你，所以他就有点不好意
0: 有什么
1: 思。
0: 不好意思
1: 他
0: 呢？
1: 就是脸皮比较薄嘛。
0: 哦，
1: 然后呢，
0: 是吗？
1: 他说他想找时间跟你单独会一会，
0: 那轮到我不好意思了，
1: 单独会面。
0: 因为确实是不需要。
1: 没有了，他的意思就是想让我们找一个时间，让我们俩去他们店体验一下他们那个。你有时间哦？不好意思，我很
0: 我
1: 忙
0: 出差完了，应该是有
1: 对
0: 时
1: 啊，
0: 间
1: 他
0: 的。
1: 想找时间让我们一块去体验一下。
0: 今天我在之前的那个地方还有卡嘛，
1: 嗯，
0: 然后人家还跟我说，忙完了吗？这个月可以来了吗？
1: 我把
0: 这
1: 你
0: 个
1: 吹
0: 月
1: 得天花乱坠，我在他面前，
0: 你怎么吹的？
1: 我说我们金玲老师是一个美妆达人，我说他对这方面非常的了解，我说陶总你不知道，他每次在播口播的时候，他对这个东西他可以娓娓道来的讲述，然后呢让所有的听众对这个东西都非常满意。我说
0: 你
1: 哎，
0: 别，
1: 然后
0: 你
1: 他
0: 是
1: 说
0: 在捧杀
1: 他说
0: 我，
1: 啊那很好，
0: 我
1: 哇
0: 怕你
1: 塞，
0: 是在捧杀我
1: 然后
0: 啊，老铁。
1: 他就想邀请你去找你单独会面。对，找你单独会面去聊聊天，
0: 哦，
1: 然
0: 想
1: 后呢，
0: 免费给我做项目是吧？
1: 对，懂了吧？
0: 哦，
1: 那就看你的时间了。
0: 哼，
1: 那接下来的时间就交给你来介绍一下我们奈斯医美陶总，正好在听。
0: 你是想让我播口播是吧？
1: 快点，快点，给大家介绍一下什么东西？
0: 然后这次呢，就是跟大家说我们的奈斯医美
1: 嗯，
0: 有三个项目，然后三个项目的原价是1194的，现在他们好，你只要进了我们的群，这三个项目加在一起就只要398，
1: 具体是哪三个项目
0: 平常一个都做不到的。
1: 呀？对。
0: 具体是哪个项目？就是一个是 NASA 的超透白2.0，还有一个是 AOPT 的黄金超光子全模式，以
1: 嗯，
0: 及修丽可瀑布水疗。然后这个就是一个超透白呢，是可以让你有一个它有一点点，之前有跟大家说有一点点类似海飞秀，但是它比它更好的一点呢，就是我们给了你超透白的这个模式，还
1: 嗯。
0: 有黄金超光子，就是基本上哈，你的皮肤只要不是有那种要去医院的大问题的情况下，这一类超光子它都是可以，因为它是全模式，它有很多种玻片，它都是可以让你的皮肤有一个很好的维稳的状态，包括可以给你改善这个肤质的水油平衡啊什么的。完了之后，这两个项目做完
1: 产
0: 了之
1: 品
0: 后，
1: 项目对，
0: 对，你还可以有一个修丽可的瀑布水疗，这就是让你来修复一下你的皮肤。
1: 其实这三项很多，比如说懂的朋友们应该都知道哈。
0: 它其实就是还蛮基础的，你去医美去做这些东西的话，它也是一个入门款。但是呢，它虽然很基础，可是它的价格还是比我们平常还是比较贵的。
1: 嗯，对。
0: 就这次的价格是一个好价啊。那如果想要去尝试一下，或者是你平常就经常有做这些项目的话，都可以来到奈斯，然后只要发送阿拉伯数字8就可以了。
1: 是的，我们原价是1194，然后呢，针对我们所有潮台99的粉丝朋友们，有一个这个进群的专享价格，只要398元。
0: 是的，
1: 如果大家想来解锁的话，回复关键词一个阿拉伯数字
0: 八，
1: 八，对，就可以来进群。我们群里面还有一些非常多的一些其他的项目，然后呢，会在群里面来进行介绍。
0: 对，比如说你想要就是看到陶总发红包啊，然后点
1: 看
0: 个
1: 到
0: 手
1: 他
0: 气
1: 发红
0: 最，
1: 包啊，
0: 就看到就
1: 你
0: 抢，
1: 就抢，对，他发了就抢。
0: 然后如果你是手气最佳的话，还有可能可以脱毛。
1: 嗯，
0: 它那个脱毛呢，其实真的还蛮好用的，因
1: 对，
0: 为脱过一次之后，你一个夏天啊，好几个月都不用烦恼。
1: 是的，除了这个之外呢，还有一些其他的项目，还有一些东西送给大家，比如说有
0: 是
1: 面
0: 的，
1: 膜啊，或者其他
0: 对。
1: 的东西，在群里面有这个相关的活动，所以说各位朋友们感兴趣的话，你就可以在微信公众号潮台99来直接回复一个数字啊，回复数字八就可以来进群，进入我们奈斯医美的这个群当中，然后呢就可以来参与一下我们这张透白成分卡的这个购买哈，原价是
0: 对。
1: 1194，价格现在是398，如果说想抢定其他的福利的话，也一定要进群，关键词是数字八，回复完之后，然后进群来蹲守就可以了。
0: 是的，如果
1: 嗯，
0: 你也不是很清楚你适合什么项目的话，你也可以先去奈斯看一下，
1: 要
0: 因
1: 去
0: 为他
1: 面
0: 会
1: 诊
0: 给
1: 一
0: 你，
1: 下。
0: 对，他肯定是要先面诊，然后确
1: 嗯，
0: 定你的皮肤状态 OK，然后或者是有什么针对性的，你的皮肤到底是偏油的还是偏干的，还是
1: 是
0: 敏
1: 的，
0: 敏
1: 要
0: 肌？
1: 看一下自己的皮肤状态嘛，最主
0: 对。
1: 要的是要去先了解一下，回复关键词数字八，大家就可以来进群了解。那么其他。

0: 那就是我们的旅游线路，对，四条旅游线路我们现在已经介绍的非常清楚了。
1: 嗯，有四条是云南，然后要回复关键词云南，然后还有一个甘青是回复关键词西北，还有我们的内蒙古，就是蒙古回复内蒙古，以及我们的新疆就回复新疆就可以了。
0: 是的，我们现在有总共是四条旅游线路，然后接下来要一一给大家介绍一下，我们会按照价格的由低到高给大家说一下。
1: 是的，
0: 首先我个人会觉得比较划算的是我们的内蒙古之旅，是双飞五天，价格是不到3000块钱，两人同行的价格只要2980元。好像蛮多朋友们对我们那个内蒙古都是比较感兴趣的，因为我昨天我看到好像蛮多人一直在回复内蒙古这个关键词。
1: 哦哦，我是什么？我昨天没看。
0: 我昨天是看了啊，然后呢给大家说一下我们这个内蒙古的五天的它是一个品质之旅，首先要给大家确定的是全程零购物和零自费，
1: 对，
0: 而且退一罚时品质保障，我们是包含了往返的机票价格都只要3080元。五天时间，东方航空的品质航班南昌直飞鄂尔多斯，有哪些核心景点呢？包含了西拉木仁草原、银肯塔拉沙漠，还有乌兰活佛府、成吉思汗陵，独家赠送大家的一些特色体验，有沙漠娱乐套票。这个娱乐套票包含了哪些东西呢？首先第一个有这个可以那个叫什么来着，滑沙啊，就是有一个那个陡坡，然后呢你可以坐在那个冲浪的感觉。第二个，我们在特色住宿方面为大家安排了一碗特色的蒙古包住宿，吃这方面呢有手把肉、铜锅涮肉，还有一些草原的特色风味，专属福利价3080，两人同行减100块，就是2980。团期是在5月25号到6月15号都可以来进行报名。如果大家这个时候是小朋友们放暑假的时候啊，或者是自己有空的话，都可以来请个五天的年假来报名参加我们这个内蒙古之旅哈，关键词就是内蒙古三个字，价格是3080，两人同行减100块，2980。回复关键词内蒙古就可以来解锁进群，咨询了解我们这个内蒙古之行。那么第二个的价格是我们的云南团哈，价格也是比较优惠的。云南团是双飞六天的价格是3680，两人同行减100块，就是3580。我们这次去到云南不仅仅只去一个地方，他会去到昆明、大理、丽江6天5晚的这个轻奢纯玩之旅，同样全程也是零自费、零购物，无任何的隐形消费。两人同行减100块，3580。有哪些特色的安排呢？首先，第一个是有玉龙雪山，还有这个洱海的一些相关的理解，还有这个丽江千古情的一些演出打卡，还有大理古城、丽江古城等等等等，海湾骑行、民族风旅拍。如果大家想来具体了解的话，进群咨询报名哈，价格是3680，两人同行减100，就是3580。关键词就是云南两个字。就可以来进群咨询跟报名。
1: 是的，
0: 接下来就是时间在越来越拉长哈，接下来是我们的这个8天之行的青甘大环线，来到西北带大家深度的感受一下咱们西北的一些相关的景点，价格是4580，两人同行减100块，是4480。这条线路叫做丝路甘青全景8日游思想团，全程入住的是4钻级别以上的酒店，而且呢为大家提供的还有非常多的一些娱乐项目，有这个无人机航拍，加上专属的旅拍，还有滑沙、冲浪、秋千、骆驼拍照、藏服体验、骑马射箭等等等等。精华景点包含了有这个茶卡盐湖，还有青海湖，以及鸣沙山、月牙泉、莫高窟、翡翠湖等等精华景点，在甘青最火的地方我们都会带大家去打卡。关键词就是西北两个字，8天时间，同样也是双飞，价格的话是4580，两人同行减100块，就是4480，就是8天时间了哈。最后一个就是我们的新疆团，新疆的价格会稍微贵一点，价格是6699，因为大家都知道你现在去新疆的话，这个机票价格确实比较贵啊。
1: 哎，是的。
0: 我们现在哎，也就变成新疆的口音了啊。
1: 入乡随俗。
0: 那也是的，你还去过新疆没有啊？
1: 没有嘞，
0: 早先去一下嘛。
1: 但是我身边有几个新疆的同学嘛。
0: 张总昨天还问我们，哎，你们去过吗？
1: 我们去过，他就要带我们去啊。
0: 你去过吗？
1: 没有去过。
0: 你好在昨天没在，我跟你讲。
1: 怎么？如果我昨天在的话，我哪儿都得去一遍。
0: 在的话就是，纪委你有去过吗？去吧，
1: 那你就去吧。
0: 我已经去过了，
1: 不然就吃不了。
0: 去不了是不是？八天时间，我们的这个新疆之旅啊，叫做纵贯天山独库伊犁，会带大家一块去打卡我们非常火的这个独库公路，还有这个雪山草原森林一键解锁，那拉提草原、赛里木湖的帆船加环湖旅拍，非常多的一些精华景点啊，2+1的豪华陆地头等舱出行，全程入住携程4钻以上的酒店，还有美食方面为大家打造的都是当地的特色美食，大盘鸡啊、烤羊肉串啊，还有这个手抓饭等等等等，包含。 含了往返的机票，包含了门票、导游、保险一价全含，价格只需要6699元。同样，班期是在6月的11。

0: 号到6月的20号两个团期，大家感兴趣回复关键字新疆来进群咨询就可以了哈。按照这个价格来，就是5天时间和6天时间就是我们的这个内蒙古和云南，然后呢8天时间两条分别是我们的这个大西北的环线和我们的新疆之旅，大家根据自己想要报名的这个旅游线路回复对应的关键词就可以了。云南、新疆、内蒙古，还有一条就是我们的西北，回复这四个关键词，然后呢进群咨询会获得一个进群二维码，大家可以来扫码直接进群咨询了解就可以了。这是我们目前已经在上线的四条旅游线路啊。好了，我们接下来进广告了，各位朋友们先进广告哦。今天的话题就是问问大家有没有哪些发生在你身上比较奇怪的规律，可以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的最下方来继续分享。我们接下来要先进广告，广告之后继续回来。
1: 你听过天空的声音吗？当翅膀掠过云端，羽翼划破晨雾，那是生命穿行四季留下的动听诗篇。可有些声音正在消失，密林深处张开的捕网，暗夜里冰冷的铁枷，让归途变成陌路，让飞翔戛然而止。拆除一张捕鸟网，就能守护一片纯净天空；举报一次盗猎，就能挽救那些失落的翅膀。新网护鸟是守护翱翔的自由，更是守护我们共生的家园。
2: 注意注意，创意装饰入干16周年庆，特邀江西广播电视台首席主播庆元担任品质监督官，自有工人，统一标准，统一工艺，统一用料，一定把您的家当成自己的家来装修。周年庆装修只省3万元，8820-6222，8820-6222，让你省省省省出理想家。
3: 女人最好的状态是悦己，不是跟风，不是讨好，而是认真的爱自己，而悦己之路需要一份安心而真诚的陪伴。奈斯医美，正规医疗美容机构，奈斯医美用真诚陪伴您每一次蜕变。奈斯医美，让美丽更安心，让信任更长久。奈斯医美，与美同行。

0: 关爱女性，呵护儿童，我们在路上。江西省妇女儿童医学中心提醒您，正在收听的是潮派晚餐。
1: 关爱女性，呵护儿童，我们在路上。江西省妇女儿童医学中心提醒您，正在收听的是潮派晚餐。发现孩子晚上睡觉张嘴呼吸，或者是白天也总张着嘴，这可能就是口呼吸。长期的口呼吸不仅会影响面容，还可能会导致牙裂不齐、龅牙等问题。江西省妇女儿童医学中心口腔科副主任胡一鹏提醒大家，空气干燥更要留意，如果发现及时的咨询耳鼻喉科和口腔科医生，尽早干预，别让孩子的小脸走样啦。
2: 要别让孩子的小脸走样喽！
1: 哎，我发现他最后每一个结尾都特别的俏皮，
2: 可爱，
1: 都特别的可爱。
2: 对啊，就什么什么手手啊，或者什么的，就是这种。
1: 下次我不播这个，
2: 小朋
1: 友，下次让你来播这个，
2: 哎、我来
1: 下次让你
2: 来播、这个、送给他一次，
1: 还能送啊？你就把刚才那条再播一遍，好不好？
2: 这不就是送给他一次吗？
1: 你再播一遍给大家听听看。
2: 哪里啊？
1: 5月22看的没有啊？这么大个日期看不到啊，老花了。
2: 那也不至于啦。
1: 嗯。
2: 哎，跟大家说哦，如果发现孩子晚上睡觉是张嘴呼吸，或者白天也肿张嘴，
1: 也肿，
2: 这可能是口
1: 呼吸。
2: 长期口呼吸呢，不仅影响面容，还可能导致牙齿牙裂不齐啊、龅牙等问题。然后我要开始了啊，尽早干预，别让孩子的小脸走样了。好恶心，
1: 没有那么可爱啊。
2: 别让孩子的小脸走样了，可以吗？
1: 也不行哎。
2: 别让孩子的小脸走样了，救命！
1: 更不行了。上年纪了，最主要的是我们。
2: 哎，别让孩子小脸走样哈！
1: 来提醒各位，对不对啊？还要用一下，周杰伦哦。
2: 你知道口呼吸，大家知道什么是口呼吸吧？嗯、就是因为以前真的有很多人是
1: 张嘴睡觉，
2: 是很不注意这些的。现在我跟你说，好多家长都会注意，甚至他们还会买那个
1: 封嘴贴、啊，
2: 对，就是把它贴住，都会知道了。现在比如说，下巴后缩呀、啊，或者什么，都是由这些就是不正确的呼吸方式导致的。
1: 所以说，我每天会在节目当中来做一些相关提醒嘛。
2: 你知道那个我上次去看耳鼻喉科的时候，是一附医院嘛，那个专家哈。经常治这种已经有小朋友就是严重到影响听力了，所以
1: 因为口呼吸所导致的吗？
2: 就是他的，因为他比较严重
1: 哦，
2: 然后他颌面是发育不正常的，就导致了他很多方向的问题。
1: 我也想去检查一下，因为我好像我晚上睡觉的时候也有点这个张嘴睡。
2: 你目前我在我看来你还是正常的人，
1: 算正常是不是？
2: 对，
1: 但是我这个听力有受影响哎。
2: 但我就不知道你的
1: 听
2: 力是怎么受到的影
1: 响，是不是？
2: 因为之前大家有这个好像有跟大家说过，千玺那个耳机的声音开的好大好大，
1: 看这个旋钮就可以看到，每次我都
2: 是
1: 旋到最大的位置、啊，
2: 是
1: 不是？好了，我们今天话题大家不要忘记哦，就发生在你自己身上有没有哪些非常奇怪的规律？就不知道为什么每次在做同一件事的时候，它总会变成这样的一个最后的结果，可能是好的方向，也可能是不是特别好的方向。那么都可以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潮台969"的最下方来通过发送文字的形式跟我们分享一下。有一个规律会不会在我身上经常发生，就是一到换季的时候，尤其是秋冬天的时候，逢换季必感冒。每年的秋冬天的时候我都是这样子的。
2: 这是你发生在你身上的定律，还是说因为身体太弱？
1: 这个跟身体弱没有关系吧？
2: 换季感冒还不是身体弱呀？
1: 我是每年都这样哎，而且一定会在同，
2: 真的很弱耶，
1: 而且一定就是在那个月份，就是在九月十月份的时候。
2: 检查一下身体。
1: 医生啊，为什么我每次九十月份的时候都会这样？
2: 然后医生就会跟你说，哎，小伙子有点虚啊。
1: 我是真的，我是就是上半年我不会怎么

0: 么生病，每一次生病都是在下半年的时候，还好奇怪哦。
1: 这不就是身体不好吗？
0: 身体就不好了，小伙子。
1: 嗯，对，
0: 才二十来岁
1: 呀、
0: 啊。对啊，我之前去检查的时候，医生跟我讲不会有这些问题。他说你
1: 二十来岁啊，小伙子，
0: 不会有这些问题的啊。
1: 然后检查体检报告一出来，
0: 我没有去体检的，我
1: 在那边去。然后医生就说：“哎呀，人都有话说早的时候。”
0: 你朋友他说这个，我一直看国足比赛，
1: 是吧？
0: 他说逢我看他就输，所以我不看了。
1: 他就不看了。
0: 但是你没看，你今年看了吗？
1: 我跟你说，好多人就是这样的。他说有什么东西，就是我一直盯着，我就觉得他结果会不好，所以我就不看了。
0: 今年马上要踢 U17 了哦。
1: 嗯，
0: 今天好像出分组了。这个朋友，你要准备看吗？看国足吗？我之前也有这种事儿在，就是我好像每次支持的某一个，比如说球队啊，或者支持的某一个队伍，他好像就是到了节骨眼上，总会就是。掉链子，就比如说重要的比赛的时候，他总会掉链子。
1: 哎呀，这不是跟很多人那个喜欢的明星总塌房差不多吗？
0: 我之前有个朋友，他是这样子的，他逢喜欢上一个明星
1: 就塌房啊，
0: 他就塌房。
1: 我之前连喜欢体育明星，他也不是说塌房，就是我喜欢了他之后，他的表现就不太好，所以我后面也是有点避震，就是我不说喜欢他，就也不看他比赛。我跟你讲，人都会有这种心理，觉得我不关注他就会好了。
0: 对，我曾经喜欢的几位歌手演员，
1: 有一位我已经知道是谁了，他了。
0: 还有两位，他们也是他，而且他们俩是相继塌房，而且是我刚喜欢上这一位，就支持不是喜欢，支持上这一位，后面他塌房之后，我就再转去支持另一位。OK， 他们俩，
1: 然后还是
0: 马上就塌了。对啊，他们可能不知道我有这样的一个粉丝。
1: 你不是我的粉丝吧？
0: 我是啊。
1: 我
0: 所以你很难红，
1: 从今天开始就不要试了哈。
0: 所以很难红，是不是？有朋友他说，只要去了乡下，必得荨麻疹，这可能也是跟抵抗力有关系。
1: 对，因为那个地方，他跟你八字啊，不是开玩笑的，因为那个就是乡下，可能这个比如说你灰尘比较多呀，或者是它
0: 里面比较差，
1: 它里面有一种东西容易让你过敏。
0: 嗯，
1: 你知道吗？你看我的袜子现在是怎么穿的，就是。
0: 这有什么关系吗？你告诉我，
1: 就是如果我这样提上来，它就会压住，压住了之后，它就会有这个红色的
0: 痕呢。
1: 对，然后他说这个东西不是每个人都有，
0: 这是过敏，是不是？
1: 是一种过敏，
0: 是一种病啊。
1: 过敏是一种病。
0: 我要检查一下我，
1: 你有吗？
0: 哎，我没有哎，
1: 真的没有，是不是？
0: 对，
1: 我一开始。谢谢你，我一开始真的以为是所有人都有，
0: 就是会勒住之后就会有那个痕在。
1: 但是你看哈，他这个袜子他也没有那么勒。
0: 你让大家现在都检查一下，大家现在就你脚上穿那个袜子有没有勒住痕迹来？
1: 我后面才知道这是一种过敏，
0: 对袜子过敏。
1: 不是，就是你穿裤子也是，
0: 裤子也会勒出来。
1: 哎，不是所有人腰间都会有那个勒痕的
0: 哦，对哦，
1: 因为你的裤子如果是就正好，或者是差不多只有一点勒的话，不是所有人都会勒成这个样子。
0: 就是如果说你穿的比较贴或者比较紧的情况之下，
1: 它就会有这个压痕。
0: 如果有这个痕迹的话，就证明是过敏，
1: 对
0: 不对？对裤子过敏，对袜子过敏，
1: 对压迫过敏，
0: 对压迫感过敏，
1: 它不能够有任何的东西压在你皮肤上，要不然的话你就会有红色的勒痕。
0: 嗯，
1: 这就像你那个对你的汗水过敏是一样的，
0: 就是某一种过敏现象，
1: 对，都有一点点那种荨麻疹的那种。
0: 哦，有朋友他说我一到乡下就水土不服，跟刚才那个朋友有点像，
1: 因为你就是离开了自己经常居住的地方，它就会这样。
0: 一般水土不服不都是比如说你跨了一个城市，南北方啊，或者是有这种相关的差异才会出现吗？
1: 也不会啊，因为它那个可能里面种了什么树啊，或者是你那个什么稻谷啊，这些东西积屎了。就我跟你讲，都有可能，都有可能。
0: 因为我从来没有感受过水土不服的症状。
1: 而且你有没有发现，你到一个地方，你就会觉得哇，这我现在身上好痒，
0: 很不舒服，是不是？
1: 对，
0: 就你到这个地方，感觉到身体上不舒服，就可能是有一点水土不服。
1: 哎，我朋友说，乡下怎么可能灰尘比较多呢？只可能是城市的那个灰尘比较多，它应该是有一些
0: 花粉
1: 过敏，
0: 对不对？环境上的原因嘛。
1: 但城市里面的柳絮也很厉害哦。
0: 嗯，对啊，有些朋友比如说一到了这个春天或者到了这个春夏交际花开的时候，就会有一点这样的花粉过敏。然后还有朋友在我们的平台留言，他说我不能够捡钱，因为一旦捡钱我隔天一定会丢钱，而且丢的绝对会比捡的多，所以我后来
1: 有这么好的事吗？
0: 他在路上偶尔看到人民币他都是绕开走。哎，
1: 那他应该已经是10年前发生的事了吧，
0: 都已经很久没有捡到过钱啊，
1: 谁还会带现金出门啊？
0: 你捡到过什么东西吗？
1: 好像没有。
0: 对啊，
1: 我只会捡到在地上掉的头绳，然后我就马上找一下自己口袋是不是自己掉的。
0: 我之前
1: 女生真的很容易掉头绳。
0: 我之前应该跟大家讲，
1: 你给大
0: 家
1: 说过，
0: 我应该跟大家说过一件事儿、
1: 嗯，
0: 但这个事儿也很奇怪，
1: 事儿呢，
0: 它很难解释、
1: 嗯，
0: 你知道吗？就是我之前在大学的时候，我那个背包上面有一个那个恐龙的玩偶、
1: 嗯，
0: 然后有一次我应该是背那个背包出去，可能没有注意就丢掉了，
1: 嗯、
0: 就那个恐龙的玩偶就丢掉了。我到寝室之后才发现那个恐龙的那个玩偶就丢掉了。很神奇的一件事情，就是我第二天
1: 你室友捡到了？
0: 不是不是，我第二天我去那个上课的时候，我去上课在我们那个宿舍下楼的时候、
1: 嗯、
0: 我在一个楼梯道旁边，我捡到了一只一模一样的恐龙。
1: 那就是你的呀？
0: 那绝对不是我的。
1: 那为什么
0: 不是呢？我能非常断定那个恐龙绝对不是我的。
1: 为什么呢？
0: 因为
1: 没有那么臭
0: 因为就是他们俩虽然一样啊，但是他那个样子绝对不是我那一只、
1: 啊、
0: 对。然后我就当时
1: 你才过了一天就不认识人家了
0: 不是，但真的不是我的那一只，就是哎呦还好难拿科学解释啊，就是不是那一只。然后后面我就把那个挂到我那个背包上面，
1: 好过分。
0: 对啊，
1: 知道不是你的还挂在你包上。
0: 当时我半信半疑，我说这个东西会不会是我的呢、
1: 嗯、
0: 然后我就用那时候我就说，哎，碰见就是缘，那我就把它捡回去了我说既然碰到了，那我就跟你有缘分。
1: 那后来他跟了你多久呢？
0: 很奇怪的一件事情，
1: 他也不见了。
0: 就是我挂上我那个背包之后，
1: 这边人就说，哎，为什么挂我的挂件了、哦、
0: 不是啦，后面有一次是我也是去上课
1: 都不见了，
0: 我那个背包我放到那个自行车那个车篮当中、
1: 嗯、
0: OK 我忘记了，忘记之后就是我
1: 连背包都忘了，
0: 我连笼带包整个包都丢掉了。
1: 这就不是什么其他的原因了，
0: 嗯，
1: 这就是自己粗心大意，
0: 老天爷是不是在惩罚我啊？是不是在惩罚我？而且我就是吃早饭的时候，我把那个自行车停在那个地方，
1: 嗯、
0: 把那个包放在那个车篮上面、
1: 嗯，
0: 我吃完早饭的结果也就不见了，
1: 没拿掉才是不正常的，
0: 连车带包都不见，
1: 连笼带包还是
0: 连
1: 笼
0: 带
1: 车，
0: 连笼带车带包都不见了，
1: 车都不见了，
0: 自行车肯定被其他人骑走了，对啊，
1: 你锁自行车？
0: 我锁了。
1: 那你怎么？
0: 可能我当时是因为哦，没有按那个临时锁车，就那种脚踏车。
1: 哦，搞了半天是共享单车、
0: 啊。对啊，你以为是
1: 自己的自行车？
0: 校园里的共享单车。
1: 那肯定容易被别人骑走啊。
0: 对啊，然后我那时候就想，
1: 包里有什么东西？有重要的东西吗？
0: 没有什么重要的东西，我一般背包就是作秀的。
1: 但是你的包好像还蛮重的。
0: 对啊，我的包就是作秀的。
1: 证件不在里面吧？
0: 没有什么证件在里面、
1: 哦。那还好，那还好。
0: 对，就是丢了一个包跟一个笼。
1: 哦。
0: 对啊，对，当时我就觉得我好像捡了一个什么东西。那我
1: 这就是命运对你的惩罚。
0: 我可能会丢一个，可能会丢双倍以上的东西会丢出去。
1: 哦。
0: 嗯，所以我以后再也不敢捡什么东西了。
1: 会不会有点太牵强了？
0: 嗯、
1: 但如果把你捡到的东西送给警察叔叔呢？警察叔叔，我捡了一个笼。
0: 警察叔叔说你是脑子
1: 警察叔叔说这个东西他如果不是什么限量款的东西的话呢、
0: 嗯、
1: 啊行吧放在我们这儿吧，
0: 对，也可能没有人去领啊、
1: 嗯、
0: 有朋友他说我身上有一个这样的规律，大概十几年前听说朋友们都在炒股，我也赶紧加入，结果成功的踩在了股市的历史最高点。前不久听说朋友在炒黄金，然后呢我又加入，结果又踩到了黄金的历史最高点。那证明你不会理财，你也没有这个判断能力。
1: 你说的好直白，有没有？会不会太直白了
0: 啊？这个朋友只能证明，就是你有的时候点儿比较背。
1: 那朋友只能证明你没有了解股市的规律，
0: 还没有去完全了解，
1: 嗯、
0: 所以买都是最高点进去的。对啊，
1: 你那说的，你给人家留点面子。
0: 主任，我情商就说的比较直白，但是有的时候就是这样子的嘛。你对有些东西的判断可能没有那么清楚，
1: 是的。
0: 然后呢，可能就是盲目下场，下场之后可能亏的比较多，对不对？
1: 嗯，
0: 这个就是我们今天聊的话题。大家在自己身上有没有哪些发生过的一些比较奇怪的规律，可以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潮台969的最下方来通过发送文字的形式跟我们分享一下。比如说像我们刚才分享那些哈，就没有一些好运在身上的吗？就比如说刮彩票一定会中奖这种类型，刮一张中一张，刮一张中一张。就比如说外面去买饮料，你要开盖的时候，你开一瓶可能中奖概率就比较高。我好像在外面买饮料都没有中奖过，就那些比如说开盖之后你打开再来一瓶。
1: 哦，你这样突然想，因为你说那个开盖中奖我好像真中过、
0: 嗯、
1: 而且我当时是除了开盖中奖之外，后来我还中过那个瓜子，有段时间不是恰恰瓜子还是什么，就是葵花籽
0: 二手。哦，不是哦，
1: 我跟你说就是二手瓜子
0: 二手车，
1: 我中了二手车是吧，瓜子二手车、
0: 嗯、
1: 那旧的呢？旧的放转转了，
0: 就是瓜子可以中奖是吧？
1: 他有一段时间是你开的那个瓜子，然后开了之后哇再来一包，然后立马就去那个小卖铺兑，然后一打开哇再来一包，
0: 连续中奖、啊、
1: 结果我们宿舍在那个下午刻了一个下午的瓜子，
0: 中了这么多、
1: 啊、因为你必须要把它撕开它才有、
0: 哦、
1: 又不是那种可以就是封起来的， 所以我们真的就在那里嗑了一个下午的瓜子。
0: 连中了几包啊？当时有算吗？
1: 两三包，
0: 连续中奖两三包，
1: 嗯，
0: 刮彩票的概率都没有这么高哎。
1: 要你的这样。

0: 是刮彩票就好了。
1: 当时可能把所有的运气都放在这个上面了。
0: 闭嘴。
1: 现在可能就没这个运气。你现在最近的中奖你还记得吗？
0: 零。
1: 中了十几年都没有正在中过奖了，是不是？刮完那次瓜子之后就再也没有中过奖了。我好像记得我之前有买彩票，非常非常衰，不知道为什么。我们四个人同时买耶，三个人都中了，就我一个人没有中。你说这种概率怎么会发生？
0: 那就是跟你现在抽盲盒的感觉差不多。
1: 对啊，我好像对这种就是比如说刮奖抽奖这些东西是完全不行的。就是抽到的或者中到的要么就是不中，要么就是给你最差劲的东西。
0: 有朋友说他在那个跟朋友一起就是益智类游戏的时候，他说他上半场大概率是赢的，但是下半场会输。有没有可能就是上半场然后你赢了你就飘了？哇，这个手拿把掐，
1: 手气比较好。对，
0: 然后后面哦吼，
1: 下半场就不行了。
0: 对，因为那个难守易攻。
1: 你下次就这样，你跟你朋友就只打半场，就是你们俩
0: 谁会主动只打半场？你打篮球你只打半场？
1: 哎，我先只打个半场，打个半场之后我就退下来。
0: 踢足球也只踢半场？
1: 踢足球也
0: 那你干脆可以的，你干脆当替补算了。
1: 我就只跟你们打半场，
0: 都不要上台，
1: 只半场小王子行不行？只打半场，打完半场之后就见不到我的影子了。
0: 还有人叫自己半场小王子。
1: 所以说这种东西就很奇怪呀，就是你完全解释不清楚为什么自己有的时候在这个事儿上时好时坏，尤其是碰到这种事情的时候大概率都是不好的情况，对不对？
0: 我之前不是跟你说了吗，我只要就是跟别人玩游戏就是还是会有压力。你玩游戏说你如果游戏输了你得干嘛干嘛，那我就会不玩这个游戏，因为我就大概率就会输。如果就是毫无压力的情况下说哎我们来玩个游戏吧，我就很容易可以赢。
1: 你之前不是讲过你说你石头剪刀布从来没有赢过、啊、
0: 石头剪刀布你看他输了
1: 从来没有赢过，就是你玩这个游戏从来都没有，就是 很大概率都是
0: 石头剪刀布，石头剪刀布啊，又输了。
1: 哎，你真的嘞，你沾点这种体质你不能玩石头剪刀布、哎、
0: 石头剪刀布啊，又输了
1: 三把都输、哎、
0: 石头剪刀布，石头剪刀布，石头剪刀布，石头剪刀布啊、
1: 赢
0: 了
1: okay,
0: 赢
1: 了
0: 一把。
1: 对啊，那概率很低耶，
0: 那也太低了。
1: 对啊，
0: 就是这样的，比如说哈，比如说我要找到迁徙的规律，那我可能可以赢，但问题就是前三把我全输了，我都找不到规律，
1: 没有任何的规律好不好。
0: 我要我输是哎，三局两胜，我前两把我就输了，
1: 对啊，
0: 我怎么去找它的规律啊？
1: 所以说你不能跟其他人玩石头剪刀布、
0: 啊、
1: 这个游戏一玩你可能
0: 会
1: 崩溃掉。
0: 你要知道不是有现在那个打羽毛球吗，他打羽毛球改成了那个嘛，改成了哎，改成什么了各位朋友，他比如说以前是那个五局三胜，现在改成三局两胜。因为有的人他就是靠战术赢的，
1: 是不是
0: 就逢
1: 三不可以、啊、
0: 他就是给你打那个拉锯战。他现在就是靠爆发力，你赢了就是赢了。来，我就是属于那种我要慢慢来，我靠脑子，
1: 就是你不能跟人家玩一局定胜负，
0: 不行，
1: 你也不可以跟人家玩三局
0: 两胜。压力好大，不干了，下次再也不跟你玩
1: 这种短
0: 零和了，
1: 这种短快的东西就不可以，
0: 再也不跟你玩
1: 三局
0: 零和了。
1: 一定要找一下规律，是不是？有朋友他说，我连玩大富翁的时候，刚开始都能赢一大把，最后都会莫名其妙的输掉。就是玩游戏方面自己可能不是特别擅长，自己只能打半场。半场完之后一定有人来交替自己，不然的话自己就玩不了全场，玩全场最后肯定是输的比较多的。就是我开场可以，但是呢后面的内容就不可以了啊，就不行了。有的朋友就是这样子的嘛，玩游戏方面也是这样子，就是我可能玩十分钟可以，但是让我在后面接力上我就不可以了。这个就是我们今天的话题，欢迎各位可以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潮台99的最下方来继续通过发送文字的形式分享一下，你有没有哪些发生在自己身上比较奇怪的规律，可以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的最下方来通过发送文字参与一下我们的整档节目的互动跟留言。那么18:11我们接下来还有一些内容要给大家介绍一下
0: 啊、
1: 我才看到有一些好物是只在我们的时间点会有的，
0: 我才看到。我有可能下周六要出差了。
1: 那你要出差几天你有算吗？三四五六四天？
0: 不是，就可能就只要周六吧，
1: 就是变成周六去，对不对？那挺好的呀，那有什么不好的呢？
0: 哎，对你来说是蛮好的。
1: 对啊，我说你可以不用去请假，请开节目假之外的时间去啊。对啊，省得有朋友一直在问。
0: 哎，端午节要调休吗？
1: 要调休啊。
0: 要调休哈。
1: 对啊。
0: 好吧。
1: 好物啦。
0: 你说呀。
1: 接下来是我们的好物，对。
0: 现在是什么好物呢？
1: 要给大家说一下，我们在今天给大家挑选的东西，第一个是我们的帕士尼车载的液体香薰。
0: 哦，是新东西。
1: 这个东西我之前有买也卖过啊。
0: 哦，对对对，就是说那个香的味道是那个大牌香水的那个。
1: 对，是的，就是这一款香水其实我们在那个平台当中之前也给大家介绍过，然后呢跟大家说一下哈，我们就给大家的这个量

0: 是比较大的。首先今天的第一瓶的这个帕士尼的车载香薰，它是90毫升的香薰，然后它的价格是98块钱，买两瓶的价格现在是156块钱。然后它一瓶香薰的持香，就是持久量能够用多久，我们现在一瓶差不多测试下来能用到3到4个月左右的留香，也就是说你两瓶的话，你这个小半年大半年的时间是绝对够用的。然后呢，最主要比较关心的是这个香型，对不对？
1: 对，
0: 它这一款帕士尼的这个车载香薰，它是纯植物萃取的，没有其他乱七八糟的化学成分，所以说一点都不刺鼻，香气是比较温和的，家里面有孕妇和小孩都能够使用。然后呢，它具体有哪些香型呢？要给大家说一下，比方说它有这个香奈儿的邂逅同款的花香，还有迪奥的真我的这个璀璨真我的这个香味，还有这个玉龙茶香和阿玛尼的那个玉龙茶香很像，以及迪奥旷野一样好闻的旷野味道，还有这个迪普提克的檀香的那个木质香味。所以说
1: 你喜欢那个吗？
0: 对，是的，它总共有这几个味道可以来挑选，1、2、3、4、5，5款香型哈，五款香型跟香味都可以挑选，而且我们在现在下单都有一个非常精美的礼盒送给各位，就大家可以拍两瓶，然后呢挑两瓶你喜欢的味道，如果说你想先来尝试一下的话，也可以先挑一瓶来直接下单购买哈。然后呢跟大家说一下，我们一定要认准我们官网这个官方商城的正规渠道来购买，而且我们所有的商品都是来自于这个官方商城，依托这个广播媒体的背书，全程都是正品保障，售后无忧，回复关键词香薰两个字，你就可以来购买我们这个帕士尼的车载香薰，一瓶90毫升价格是98元，两瓶到手可以优惠40块钱，只要156元，然后呢两瓶到手可以用差不多大半年时间，一瓶的留香可以用3到4个月左右。所以各位朋友们，如果你对这一款车载香薰比较感兴趣或者想来购买的话，回复关键词香薰两个字就可以下单，而且每一瓶我们都会有这个非常精美的礼盒的装给大家啊。
1: 所以真的是过了半年之后才说的呢，才卖的呢，
0: 差不多。对，这个看大家可能快用完了，对不对？或者大家感兴趣的话就可以来挑选一下，关键词就是香薰两个字，总共有五款香型可以选择，回复关键词香薰两个字来直接下单购买就可以了。那么接下来要给大家介绍的就是我们的女生朋友们比较喜欢的哈，这一款好像我们之前也有上架过、SK2 的前男友面膜。
1: 是，
0: 我来看一下，
1: 现在大家都是比较注重那个护肤嘛、然后又是要维稳。我们除了有那个奈斯医美之外、还有给大家送这个其他的福利，
0: 待会儿我们还有一遍奈斯医美了
1: 哦。那就先说我们的前男友面膜啊、
0: 对，是的，很多人可能对这款商品是比较了解的，
1: 对，
0: 然后呢 SK2 这个品牌也是比较了解，然后它的这一款前男友面膜，它之所以能够让大家喜欢，首先第一个它是有相关的效果的，比如说它是堪称神仙水的加强版，它把 SK2 品牌核心的这个 Pitara 的酵母精华高浓度的浓缩在了一片面膜当中，能够深入肌底调理肌肤状态，敷上15分钟就像在美容院做一次焕肤 SPA 一样的。真的这样子的吗？真的假的？
1: 那你问我，我又没这平常卖的贵，我又没买，
0: 那就不知道你在这个
1: 那便宜的时候买呗。
0: 对，就是不知道你在这个奈斯医美做一次跟这个效果是不是一样的哈。然后呢，这一款其实大家比较了解。
1: 那个面膜是不是绝对不可能和那个你说做 SPA 可能有可能，那你说跟做医美一样是不可能的，
0: 效果还是有一定不一样，对不对？但是可能大家在平常生活当中可能敷面膜的次数也比较多，对不对？我们这一款奈斯医美SK2
1: 完蛋了。
0: SK2 的这个前男友面膜给大家说一下哈，今天同样也是我们的大牌美妆宠粉福利价格，一盒10片拍一得二，到手价格是520块，就是你两盒 SK2 的前男友面膜足足到手是20片，到手价格是520元，官网旗舰价一盒的价格是900多块钱、我们现在是到手两盒 SK2 的前男友面膜只要520元，相当于是打了3折的价格，所以说心动的朋友们今天一定要买回去试试看啊！回复关键词面膜两个字就可以拼手速来直接下单 SK2 的这个前男友面膜两盒装啊，到手足足20片的价格也只要520元，官网一盒的价格就900多。如果大家想来购买的话，我们的两款这个商品分别是我们的这个帕士尼的车载香薰，还有我们的 SK2 的这个面膜，回复关键词面膜或者是回复关键词香薰两个字，你就可以来直接解锁下单购买我们的这个商品了啊！关键词香薰和面膜两个字就可以来解锁了。
1: 是的，
0: 那么接下来就是我们的奈斯医美啦。奈斯医美的话，其实大家都算是比较了解，因为其实我们之前节目当中提的次数也比较多，而且跟他们的这个交流的次数也是比较多一些。尤其是大家到了这个夏天的时候， 比如说你有任何的关于皮肤上的问题都可以来进行咨询一下。

0: 对呀、啊，
1: 然后我们现在是有打造一张卡嘛，
0: 因为这张卡里面三个项目呢、都是我们平常去医美机构的话，比如说我想要做脸，它是三个比较基础的基本的项目，你做来做去其实都绕不开，比如说我需要我的肌肤回到这个
1: 维稳
0: 的水平、然后我希望哈，那个女孩子都希望夏天的时候净白透亮，是不是？然后我还希望呢做完这些对我脸不会有太大的损伤，所以这些都帮大家想好好了，一个是 NASA 的超透白 2.0， 还有一个是 AOPT 的黄金超光子的全模式，以及做完了之后还有修丽可的瀑布水疗。
1: 对，
0: 所以这三大护肤爆品，我们这三项哈给大家的卡是多少钱呢？
1: 398，
0: 仅需398。各位朋友，
1: 有点像电视购物啊。
0: 398，耐思医美
1: 带
0: 回家，
1: 耐思医美带回家啊。
0: 对，然后那个就是大家可以先回复阿伯数字8进群，群里呢你还也可以问一下，哎，其他的我想做的什么项目有没有这个969的优惠价、或者是你等这个陶总去发红包，然后你就去抢红包，抢红包你可以有机会得到的是免费的面膜，以及我们这个夏天脱毛，就是还蛮需要的。
1: 对，是的，有一些这样的项目嘛，对不 对？我们会在群里面来进行介绍，然后大家对我们刚才介绍的这个 SK2 奈斯医美的那个奈斯医美的这个透白充分感感兴趣的话，对不起啊，回复关键词数字8就可以来进群购买我们这张透白充分卡。当然也欢迎各位去之前你先去了解一下，因为你这个进店之后有一个相关的面诊嘛，可以来先做一个面诊，看一看自己的皮肤状态究竟如何。回复关键词数字8就可以解锁我们奈斯医美给大家挑选的这一波福利哈，原价1194元的这个超透白的充分卡，现在价格只要398元。那么刚才所介绍的这三项都会包含在这张卡当中，回复关键词数字8来直接进群解锁就可以了。在这个时间点，我们最后呢还有一个我们的老朋友，就是创意装饰。对，因为现在其实也是很多朋友在选择装修的旺季。然后我昨天有刷到创意装饰的一些视频，他们真的有让清源老师去实地的探访一下。
0: 真的、
1: 对啊，有很多比如说已经选择了创意装饰装修的朋友们，你就可以看到自己家里面，哎，清源老师有去帮你相关做监督，有帮你去了解一下他们的品质。因为这一次是创意装饰的16周年店庆，而且呢有和我们江西广电达成深度的战略合作，所以说呢有媒体监督，清源老师成为了我们这次的品质监督官，而且他们的总裁会有这个品质相关的监督，所以说呢在质量这方面大家就可以大可放心交给我们、
0: 是的，
1: 可以拨打创意装饰的热线电话8820-6222-8820-6222来解锁一下。另外的话，这一次江西首个装修交付的仓储中心也是正式揭幕，也就是说以后你选择在创意装修有确定的标准、确定的流程、确定的制度，所有的工人都是统一标准、统一工艺，就不存在这个拖延工期的问题，也不会存在这个比如说装修之后这个工程质量出现一些问题哈。我们这一次呢创意装饰的所有的材料都是从仓储中心直达业主家，就不会因为中间的运输耽误你的工期，而且告诉大家现在创意装饰的16周年店庆有哪些优惠活动。首先第一个，装修款实打实的给到你优惠，10000元抵40000元来花，这个就是比较优惠的一个价格啊。第二个的话，16周年店庆，各位朋友们，现在创意装饰有16大这个豪华一线品牌的家私全部都是秒杀价格，选择创意交一份这个装修的钱，你就可以获得非常高的装修品质，而且呢还有非常多的一些精美的家私。另外的话，各位朋友们，创意的工程质量有保障，3位一体的护航模式，江西广电、清源老师还有总裁三重监督，又给升级又给优惠，所以说现在选择装修是最好的时间点。拨打创意装饰的热线电话8820-6222-8820-6222就可以抢定现在的优惠名额。当然在周六周天如果大家有时间的话
0: 也可以去
1: 预约，去到创意的20000平整装家居馆实地了解一下，热线电话是8820-6222-8820-6222，就可以来解锁报名我们创意装饰的相关活动了哈。
0: 好了，18:21，接下来我们还有什么要跟大家说的呢？
1: 目前好像没有了。
0: 嗯，
1: 对，目前就是我们这个阶段的这个相关的介绍就先到这里。如果大家想参与互动的话，不要忘记我们今天的话题，问问大家有没有哪些发生在你身上比较奇怪的一些规律。
0: 哎，
1: 你像刚才那个朋友就说了，他说我的身上奇怪的规律就是，每次抽奖玩游戏永远都是保底。
0: 哦。那这现在还在听吗？我来告诉你啊，我有一个同事，我有个同学，大学同学，他每次那个抽奖的时候，就年会哈，他抽奖都是最差的， 也有一年什么都没抽到，
1: 手机这么差，
0: 他连他老板娘。

0: 都觉得说，你怎么会什么都没抽到啊？
1: 要不送你一个什么东西得了？
0: 哎，最后就把老板娘自己抽到的送给他了，好像是个键盘，什么之类的。
1: 他抽的永远都是保底，是不是？
0: 就真的，他是不是保底？他啥也没抽到啊！
1: 你让我去的话，我估计也是这种手气。
0: 哦，那我也有类似的。
1: 嗯，
0: 我也是，就是每次要人家说要抽什么的话，我都是最差的那个。
1: 对啊，就是自己可能就抽最差的东西给自己。
0: 哎呀，我觉得不能这样说。
1: 嗯，
0: 我应该说什么呢？就是凡事情发生必有利于我，
1: 凡事必有利于我，是不是？
0: 我一定在其他方面获得了更好的。
1: 嗯，然后有朋友他说，一到撸铁的时候我就感冒，然后瑜伽、普拉提都不会，就是一撸铁一健身我就感冒，其他的我就不会。
0: 哦、
1: 就这样子的。他普拉提都不会，只要是健身撸铁的就是这样子。
0: 撸铁，大家你知道吗？所有的东西让那个肌肉都是、就是让它锻炼，都是在发炎。你的肌肉为什么痛啊什么的，就是一个对抗炎症的过程。所以有的人他撸铁很容易感冒，
1: 对，
0: 很容易生病。
1: 这跟身体素质有关系吗？
0: 有。健身的人比人家的炎症会更厉害一点。
1: 嗯，
0: 看起来好像身体很好，
1: 身体很魁梧、
0: 啊。实则弱不禁风，一碰就倒。
1: 这样
0: 子、啊，开玩笑，开玩笑，开玩笑。
1: 一般健身体高免疫力。
0: 对，但是他真的就是一个不断跟炎症要抗衡的过程，所以他要有一段时间稍微修复一下。
1: 对，我发现我身上有一个这样的体质，就特别吸蚊子。
0: 嗯，
1: 这个应该也算是。
0: 这个就不是什么定律的问题了啊，这个就是你的血型的问题。
1: 我跟你讲，我坐在这儿啊，各位朋友们，我从刚开始做节目到现在，我被咬了起码有3到4到5个包，所以我一直是坐不住。
0: 你什么血型啊
1: ？O 型血吧，应该是。
0: O 型血应该就正常啊，大家都喜欢吸 O 型血，好像是这样的吧。
1: 我真的我被蚊子咬的特别差、啊。
0: 哇，那很慷慨呀、啊，你可以去献血。
1: 我这个体质啊，我这个体质献完。
0: 你知道我最开始的时候我有。关注过献血，然后呢、我发现我当时不是80来斤嘛，80斤不可以献血，
1: 对，体质不太行，
0: 他没有到这个，对，
1: 一般你比如说你要，
0: 你起码要100来斤才可以，
1: 医生要看一下你的相关的体质问题啊，
0: 对，
1: 看一下你能不能达标之后再去献血，
0: 因为我献了，医生就觉得说应该，
1: 你可能你到时候也要需要其他人给你献血，
0: 对，
1: 是是
0: 你这种找麻烦的人就别来了，
1: 是的，好了，欢迎各位来继续互动吧，问问大家生活当中有没有发生在你身上比较奇怪的一些定律，可以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潮台999的最下方来通过发送文字的形式参与一下我们整档节目的互动跟留言。18:25了，各位朋友们，我们接下来先听一首歌曲吧，歌曲之后继续回到节目当中。
0: 好啊，你又夹带私货，
1: 那我不能听这首歌，那你挑一首歌好不好？
0: 你可以听，可以听，
1: 这首歌很好听啊。我已经播了很多次了，
0: 对对对，所以说
1: 来吧，听歌，汤令山为你带来的歌曲叫做颜色，听完歌曲之后我们继续回来。
0: 这小心我给你点颜色看看，
1: 它不是那个颜色啊，它不是给你点颜色那么看看的颜色、
0: 哎、我突然想起了一个什么
1: 什么，
0: 还可以说吗？
1: 你说、啊、
0: 还有时间说哈，
1: 可以说、啊、
0: 就是那个就是两个对象在那个谈话，说我今天下班6点下班你来接我、如果我没来，如果我没到你先到了，那你就等着。如果我先到你没到，哼，那你就等着。你听懂了吗？
1: 一语双关哦。
0: 对啊，
1: 对啊，
0: 然后人家说你听懂我什么意思吗？
1: 听懂
0: 了。然后他对象就说我懂了。
1: 如
0: 果你到了，如果我到了你没有到，那我就死等。如果你到了我没到，那我就等死。
1: 很好，就是这样回答，是不是？
0: 对。
1: 来吧，欢迎各位来继续留言吧。刚才还有个朋友给我们抛了一个比较奇怪的问题。
0: 哎，什么？
1: 他说萍乡的辣条是不是真的很好吃？
0: 不是花蝴蝶，好吃啊，
1: 是很好吃、啊。
0: 因为如果你喜欢吃甜辣的话，那就是麻辣王子，
1: 那不一样。
0: 如果你喜欢吃咸辣、香辣、
1: 香辣
0: 鲜辣。好不公平啊，一下子给了他3个描述，
1: 可是
0: 那就吃花蝴蝶。
1: 可是你要找到店，现在好像在南昌有几家店、啊、
0: 在中山路吧，应该是
1: 那边有一家店、对，然后你也可以去网购一下、当然你也可以选择让我代购啊，
0: 找你代购可以打折
1: 代购不一定有折扣、对，好吧，欢迎各位来继续留言吧，我们接下来听歌咯，汤令山的歌曲叫做颜色，听完歌曲之后我们继续回来。

0: 心。
1: 创意装饰更全整装，好而不贵，创意装饰为您整点报时。
2: 您正在收听的是江西故事广播潮台969，现在是傍晚六点。
3: Number one，
4: 潮台。
5: 春天种下的种子，秋天会用时间给你答案，哪怕只是从左边挪到右边，太阳也不会吝啬每一天的灿烂。有人看见星星，有人只会关注尘埃，眼里有光的人才可以让平凡的生活变得更耀眼。
6: 你是落在我世界里的一束光。
5: 五月星河璀璨，去点亮心中那束光吧。潮台969和你一起追逐光芒，勇敢向前。
4: Number one， 潮台
2: 潮派
5: 步调，用时尚镀上一层生活的仪式感。
2: 锁定潮台969，成功992，晚高峰的质感时光。

0: 你听过天空的声音吗？当翅膀掠过云端，羽翼划破晨雾，那是生命穿行四季留下的动听诗篇。可有些声音正在消失，密林深处张开的捕网，暗夜里冰冷的铁枷，让归途变成陌路，让飞翔戛然而止。拆除一张捕鸟网，就能守护一片纯净天空；举报一次盗猎，就能挽救那些失落的翅膀。清网护鸟是守护翱翔的自由，更是守护我们共生的家园。
1: 我要宣布一个好消息。
2: 什么好消息？要生二胎了？
1: 不是，是我们江西广播电视台和创意装饰成为战略伙伴了。
2: 我听说咱们都市现场的沁园老师还成为了创意的品质监督官。
1: 是的，沁园老师说了，他的任务就是替咱们监督创意的装修质量。
2: 那以后装修交给创意，再也不怕踩坑了。
1: 是啊，现在恰逢创意入干16周年庆，我们广电还有10000元的独家补贴哦。
2: 那还等什么？8820-6222，8820-6222，名额有限，先到先得。

0: 黄小琥为你带来歌曲。现在那边是几点？晚间的18:41。现在是啊，欢迎各位继续锁定收听潮台969和成功992为你带来的潮派晚餐。各位晚上好，我是千玺。
1: Hello， 大家好，我是江林。
0: 我觉得写这首歌的时候，应该只有存在异地恋关系的时候才会写这首歌吧，
1: 是异国恋吧？
0: 异国恋的时候才会。
1: 现在你那边是几点？
0: 现在你那边是几点呢？
1: 那只有外国人才可能这样问啊。你说，或者是那个吧。那新疆，哎，你现在那边起来了
0: 吧？差不多时间，
1: 早上9点还在睡觉啊。
0: 可是新疆跟我们内地确实有时差呀，
1: 有一点啊，
0: 两个小时
1: 左右，就是、因为他们的那个作息也跟我们不一样嘛。
0: 所以我在新疆，我真的爱死在新疆的作息了。
1: 你就想早晚睡早起，
0: 晚睡晚起啊，对啊，10点左右吃饭，然后呢晚上可能夜生活可能到凌晨1-2点左右，早上的话只要10点起床就可以了，非常符合我的生物钟作息。对啊，如果去新疆的话，那么你一定要品尝一下新疆当地的特色美食。
1: 现在是我们要开始
0: 说，对嘛、哎？你一定要把这个东西 cue 出来，是不是？
1: 哦，但是那个先跟大家说一下吧，就是我们今天的话题呢，还有一些互动没有说完。
0: 对，是的。
1: 今天话题是跟大家说有没有什么特定在自己身上发生的定律，就哦，怎么总是这样会发生在我的身上呢？
0: 我突然。

0: 发现我其实身上还有一个这样的定律，其实我觉得还蛮好的一个特色，蛮好的特色。主持人，这是我的优点，我跟你讲，就是我还蛮有小朋友缘的。
1: 你觉得这是一件好事？
0: 我觉得非常好的一件事情。
1: 那你就应该去上那个当那个幼儿园老师啊，
0: 幼教班的小朋友们，
1: 对
0: 是不
1: 啊。
0: 是？我们家所有的就是小朋友都很喜欢跟我玩。
1: 你上次觉得听众的小朋友很喜欢跟你玩吗？
0: 上次的听众小朋友，你指什么时候？你说我们上次主持的时
1: 对
0: 候
1: 对
0: 吗？
1: 对
0: 你不觉
1: 对对，
0: 得我很有亲和力吗？
1: 蛮有的。但是他们真的喜欢你吗？
0: 我觉得还蛮喜欢的啊，对啊，他们可能是冲着我身旁边那个大奖去的，是不是？
1: 我就觉得好像他们跟你互动欠佳，人家小朋友就
0: 哦，
1: 是，哎呀，这是谁
0: 因为他第一次见
1: 呀？
0: 到
1: 好
0: 这么
1: 吓
0: 帅气的哥哥
1: 人
0: 嘛，
1: 啊！
0: 对啊，他肯定会有点内心
1: 他
0: 可能
1: 说
0: 会
1: 这
0: 有
1: 个
0: 一点
1: 庞
0: 点
1: 然大物是
0: 什么
1: 谁
0: 庞然
1: 呀？
0: 大物啊，你这样形 容我就
1: 你对
0: OK
1: 他
0: 啊。
1: 们来说是蛮高的呀。
0: 所以我会觉得我还蛮有小朋友缘的，就是跟小朋友们都能打成一片，
1: 你还要打人家？
0: 打成一片，玩成一片，行不行？而且还有，我觉得宠物跟我也蛮有投缘的。对啊，很多小朋友，我觉得小动物啊，或者小朋友们都还蛮
1: 那
0: 喜
1: 派
0: 欢
1: 你
0: 跟
1: 去
0: 我
1: 我
0: 玩
1: 那个
0: 哦。
1: 猫宿舍打扫啊？
0: 可以啊，他们愿意跟我玩吗？
1: 你今天去看不就知道了吗？
0: 今天啊，
1: 哎呦，
0: 今天本人不巧有
1: 又找事
0: 事。
1: 儿了。
0: 对啊，但是我会觉得，就是每次去宠物店的时候，或者去那种比如说猫舍啊、狗舍的时候，很
1: 因
0: 多
1: 为
0: 小
1: 你
0: 猫、小
1: 花
0: 猫、
1: 了
0: 狗都，
1: 钱进去，
0: 啊，你别
1: 你
0: 这样
1: 说，
0: 戳破我的美，
1: 哎，戳破你的
0: 不
1: 美，
0: 要戳
1: 戳
0: 破
1: 破
0: 我，
1: 你的美，
0: 也太美，别戳
1: 不
0: 破我。
1: 是，哎，那个歌什么来唱的？就中国娃娃唱的那个，
0: 那个？
1: 你别来什么什么什么我的美，
0: 拜托拜托，不要来。是不是这样的旋
1: 对，
0: 律？是不
1: 是
0: 是？我会觉得好像蛮有这方面的吸引力，就小朋友也会跟我玩。然
1: 很
0: 后呢，
1: 用上
0: 宠物
1: 吸引力这三个字，
0: 蛮
1: 哎，
0: 好的呀，我觉得。对啊，这不是我王婆卖瓜自卖自夸
1: 你
0: 哈，
1: 亲和力就算了，还要用上
0: 吸
1: 吸引
0: 引力。
1: 力，
0: 对，你不觉得自己有吗？
1: 我
0: 小
1: 觉
0: 朋
1: 得
0: 友愿意跟
1: 你
0: 你玩吗？
1: 没有，
0: 那不行，那你是一个很严肃的阿姨，你是一个很
1: 阿
0: 严肃
1: 姨，
0: 的阿姨。
1: 有朋友就说每次面试必过，面试
0: 嗯，
1: 圣体，因为去年离职了，然后面试三家都叫我去上班了，所以你最后选择
0: 哇，
1: 了哪一家呢？
0: 天哪！有没有朋友是跟你相反的？就是在一个公
1: 那
0: 司
1: 这种
0: 上
1: 话就不
0: 班，
1: 要说出来了。
0: 在一个公司上班，你可能最后这个公司不是特别好，是不是？但它是面试圣体，什么面试都可以参加到最后一轮。
1: 如果说你去到了一家公司，然后就把一家公司干垮了，但是那家
0: 嗯。
1: 公司又很正规，然后又赔了给你 N 加一，你一时不知道哪个好哪个不好，你是
0: 嗯，
1: 想正常的就是在里面工作呢，还是想说哇哦 N 加一还蛮可观
0: 你
1: 的？
0: 要看自己怎么选择，是不是？
1: 然后我朋友就说自己现在每天啊，在户外的一些公开的商场合，就会变得特别的外向，会多说一些话。可是回到家之后，就不是特别想说话了，燃尽了朋友。然后到了周末呢，比较喜欢去户外散散步，不过比较喜欢一个人，不会和太多的朋友一起
0: 有
1: 去，
0: 点像双重性格哎。
1: 就是燃尽了。
0: 可以社交，但是我也可以一个人独处。我刚才想问大家，自己觉得自己的事业运怎么样？
1: 你。金老师出差今天就回来了，
0: 昨天我有说啊，
1: 所以就是当天来回就蛮累的，
0: 对啊，当天
1: 而
0: 来
1: 且
0: 回
1: 本来就
0: 嘛。
1: 想说下周的时候周四又要去出差，
0: 嗯，
1: 哦，好像要周末加班啦，各位朋友，
0: 你是周四就要去哦，
1: 不
0: 不
1: 是，
0: 周六去吗？
1: 就周六去啊，就好像
0: 嗯，
1: 目前来说哈还不一定，反正可能要加
0: 没有
1: 班。
0: 人回答我那个问题吗？
1: 事业运呢？
0: 对啊。
1: 你事业运有什么好运的？你自己如果是一个很努力的人，你的运自然就好
0: 就
1: 了。
0: 有的朋友他可
1: 那
0: 能还
1: 像你
0: 是
1: 这
0: 有
1: 个
0: 一
1: 要一
0: 些，
1: 天到晚三天打鱼两天晒网，你
0: 我
1: 的
0: 还
1: 运能
0: 三
1: 好的？
0: 天打鱼两天晒网，我没有，我没有啊，我没有，真的。然后
1: 臣妾什么冤枉啊？
0: 有朋友他说，我觉得哦，也是跟刚才那个朋友有点像，就是我身上的定律就是买股票，我抛哪只股票，哪只股票就会涨得非常好，我要留在手上，它就这样子
1: 万
0: 啊。
1: 千股民跟你都是一样的。
0: 每次都这样，看来还是不适合炒股。真羡慕那种财运追着跑的人。
1: 有谁会财运追着跑？
0: 他说，家人经常安慰我说财运不好，说明别的运气很好，好像真的有那么一
1: 还
0: 点
1: 有什
0: 道
1: 么？
0: 理。
1: 那你觉得还有什么比较好
0: 事
1: 呢？
0: 业运呢？感情方面
1: 事业
0: 呢？
1: 难道不是应该跟财运挂钩
0: 我觉
1: 吗？
0: 得不一定哎。
1: 哦，那
0: 那你
1: 惊
0: 要这
1: 喜，
0: 样
1: 那
0: 说我的
1: 我现
0: 话，
1: 在
0: 我
1: 封
0: 财
1: 你
0: 运
1: 为事业
0: 事业
1: 运
0: 运
1: 很
0: 大，
1: 好的人，
0: 接收信号的种，
1: 但
0: 是
1: 是
0: 不
1: 财
0: 是？
1: 运不好。哎，这是不
0: 嗯，
1: 是有一点相悖呢？
0: 那也不一定。你说明我财运不好，它可能跟
1: 说明
0: 事业
1: 你，
0: 没有什么太大关系。说明我事业上我是一个很认真的人，很努力的人。但是可能现在财运不好，不代表以
1: 但
0: 后
1: 是
0: 财运
1: 现
0: 不
1: 在你没
0: 好。
1: 有在你的岗位发光发亮。
0: 啊！ 哇好痛啊，
1: 撞到了腿。
0: 哇，你刚说完这种话，
1: 你在事业当中
0: 我的事业上已经磕破
1: 了腿，遭遇到了滑铁卢，
0: 磕破了腿又遭遇了滑铁卢，是不是啊？有朋友他说我小孩子人缘也特别好，就是自己可能会觉得蛮跟小朋友有亲和力的。
1: 你小孩人缘好可能是真的好，有没有可能他好是他觉得好？
0: 他说的可能是自己小孩子人缘挺好的、
1: 啊、对啊，我的意思就是啊，你小孩人这是你因为你是第三方啊，你说就比较有那个啊。但是千玺刚刚说他自己觉得，
0: 对，我自认为
1: 你有没有可能跟黄晓明一样，你觉得是你觉得
0: 比较膨胀，只有我觉得的份上，是不是？
1: 有朋友就说好巧啊，我在南昌和你们在一个时间，好巧，我们都在彭家桥。
0: 我跟你讲，在全国范围内我们都是共享一个时间的。
1: 然后
0: 除非是之前有像朋友在哪里、啊、在外国在国外听我们节目的朋友，之前有个朋友应该是
1: 在
0: 法
1: 国
0: 吧，
1: 真的、啊、
0: 在国
1: 外听啊，
0: 不是有之前有朋友留言吗？他不是说他是法国吗？
1: 你这是在法国
0: 还是在马来西亚有在听我们节目？
1: Hello Malaysia
0: 你也就会说这两句。还有在、啊、还有在哪里啊，在威尼斯听我们节目的、啊、对啊，还有在还有在哪里啊，
1: 因为威尼斯有很多有很多小动物吧，因为它水上城市。
0: 还有在老挝、越南、柬埔寨、泰国听我们节目的朋友啊，
1: 萨马丁卡，越南话怎么说我就不知道了。
0: 你要去找一个同声翻译在我们的导播间，然后让这个老师可以帮你同声翻译掉我们的一些相关内容。
1: 有朋友说周末愉快，说夏天来了，能不能听一首五月天的《盛夏光年》？我们不一定有，
0: 到时候
1: 找一
0: 下，找一下看有没有这首歌。哇，刚才好像有个朋友留言蛮长的嘞，
1: 说了什么？
0: 但是我们先要看一下能不能说哈。
1: 我怎么没看到啊？
0: 你没有看到吗？
1: 在哪里啊？
0: 这个东西我好像不能在我们节目当中来分享。对，待会我们可能要这个要稍微的看一下哈。好了，我们今天话题，欢迎各位来继续互动一下，就问问大家生活当中你有没有哪些发生在自己身上的一些规律，可能是一些比较幸运的事情，也可能是一些我觉得当时自己会觉得哦我怎么这么倒霉的一些事情，对不对？可以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超台969的最下方来通过发送文字的形式跟我们分享一下。我觉得我们在广播当中其实有的时候也有很多的一些幸运的事情要给大家分享啊。
1: 什么？
0: 就比如说我们刚才要说完的没有说完的什么东西啊，
1: 比如说呢，我们这次可以带大家去到云南，可以带大家去到新疆，可以带大家去到大西北，可以带大家去到内蒙古。
0: 对，
1: 这可不是一个人有机会一次就可以介绍四个地方的。
0: 好，
1: 我们每天都有这个机会。
0: 这四个地方我两个都去过，对，就是我们的新疆、
1: 运气很好啦，
0: 新疆跟内蒙古。所以我觉得我的事业运还蛮好的，因为每次这种事情我都要去啊，我都要带大家一块去玩一下。
1: 哎，有人学有样学样，夏天到了，能不能点一首 TFBOYS 的《盛夏
0: 的
1: 盛夏》？那夏天到了，我马上就给你们放一首《夏天的风》，祝愿温岚老师早日康复。
0: 就一定要放跟夏天有关的歌曲，是不是？
1: 那大家都做这个套路哎。
0: 我们还没有
1: 开放，那我们就不能完全不能放冬天的歌了。
0: 还没有开放点歌时间啊，还没有开始哎。
1: 你快一点，只有九分钟了。
0: 那你刚才打断我，
1: 我在读着人家的留言、
0: 哦、对对对对，
1: 你想我的事业运一路下滑是吧？
0: 没有、啊、
1: 你好有心机，
0: 我在你旁边。我们接下来先给大家介绍一下我们的新疆之旅好不好？价格比较贵哦，是6699元，因为我们这趟是双飞之行，所以说价格上可能会稍微贵一点点。这一趟新疆之行欢迎各位来跟着我们一块来解锁打卡一下，然后价格是6699元，你就可以来解锁一下我们这个双飞新疆伊犁还有独库公路的这条线路哈、然后8天时间带大家一块来感受一下新疆的一些壮美奇观，会带大家一块去打卡中国最美的公路独库公路，还有这个纳拉提草原，以及赛里木湖的环湖旅拍和帆船都是直接送给大家的。全程入住的都是四段级别以上的携程酒店，还有大盘鸡、羊肉串以及手抓饭等等七大特色美食让你吃到爽，包含了往返的机票、门票、导游保这个保险一价全含。6月11号和6月20号跟着我们一块走进大美新疆，在微信公众号潮台969来回复关键词新疆就可以获得详情的行程。6月11号和6月20号两个团期，价格是6699元，就可以来报名参加我们的新疆团了啊！大美新疆欢迎各位
1: welcome。
0: 我这个声音像欢迎各位，
1: 这是什么？你又在学谁？
0: 我在说新疆当地的方言啊。
1: 真的是这样说的吗？
0: 新疆朋友可能会有一定口音，就是我刚才那样吧。
1: 欢迎
0: 各位，
1: 我不相信。你先说别的。
0: 云南有什么口音？
1: 就这口音哈，就来，
0: 就这样子啊、
1: 哦。云南是靠这边一点啊，是这样的、啊。
0: 云南就这样子哦，
1: 你这样来。
0: 对呀、啊， 云南我们的价格先给大家说一下哦，3680元就可以。

0: 结束我们的云南之旅。
1: 嗯，
0: 同样的话，它是两人同行减100块，就是3580，六天时间，3580块了啊，3580块了，往返的双飞行程了，对不对？然后呢，会带大家，我们不仅去一个地方哈，我们会去3到4个地方。昆明、大理、丽江双飞移动6天5晚的这个轻奢纯玩之旅，3680，两人同行是减100块，是3580，全程同样入住的是4钻级别以上的酒店，而且呢，我们会带大家去打卡一些精华的景点，包括这个玉龙雪山，还有这个洱海的这个下午茶，海湾骑行民族风的换装旅拍免费送给各位。如果大家想来报名的话，同样是5月到6月份都有这个团期。如果大家想来了解的话，关键词就是云南两个字啊，云南两个字你就可以来解锁一下哦，3680。
1: 搞这些，
0: 嗯，搞这些啦，对不对啊？接下来我们再到内蒙古来感受一下。
1: 我也不敢肯定是这个口音，大家听听就算啊。
0: 反正那个价格现在是比较优惠的，
1: 对，
0: 内蒙古的价格会更划算一些。内蒙古是5天时间的双飞之旅，然后呢，价格是3080元，两人同行减100块，就是2980。东方航空品质航班双飞5日游，
1: 他特意把东方航空拎出来，也就是跟大家说，我们这个价格，别看这么便宜，但是带你去的不是小航空。
0: 都是大航空公司，
1: 不是廉价航空啊，不是联航啊，
0: 嗯，都是这个怎么说呢？都是有品质保障的一些航空公司啊。5天时间带大家来感受一下咱们这个内蒙古的一些相关的行程，有这个希拉穆人草原、银肯塔拉沙漠，还有乌兰活佛府、成吉思汗陵，有一些独家赠送给各位的。
1: 我每次听到那个乌兰，我就想到了乌兰图雅老师。
0: 不要这样子，
1: 早马的，自你无休。
0: 你一定要模仿乌兰图雅老师这样子干嘛？他马上要登上歌手
1: 的
0: 舞台呀！
1: 啊，乌兰图雅要去，
0: 他有全民自荐的通道。乌兰图雅老师有自己自荐，
1: 哦、真的。
0: 嗯，
1: 恭喜他，
0: 到时候就可以
1: 这样，到时候就不会拿到那个半出来半不出来的那个麦了，
0: 在歌手的舞台，
1: 因为歌手舞台是喊的，来一起来，大家伙儿，
0: 把什么？
1: 反而呢？这就成为了我的一个舞台的经典，
0: 现场演绎，
1: 谁成想啊，
0: 音乐节是吧？反正大家可以来感受一下，价格是2980啊，然后一个人的价格是3080，很多人肯定是两人以上去啊，
1: 对，
0: 两个人就可以减100块，2980，回复关键词内蒙古就可以来解锁一下我们这趟行程。最后就是我们的大西北喽，大西北是甘青大环线，所以说呢，去的地方就更多啊。我们这个价格先给大家说一下，是4580元，带你走进中国大西北。感受一下最美的甘肃风情哈、
1: 啊，是的，
0: 有哪些可以打卡的地方？茶卡盐湖
1: 有哪些可以打卡的地方？
0: 有哪些可以打卡的地方呢？不对，跑到新疆去了也不对、啊、
1: 你刚刚自己有国语了，
0: 那我们就感受一下啦，有这个茶卡盐湖啦，还有这个青海湖啊，还有甘肃的敦煌莫高窟啊、一块去打卡一下，价格是4580，两人同行减100块，是4480，同样的话这趟行程也是双飞往返，然后呢是8天时间，大家根据自己的时间来选择，对应的关键词来解锁，分别是我们的这个内蒙古、新疆、云南还有西北，回复这4个关键词来解锁你对应的旅游线路，直接来报名参加就可以了。反正在5到6月份都欢迎各位来直接回复对应的关键词，来跟着我们一块出发去打卡一下我们这个最美的这个时间啊，去游玩一下是可以的。
1: 然后有朋友就说，目前的一个规律呢，就是每天晚上12点跟自己说明天一定要早睡，然后第二天呢又跟自己重复这句话，然后重复然后再重复，
0: 有用吗？
1: 那么就是这不是你的那个定律、这就是你爱熬夜。
0: 一般有的朋友他是这样子的定律，就是第二天如果有比较重要的事儿的话、你头一天晚上
1: 就会睡不着，
0: 对，绝对是睡不着的状态，
1: 嗯，
0: 就是可能有什么事儿啊，然后呢自己可能就是头天晚上的时候怎么都是睡不着的状态了。
1: 嗯，接下来我要恭喜一位朋友，
0: 他说什么？
1: 但是呢、
0: 我不会是
1: 态度很好的恭喜，
0: 嗯，
1: 但是我恭喜你，
0: 比较多，
1: 嗯，他说今天很幸运，
0: 是的，
1: 辛苦中签，上市第一天就赚了6万，
0: 哇塞，
1: 恭喜你啊。
0: 你看这个语气当中就听出了女主持人对你的这个
1: 嫉妒、羡慕和恨。恭喜哈，嗯，
0: 没有了啊，以后在我们平台留言的时候
1: 你看到那个颜真的那个表情包吗？
0: 我看一下。
1: 那真是恭喜你了。你没看过这个表情包啊？
0: 我好像有看过。
1: 对啊，就龇牙咧嘴说那真是恭喜你了。
0: 西北线路说一下，
1: 恭喜你，真心的恭喜你啊。
0: 嗯，如果你要想了解西北线路的话，我们除了那个刚才有介绍啊，
1: 嗯，
0: 就是甘青的一些相关的环线，你像茶卡盐湖啊，还有青海湖这些地方都会去打卡。
1: 是的，
0: 回复关键词西北两个字哦，然后可以进群来咨询一下、
1: 对，
0: 如果大家有任何的问题都可以来拨打热线电话，或者是直接进群来咨询他们的这个相关内容就可以了。
1: 你一说热线电话，我就想到了一个
0: 8820
1: 6222，这个不是旅游的、啊、

0: 这个是那个创意装饰的。
1: 对，
0: 嗯，
1: 因为正好我们这个时间点还有一次创意的内容。
0: 嗯，快说呀。
1: 还有，好的，好的，给大家介绍一下，接下来还有这几张啊，老师。
0: 嗯，我们先跟大家说什么呢？
1: 嗯，
0: 我们先跟大家，你电话号码都说到嘴边了，
1: 88206222。
0: 然后这个是我们创意装饰的电话，创意装饰现在有什么不一样呢？就是它这一次哈是和我们江西广播电视台达成了一个
1: 战略合
0: 作，然后它是邀请到了我们的台柱子，这个是正儿八经的台柱子，
1: 就是我
0: 庆元，你走开，
1: 就是我，我是庆元，各位好，
0: 就是他的偶像庆元老师来做我们的品质监督官，
1: 嗯。我们嗯，
0: 庆元不是你的偶像？
1: 是啊，
0: 那就是
1: 人吧。有的时候
0: 我差点说传出去，他不喜欢庆元老师。
1: 哎，不是偶像就一定是不喜欢啊？
0: 那你这个人不就是分黑即白的吗？你又没有中间选项的，
1: 好血口喷人哦。
0: 嗯，对啊，
1: 一口老
0: 能拿我怎么样？
1: 好了，先给大家介绍一下啊。
0: 对啊，
1: 我们的创意装饰，它这一次是16周年店庆，而且呢和我们达成了深度的合作，所以说在品质上面是有一定的保证的。我们除了有媒体监督之外呢，还邀请了庆元老师作为这一次的品质监督官，还有创意的总裁亲临现场帮大家来把关啊。16周年店庆还有相关的优惠给到大家，分别是10000抵40000的装修款上的直打式的优惠，另外的话是16周年店庆他们有16大豪华家私秒杀价送给各位。还有哦，因为这一次是我们的这个江西首个装修的交付仓储中心正式落地，也就是说以后你选择在创意装修，他们所有的东西都有统一的标准给到你，有确定的标准、确定的流程和确定的制度。另外的话，我们所有的创意的材料都是从仓储中心直达业主家的，而且呢创意装饰有将近600多名自有工人在南昌，所以说呢品质有保证，价格有优惠。拨打8820622288206222，你就可以来咨询创意装饰。另外再提醒各位哈，如果大家周六周天有时间的话，也可以去创意装饰参观一下他们20000多平的整装家居馆，赶紧拨打电话8820622288206222来报名参加创意装饰的相关活动就可以了。最近有装修需求，来直接咨询创意装饰8820622288206222来解锁就可以啦。
0: 然后跟大家说一下我们的这个奈斯医美是有一个什么样的活动呢？嗯，有3项哈，一个是 NASA 的超透白 2.0， 还有一个是 AOPT 黄金超光子的全模式，以及修丽可瀑布水疗，我们的3大夏季的护肤爆品。这一次呢是给大家的优惠价多少钱？多少钱？让我听到你的声音，398。
1: 头一次进播广告自己给自己
0: 答。
1: 自问自答的环节。
0: 对啊，然后本来他们三个加在一起应该是1194的，但是这一次呢，你只要进了我们的群哈，就是你回复阿拉伯数字8就可以进到奈斯医美的群，然后我们的专享价就只是398就够了。 希望每一次都可以有这样的价格，
1: 原价是1000多，现在
0: 如果每一次，因为有的时候光子你是要一个月打一次，
1: 哎，
0: 如果每次都是300多的价格，我觉得还是可以有3个的，真的是蛮好的。
1: 而且它有3项的都可以去体验的。
0: 对，所以就是如果你是刚这个医美入门的话，也可以去了解一下。首先它就会帮你测肤，其实我们每一次做都会测一次肤。
1: 对，
0: 那如果你不是很了解你的肤质的话，那肯定首先就要让人家告诉你，哦，你的皮肤现在是一个什么样的状态，你什么样的肤质。等你做完了之后，我跟你说，因为他如果你每个月去一次，然后要照一次脸的话哈，你就会知道了现在你的皮肤，比如说之前是这个地方发红发炎有炎症，哎，你下一个月再去的时候就会告诉你说是不是这里好了一点，然后现在就会可以很深层的告诉你，你的皮肤可能是存在什么样的潜在的问题。
1: 对，是的，先做一个面诊。
0: 对，如果想要了解的话，
1: 刚才是什么声音？什么声音？你再来一遍。
0: 如果想了解的话，
1: 什么声音乱住了？刚才
0: 如果想了解的话，
1: 还有这一面主任，
0: 阿拉伯数字8就可以进群了。
1: 对，是的，奈斯医美的关键词哈。
0: 哎呦，那我还有更怪的声音没有发出来。
1: 刚才把这个声音，你就适合去做我们那个富宝那个提醒，一下子就播那个
0: 什么提醒啊？
1: 忘记了，关爱女性，呵护儿童。
0: 关爱女性，
1: 呵护儿童。
0: 哎，调出那个唐老鸭的声音给大家。关爱，
1: 你下次周一的时候你就拿这个声音来播一下，我相信客户绝对会很满意。
0: 客户说从此把口播从这撤掉。
1: 好了，如果大家喜欢的话，回复关键词数字8喽。回复关键词数字8，你就可以来解锁一下我们奈斯医美现在推出的这个夏季宠粉卡哈。进去之后还有非常多的一些相关的活动，邀请大家可以来参与一下。最后的最后，就是我们的平台当中上线的好货了。
0: 哇哦，现在已经7:03
1: 请
0: 分了。
1: 问你现在那边是几点？
0: 是下班的时
1: 是
0: 间。
1: 下班的时
0: 我
1: 间。
0: 跟大家说一下，这一次
1: 请
0: 我们
1: 问
0: 闭嘴。
1: 你。
0: 这次我们给大家推荐的是 SK-II 的前男友面膜，然后这个前男友面膜呢是一个急救面膜，它被称为是面膜界的天花板。为什么哈？因为它就是神仙水的加强版，它把 SK-II 品牌核心的 Petrara 酵母的精华高浓度的高倍浓缩在一片面膜里面，
1: 很高级
0: 所
1: 哦。
0: 以就是说这片面膜本来应该是很贵的，然后现在呢我们是520的活动。
1: 对。
0: 一盒10片，拍一发二，到手是520，520块钱。这个价格仅限520的活动期
1: 它
0: 间，
1: 不是
0: 然后
1: 过
0: 就，
1: 了吗？520现在还有是吧？
0: 那你告诉我一点点，现在为什么还不恢复折扣价？
1: 嗯，
0: 520没有折扣，
1: 还没
0: 521
1: 过
0: 也没有
1: 完。
0: 折扣，
1: 对，522现在应该恢复了吧？
0: 但是他没恢复啊。
1: 还没恢复啊？
0: 对啊，
1: 3天有效期。
0: 那他怎么跟我们一样呢？我们是520，给大家打1个礼拜的折，
1: 嗯，今天是最后一天。
0: 他520。一直不给我折扣，
1: 那不知道为什么，
0: 涨回原价1个礼拜，
1: 他就是不给你，你可能
0: 可
1: 是
0: 恶。
1: 点比较碎啊。
0: 然后呢，它是足足20片，520块钱是20片，相当于3折，所以有心动的朋友直接在后台回复"面膜"就可以了。
1: 今天最后一天啊，五百二十块
0: 嗯，
1: 钱，然后呢带走2盒我们 SK-II 的这个前男友面
0: 你
1: 膜，
0: 上
1: 到
0: 哪
1: 手
0: 说理
1: 是
0: 去啊？
1: 20片啊，
0: 就是，
1: 你这个好像对一点点怨气比较重的样子。
0: 你看我们都给大家打了1个礼拜的折扣了，
1: 他从来不打折，
0: 他竟然还恢复了原价。
1: 不给你折扣，对不对？好了，我们最后还要给大家介绍一下，是我们的这个车载香薰，也是在我们的这个潮牌江西商城当中全新上架哈，叫做帕仕尼的车载液体香薰。很多人可能在这个买车之后啊，你对车里的味道还是比较在意的，那么就需要一款味道自己比较喜欢的香薰。那么接下来给大家介绍的就是我们这一款帕仕尼的车载香薰，它有多款可以选择的味道，有这个香奈儿的邂逅同款的花香，还有迪奥真我的香味儿，以及阿玛尼的玉龙茶香，还有迪奥旷野一样好闻的旷野味道，以及 Deeptik 的 Deep
0: 什么
1: Seek，
0: 东西？什么东
1: 它
0: 西？
1: 叫蒂普提克，
0: 啊，
1: 我差点说成 Deep Seek，Deeptik 的乌木沉香，对，五款香型都是高端，然后呢，大家可以来选择一下。最主要的是我们现在这个价格哦，破圈宠粉价格福利价，一瓶90毫升只要98块钱，买2瓶更加划算，只要156块钱。
0: 是的，
1: 一瓶的留香可以到3到4个月，2瓶买到手的话就可
0: 小半
1: 以，
0: 年喽。
1: 对，小半年的时间都可以闻到这个味道。当然，大家也可以买2瓶你这个不同样的味道，比如说自己喜欢就可以
0: 对
1: 了
0: 对对，而且搞不好有的人是有2部车的。一部给你，一部给对象，干嘛？
1: 好像也是这样的道理
0: 本来就是啊，因为有的家庭他就是
1: 两辆车，
0: 本来没在一起之前，一个人就已经有一辆了，
1: 然后
0: 然
1: 两个
0: 后
1: 人，
0: 结
1: 对，
0: 婚之后就是有2辆车。
1: 是的，如果大家喜欢的话呢，回复关键词"香薰"2个字就可以来解锁。然后价格的话已经说得比较清楚了，90毫升1瓶98元，2瓶到手是180毫升是156元。然后这款香薰的话比较持久的留香，2瓶到手可以用半年左右的时间。大家喜欢的话或者想来了解一下的话，关键词就是"香薰"2个字，
0: 是的，
1: 你就可以来解锁。那么我们的 SK-II 的前男友面膜就是关键词是"面膜"2个字啦，就可以来解锁一下我们的这个商城当中上架的2款好物啊。
0: 然后今天我们的话题呢就不准再回复了，今天我们的话题就到这里要结束了。有朋友就说，每次考试前，不管是大考小考，有准备的还是裸考，今天晚上一定焦虑的睡不
1: 着。我以
0: 为
1: 你每次什么样的准备都可
0: 以他都可
1: 以
0: 考
1: 过啊。对啊，
0: 结果是焦虑的睡不着。
1: 有的朋友他
0: 您
1: 就
0: 的
1: 是，
0: 压力蛮大的。
1: 对，有的人他就是第二天有事儿，我头天晚上是绝对睡不着觉。
0: 然后你知道吗？有朋友就说，哇，你1天赚6万，那不得报个团庆祝一下。
1: 然后那个
0: 好，
1: 朋友
0: 会帮我们打广告。
1: 那个朋友就没有消息了，他上一条留言就是6月3号，哎，
0: 财不外露，懂吧？
1: 哎，
0: 你怎么看得到他上一条留言啊？
1: 我点开就可以看到他之前的留言啊。
0: 哦，我看不到。
1: 他是之前他5月份的时候啊，去年6月份的时候刚
0: 留言。去年六月份的时候，那他今天是很开心才会跟我们互动啊。
1: 对，之前一般都
0: 不怎么互动。你现在都没在听我们节目啦？
1: 估计
0: 你就你把开心的事情说完了之后就撤啦。
1: 6万块钱到手了是吧？到手之后，然后就开始了是不是哈？
0: 好了，今天我们的节目就要到这里喽。关键词还是可以回复的，但是如果你回复话题的话就没有办法互动了，
1: 是的，
0: 各位朋友。
1: 大家如果说对我们刚才所介绍的东西感兴趣的话，回复对应的关键词来解锁就可以了。那么今天也是周五啦，各位朋友们，明天是周六周天，就可以来稍微休息一下啦。那我们接下来也要休息啦，
0: 拜拜，
1: 拜拜。哦，对，还有半个小时，提醒各位可以去看歌手了哈，歌手
0: 哦，
1: 2026等着
0: 对，
1: 大家啊，反正我要去蹲守一下了。乘风破浪也是在今天
0: 啊，那他们两个怎么
1: 对，
0: 在一起播呢？
1: 他们会一起播，
0: 那不都是芒果台的吗？
1: 对，
0: 那他怎么在那个芒果 TV 上播呀？
1: 据说这是小道消息八卦了
0: 啊。
1: 反正就是两边的这个都想提升热度，所以就放。

0: 就是即便要撞在一块，但是我们也要拼个谁好谁坏。
1: 哦，
0: 嗯，所以要看一下，明天之后看这两档节目的热度哪个会高一点。
1: 嗯，好的，
0: 好了，我们今天节目就到这告一个段落了，各位朋友们，最后一首歌叫做《可我只是海》，明天再安，明天不能见啊，后天也不能见啊。
1: 周一见，
0: 是的，周一再见吧。我是千玺，
1: 我是金玲。
0: 那么下周一再见。
1: 我是卓伟，我们周一见。
0: 一定要，这个好过分啊！好了，我们下周一再见吧，拜
1: 拜。拜
0: 拜。

0: 要装修的朋友们注意了，创意装饰入干16周年庆盛大启幕，16周年庆装修折上折，好礼加加加，主材免费升级，辅材免费升级，工艺免费升级，装修款1万抵4万，周年庆专属特权8820-6222，8820-6222，创意装饰装新家，省心省力又省钱。
1: 创意装饰更全整装，好而不贵，创意装饰为您整点报时。
2: 您正在收听的是江西故事广播潮台969，现在是晚上7点。
3: Number one
4: 潮台。
0: 春天种下的种子，秋天会用时间给你答案，哪怕只是从左边挪到右边，太阳也不会吝啬每一天的灿烂。有人看见星星，有人只会关注尘埃，眼里有光的人才可以让平凡的生活变得更耀眼。五月星河璀璨，去点亮心中那束光吧。潮台969和您一起追逐光芒，勇敢向前。
4: 969
3: Number one
4: 潮台。

0: 南昌拌粉的辣，庐山云雾的柔，都不如969的节奏带感。
1: Ready Go！
0: 潮台969，声波漫游，新鲜陪伴。

音乐霸道而至，声音肆意缠绕 ，Music 尽情聆听。这里是潮台九六九，潮台九六九。

0: 潮台969潮分享。
1: 人生啊，就像一
0: 电影《人生大事》，殡葬师莫三妹在刑满释放不久后的一次出殡中，遇到了孤儿吴小文。
2: 看到那个烟囱没有？你外婆被烧了，变成烟了，飘到天上去了，不见了，消失了。
0: 小文就此纠缠上了莫三妹，这给本就麻烦沾身的莫三妹带来了一系列的生活难题。
2: 你跑哪里去了？你大半夜瞎跑我这里，你跑丢了怎么办？
0: 一番番啼笑离合之后，这对混迹于殡葬行业的特殊妇女碰撞出奇妙的情谊，也改变了莫三妹对职业和生活的态度。人生不会有人一直陪你，毕竟不同的人做着不同的事，但人难免的结局是最终都会走向那一天，能做的就是过好每一天。
1: 人生去世无大事。
3: 潮台969潮台
4: 96.9
0: 今天的流行，明天的经典，
5: 捧你在我手心，
0: 主流潮流跟风拉风，人生是一场不停辗转的旅程，潮台969爱与音乐一直都在。你听过天空的声音吗？当翅膀掠过云端，羽翼划破晨雾，那是生命穿行四季留下的动听诗篇。可有些声音正在消失，密林深处张开的捕网，暗夜里冰冷的铁枷，让归途变成陌路，让飞翔戛然而止。拆除一张捕鸟网，就能守护一片纯净天空，举报一次盗猎，就能挽救那些失落的翅膀。星网护鸟是守护翱翔的自由，更是守护我们共生的家园。
6: 伤害他，我要保护他飞翔。
7: 那一天，医院门口排起的长队凝聚着无数陌生人的善意。
8: 我想试试了解下吗？
7: 那一次，他毫不犹豫地挽起衣袖说，
9: 哎，这不算什么，不算什么，能帮助大家就比较好嘛。
7: 因为有他们，疾病得以及时救治，手术得以顺利进行。
10: 大家好，我是
7: 生命的续航接力，爱心的温暖传递，会涓流而成江海，集小善而成大爱。2025年1月1号，江西省献血条例正式实行，用爱心点燃生命之光，致敬每一位无偿献血者，谢谢每个勇敢伸出手臂的你，血脉相连，传递温暖，红色江西热血同行。
0: 点亮城市精彩，音乐潮流来袭，您正在收听的是江西故事广播。

0: 96.9
1: FM 96.9，
0: 音乐可以加速，开车不能超速，行驶路上潮台969一路相伴。

0: 潮台九六九潮音乐。
1: 郭婷的歌有一种破碎伤感美，是一种缓慢流淌的温柔里夹杂着狂野的悲伤。郭婷在2016年的专辑《飞行器》的执行周期里，收录了《水星记》《保留》等大热单曲，其中歌曲《保留》用4分半的时长，讲述了一个荡气回肠的爱情故事，告别的苦在这首歌里吟唱的淋漓尽致。郭婷《保留》。

跟着节奏踩点潮流地标，解锁隐藏款城市新玩法。音乐潮流家就在潮台九六九。

0: 生活中的点点滴滴都凝聚着环保的力量。
1: 节约一滴水，少用一度电，少开一天车。
0: 多种一棵树，多用环保袋，多一次光盘。
1: 用自身的一点点微改变来促进环境的大改善，再微小的力量也是改变社会的正能量。
0: 微小力量的积聚也会创造出不朽的传奇。现在起，就让微小的力量从你我开始。
2: 成有劲，乐无限，你的音乐正能量，潮台九六九为你加满。

0: 头脑的知识，
1: 咬紧牙能减轻疼痛吗？在遭受巨大的疼痛时，人往往会咬紧牙关或屏住呼吸。其实这种行为并不是毫无意义的，它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减轻痛苦。我们都知道，疼痛感来自于脑神经的感知，而咬紧牙关和屏气可以在一定程度上使大脑的感觉减低，大脑中

0: 有一种活动形式叫做抑制性活动，这种活动可以使兴奋灶受到抑制，疼痛是由于兴奋灶才感觉到的，而咬紧牙关和屏住气可以引起大脑的抑制性活动，从而减轻兴奋灶的痛感。
1: Number one， 潮台。

0: 新鲜打榜音乐每日空降
1: We will be back soon
0: 爆款歌单分秒刷新
2: Play music
0: 潮台九六九比算法更懂你。

0: 婴儿未满的智慧蕴含了生活的最好境界。天气逐渐炎热，雨水慢慢增多，北方麦粒渐满，南方小禾冒尖。从春到夏，从播种到长大，有一种确定的小满足，不慌不忙，刚刚好。朝台969，万物向阳处，小德盈满时，是漫长岁月里的细水长流，是未来可期的美好与安心。
1: 969 Number 1
2: 朝台。
3: 你喜欢看海吗？浩瀚蔚蓝的神秘壮阔，徐徐海风的温柔治愈，大海还是通往远方的道路，孕育生命的摇篮。超过1/10的地球表面由蓝色海洋所覆盖，我们每一秒呼吸，每一次热量排放，都和潮来希往的海洋息息相关。不要让最美的海景成为曾经的风景。江西故事广播潮台969公益呼吁，保护海洋就是保护人类赖以生存的家园。
2: 潮台969 Number 1
4: 你的生活缺一段潮流 BGM， 潮台969全场景最强配乐
2: It's my choice，
4: 你的潮流我主理。

0: 创意装饰更全整装，好而不贵。创意装饰为您整点报时。
1: 您正在收听的是江西故事广播潮台969，现在是晚上8点。
2: Number one，
3: 潮台。
4: 春天种下的种子，秋天会用时间给你答案。哪怕只是从左边挪到右边，太阳也不会吝啬每一天的灿烂。有人看见星星，有人只会关注尘埃。眼里有光的人，才可以让平凡的生活变得更耀眼。
5: 你是落在我世界里的一束光。
4: 五月，星河璀璨，去点亮心中那束光吧。潮台969和您一起追逐光芒，勇敢向前。
3: 969
2: Number One
3: 潮台。

场景。明明话那么含蓄。

emo 不存在，三秒前奏点燃多巴胺，副歌瞬间让你电量满格。这里是潮台九六九，潮台九六九。

0: 潮台969潮分享。
1: 电影《银河补习班》，男主马浩文是一位桥梁设计工程师，因一次意外事故入狱。
2: 替你们单位背黑锅的时候，你想过儿子吗？
1: 他失去了一切，也错过了父子相伴的最好时光。出狱后，看到儿子马飞沦为差生，不责备，不放弃。
3: 马飞没问题的，马飞完全没问题。
1: 马浩文用自己独特的方式和满满的爱，给予儿子马飞自由成长的空间。
4: 人生就像射箭，梦想就像箭靶子。如果连箭靶子也找不到的话，你每天拉弓有什么意义？
1: 教会他独立思考的能力和面对困难的勇气，陪伴他并指引他成长为一名优秀的航天员。世界上没有完美的父母。
5: 对不起儿子，爸爸也只是第一次学着当爸爸。
1: 但对于孩子而言，父母永远是孩子最好的老师。
6: 也需要一个相信你的
0: 潮台969 潮台 96.9

健身、兜风、发呆，所有生活场景自动匹配氛围感 DJ， 全程玩咖，频率同步，潮台九

我的音乐态度，你的潮流标签。这里是江西故事广播潮台969，潮台969。 FM 96.9

0: 旧相隔，唯音乐无法阻隔。推陈出新，使音乐让你耳目一新。在变与不变的世界里，玩转时尚新风格。顺应潮流，无法阻挡。跟上潮台969，玩转世界每个角落。
1: 最近锻炼效果明显啊，八块腹肌指日可待吧。
2: 腹肌不敢说，不过这每天跑步出出汗，感觉更放松，晚上睡眠也更好了。
1: 哎，看看自己身上的那些赘肉，我还是放弃吧。
2: 不动起来哪来的动力啊？ Keep running， 相信我，与其留下羡慕的眼泪，不如现在就去释放运动的汗水。
0: 江西故事广播潮台969公益提醒，别让运动变成空谈，拥有健康体魄，让我们一起动起来。
3: 969 Number One 潮台，
0: 网络全球音乐榜样，塑造缤纷城市印象。这里是独一无二的 FM 96.9 潮台969。

会冷场，立刻抛出九六九热歌单曲。让你秒变社交话题中心，潮台九六九。

0: 89.9潮音乐。
1: 霓虹花园把歌曲作为保护自己的武器，所以他们的歌里有一种能安心包裹情绪的柔和。无人海边把霓虹花园的浪漫属性展现了出来，这首歌很容易把一些触动感强烈的片段装在你的心里，不管是一个人还是两个人都可以很浪漫。霓虹花园，无人海边。

0: 放松心情，只需一首歌的时间，快乐无懈可击，好听每时每刻。江西故事广播，潮台九六九，潮台九六九。
1: 江西老乡注意了，江西老乡注意了，江西广电联合创意装饰面向全省征集49套媒体样板房啊，媒体保驾护航，信源品质监督，总裁巡检工地，8820-6222，8820-6222即可专享广电10000元家装补贴，送家具，送窗帘，送灯具，材料大牌，随便挑随便选，8820-6222，8820-6222，名额有限，先到先得。
2: 乘电梯，我选择爬楼梯。早上健身专线启动，活力一天。
3: 打印版，我选择电子版。上午五指办公，为效率加速。
2: 纸杯，我选择自带杯。下午环保消费，为灵感充电。白炽灯，我选择节能灯。晚上绿色开关，让创意闪现。
4: 选择我的绿色人生，支持我的环保主义。江西故事广播，潮台九六九公益提醒：生活多一点环保，世界多一点微笑。
5: 九六九
6: Number One
5: 潮台。
7: 热力制造音浪，音乐生生不息。这里是潮台九六九
5: FM 96.9。

九，成语小故事，千载难逢。唐朝时，韩愈因为反对将佛祖释迦牟尼的遗骨供奉在皇宫中，被贬了官职。后来，他向唐宪宗上了奏折，建议在东岳泰山举行祭天大典，还请求皇上让他参加这个仪式。他说这是千年也遇不到的盛事，宪宗对他的奏折很满意，让他担任了吏部侍郎的重要官职。所以千载难逢这个成语的意思是形容机会非常难得并且很珍贵。九六九 Number One 潮台。

这里是江西故事广播潮台969 Number One 潮台 The best music right here

运动派，休闲派，享乐派，狂热派，无论你是什么派，潮台九六九，潮流风格自成一派。城市之间从容相伴，尽在潮台九六九。

0: 如果你想看山，武功山的日出，庐山的云海，可以让你体会什么是心旷神怡。如果你想看水，鄱阳湖的碧波粼粼，赣江畔的日落余晖，会告诉你什么叫赏心悦目。青山绿水，千里粮仓，万亩飘香，多彩颜色化成了江西的四季。八一军旗冉冉升起，红色注定成为我们的血脉。井冈山上的红米饭、南瓜汤，滋养了一代又一代的行路人。在这片红色的土地上，赣婆儿女用奋斗谱写全新篇章。千万万的我们，就是新时代画卷的描绘人。我爱我的家乡江西，七彩江西，风光无限好。
1: 流动的光阴，冲不淡记忆的声音。Your music, your way. 潮台九六九，凝固时光，意犹未尽。

0: 创意装饰更全整装，好而不贵，创意装饰为您整点报时。
1: 您正在收听的是江西故事广播潮台969，现在是晚上9点。
2: Number one
3: 潮台。
4: 春天种下的种子，秋天会用时间给你答案，哪怕只是从左边挪到右边，太阳也不会吝啬每一天的灿烂。有人看见星星，有人只会关注尘埃，眼里有光的人才可以让平凡的生活变得更耀眼。五月星河璀璨，去点亮心中那束光吧。潮台969和您一起追逐光芒，勇敢向前。
3: 969
2: Number One
3: 潮台。

0: 潮台九六九潮分享。动画电影《疯狂动物城》，兔子朱迪从小就梦想能成为动物城市的警察，尽管身边的所有人都觉得不可能。
1: 兔子从来不当警，也当不了警。
0: 朱迪还是通过自己的努力成为了第一个兔子警官。
2: 我们唯一要害怕的就是害怕本身。
0: 为了证明自己，他决心侦破一桩神秘案件。追寻真相的路上，朱迪遇到了动物城里狡猾却又善良的狐狸尼克。
2: 你是有毛病吗？看到我失败就能让你对自己的悲惨人生感到宽慰吗？
3: 我感到特别宽慰。
0: 他们联手合作，发现了副市长绵羊的阴谋。
4: 哪怕把每个食肉动物都射一枪，我也在所不惜。
0: 最后，朱迪和尼克一起成为了动物警察。电影里的朱迪让我们看到那些关于坚持的美好。
5: 就是不知道死心。
0: 实现梦想的路上总会有阻碍，但正如朱迪所说，不尝试怎么知道行不行呢？
6: 潮台九六九，潮台 96.9

高跟鞋划过城市，淡香水建造距离。时尚是一种态度，潮台九六九，此刻潮流。

拒绝空想，欢迎放空，音乐潜力无限大，好音乐只在潮台969。潮台969。

0: 腾阁秋风起，豫章春意浓。
1: 下一站南昌，
2: 老板，我们不陌生的是哪里？
0: 四季斑斓，潮台九六九用声音陪伴这座城市，聆听时光的旋律，我们一直在这里。江西故事广播，潮台九六九。
3: 96.9 敲黑板了，突遇火灾，正确逃生很关键。火场逃生注意事项，请你收好。烟气都是向上的，高温和有毒气体都在上部，请低姿或在无踩踏风险的情况下匍匐逃跑。烟气毒性很大，请用水或者液体打湿衣物，多层捂紧口鼻，眯眼，小口慢呼。在烟气很大的情况下，视力受限，有窗口光亮就向窗口逃生。伸手不见五指的情况，请低姿沿一个方向摸索，摸到墙体不要离开，一直沿墙走，一定能出去。判断火势方向，伸手举高，转动掌心。火源方向温度较高，请逆向而行。尽量切勿高楼层跳窗逃生，低楼层可以试试扒在窗外避火，争取想办法转移到墙壁。二层可以先抓屋檐最低端，再向下跳，减少离地间隙。在火灾初期没见烟火，只是闻到怪味，请立马转移到室外。有特殊情况，请第一时间拨打119。这些知识要牢记，关键时刻能保命。
4: 潮台九六九，潮台
5: 96.9。
6: 南昌拌粉的辣，庐山云雾的柔，都不如九六九的节奏带感。
7: Ready Go！
6: 潮台九六九，声波漫游，新鲜陪伴。

酒潮音乐，年轻人的爱情邂逅总带着一点狂野，恰如深夜酒吧里的一杯 whisky， 无论是加冰还是加水，总有别样风味。但酒醒之后才是爱情真正的开始，这就是吴傲眼里的爱情。这位天赋和实力俱佳的年轻创作音乐人，把他极其浓烈的个人风格融入到编曲里，高频的创造力让人期待他在专业领域坐拥一席之地。吴傲，凌晨。

实时输送最潮音乐流。做你耳边最酷的风景滤镜。We are the one. 潮台九六九 ，Feel the beat.

0: 没有不可跟随的节奏，只有一气呵成的旋律，没有不可分享的音乐，只有不善选择的耳朵。从欧美金曲到华语乐坛，倾听最多好音乐，只在潮台969。注意注意，创意装饰入干16周年庆，特邀江西广播电视台首席主播庆元担任品质监督官，自有工人，统一标准，统一工艺，统一用料，一定把您的家当成自己的家来装修。周年庆装修只省3万元，8820-6222，8820-6222，让你省省省，省出理想家。
1: 女人最好的状态是悦己，不是跟风，不是讨好，而是认真的爱自己。而悦己之路需要一份安心而真诚的陪伴。奈斯医美，正规医疗美容机构，奈斯医美，用真诚陪伴您每一次蜕变。奈斯医美，让美丽更安心，让信任更长久。奈斯医美，与美同行。
0: 清晨7点，紫藤花架下飘着茶香，陈大爷的二胡琴声准时响起，转角处社区银发旗袍队正踏着节奏优雅转身，流淌的音符此刻正唤醒一天的美好时光。下午3点的社区活动室，王阿姨刚学会制作永生花，老年大学直播间里，学员们正跟着老师临摹书法，挥毫泼墨间尽显意气风发。皱纹是智慧的年轮，白发是时光的礼赞，夕阳不是终点，而是镶着金边的全新启程。老有所为，老有所学，老有所乐，携手描绘干婆大地，夕阳红，幸福画卷。
2: 游戏里是高级玩家，现实中是城市玩咖。江西故事广播潮台969，听整个城市的精彩。

0: 头脑的知识。
1: 冰淇淋为什么总配着威化饼？如今的冰淇淋通常有一个威化饼做的外壳，这种独特的设计源于20世纪初。起初，冰淇淋是用盘子盛着吃的。后来，有一个卖薄饼的小贩见卖冰淇淋的人的盘子用完了，突发奇想的建议用薄饼卷成圆锥筒来盛冰淇淋，没想到大受欢迎。这就是卷筒冰淇淋的由来。事实上，冰淇淋配着威化饼吃还有一个很大的好处，如果一个劲儿的吃冰冷的冰淇淋，舌头的感觉会因冰冷而逐渐变得麻木，而就着威化饼吃冰淇淋，可以让我们的舌头保持温暖，重新唤醒麻木的味觉。
2: 969 Number One 潮台。

0: 从草原到都市，人未动，舌尖已翻山越岭。从摇滚到流行，听着歌，心情已乘风远航。用食物治愈情绪，用音乐天马行空，在对的时间品最纯正味道。每一个元气满满的时刻，都有潮台969为你开启。
1: 兄弟，做兼职吧。
2: 兼职？哪有这时间呢？
1: 我有路子，只要你能提供闲置的银行卡或电话卡，剩下的不用管，坐等收钱就行了。
3: 哎，打住打住，随意出借电话卡、银行卡、个人账户等，帮助实施电信网络诈骗，都是违法犯罪行为。天上不会掉馅饼，贪图小利有陷阱。
2: 请您妥善保护自己的身份信息，不出租、出借、出售个人电话卡、银行卡。全民反诈在行动，不做电诈工具人。
4: 是精彩音乐潮流来袭，您正在收听的是江西故事广播潮台969
5: FM 96.9。
6: They say the holy water's watered down, and this town's lost its faith. Our colors will fade eventually, so if our time is running outDay after day, we'll make the mundane a masterpiece. Oh my, my love. I take one look at you, you're taking me out.

0: 创意装饰更全整装，好而不贵。创意装饰为您整点报时。
1: 您正在收听的是江西故事广播潮台969，现在是晚上10点。
2: Number one
3: 潮台。
4: 春天种下的种子，秋天会用时间给你答案，哪怕只是从左边挪到右边，太阳也不会吝啬每一天的灿烂。有人看见星星，有人只会关注尘埃。眼里有光的人，才可以让平凡的生活变得更耀眼。
5: 你是落在我世界里的一束光。
4: 五月，星河璀璨，去点亮心中那束光吧。潮台969和你一起追逐光芒，勇敢向前。
3: 969
2: Number One
3: 潮台。

跟着节奏踩点潮流地标，解锁隐藏款城市新玩法。音乐潮流家就在潮台969。

0: 潮台九六九潮分享。电影交换人生，小谷意外得到一个许愿机，
1: 请说出你的愿望。
0: 他许愿和自己喜欢的姐姐金好约会，
2: 但是你有人性的光辉。
0: 结果却机缘巧合和金好的相亲对象仲达互换了身体。
3: 少年跟大叔二选一的话，你选什么？
0: 仲达拥有了小谷温暖的家庭，小谷拥有了仲达的财富，但是小谷却破坏了无良律师仲达的发财路。仲达因此不愿意再换回去，想要霸占小谷的身体。
4: 你打破了我存活的规则。
0: 小谷在失去家庭，最终又拥有家庭的过程中，发现一个幸福的家是多少钱都换不来的。
5: 奶奶希望你去你想去的世界闯一闯，
0: 不管走了多远，家才是最温暖的那束光。
6: 潮台九六九，潮台 96.9

0: 新鲜打榜音乐，每日空降。
1: We will be back soon。
0: 爆款歌单分秒刷新。
2: Play music。
0: 潮台九六九，比算法更懂你。

0: 潮台969潮音乐，
1: 男神李记这首张雨生的遗作，最初只有 demo 小样，直到2003年才被收录在了名叫雨生欢喜记的群星致敬合集里。20年后，张雨生的词曲被穿上了八仙饭店编织的外衣，气质独到，宛如新生。吉他合成器 riff 在原版的基础上更加简明洗脑，像一首原创的80年代幽暗迷幻独立个性的另类金曲。配上主唱王帆慵懒迷惑的嗓音，贯穿始终的 riff 成为一场幽暗迷离，想逃离又逃不出的单身旅记。八仙饭店单身旅记。

0: 的生活缺一段潮流 BGM。潮台九六九，全场景最强配乐。
1: It's my choice。
0: 你的潮流，我主理。

期盼着，在思念完就渗透，勉强着，锁在后，挣扎的像只困兽，这回忆没法回避，演变成顽疾。

0: 今天的流行，明天的经典，主流、潮流、跟风、拉风。人生是一场不停辗转的旅程，潮台九六九，爱与音乐一直都在。
1: 我要宣布一个好消息。
2: 什么好消息？要生二胎了？
1: 不是，是我们江西广播电视台和创意装饰成为战略伙伴了。
2: 我听说咱们都市现场的沁园老师还成为了创意的品质监督官。
1: 是的，沁园老师说了，他的任务就是替咱们监督创意的装修质量。
2: 那以后装修交给创意，再也不怕踩坑了。
1: 是啊，现在恰逢创意入干16周年庆，我们广电还有10000元的独家补贴哦。
2: 那还等什么？8820-6222，8820-6222，名额有限，先到先得。
3: 血库告急时，他们义无反顾挺身而出；需要帮助时，他们第一时间无私奉献。
4: 谢谢你们呐！
3: 身影温暖着这座城市，爱心传递到每个角落。
5: 做好人，存好心，做好事儿，
6: 这并不只是一份工作。
7: 我们希望能够帮助更多的患者，这个角度上体现我们的人生价值。
3: 伟大来自于平凡和平时，汗水付出赢得鲜花掌声，请对身边的他们说一声谢谢。弘扬志愿精神，传递公益力量，江西广播电视台向所有志愿者致敬。
8: 不存在，三秒前奏点燃多巴胺，副歌瞬间让你电量满格。这里是潮台九六九，潮台九六九。

0: 猴脑的知识。
1: 人睡觉时能被呛醒吗？如果一个人说我被烟呛醒了，发现家中起火，于是我就赶快逃，那么他极有可能是在说谎，当然也不排除他出现了错觉。研究发现，人在睡觉时嗅觉也会睡觉失去反应，因此即使浓烟滚滚也未必就能被浓烟呛醒，相反这些浓烟往往只会让人越睡越沉。所以说我是被烟呛醒的这种说法是不正确的。一般情况下，人在睡眠时听觉是最敏锐，其次是触觉，再次是视觉，而嗅觉是最差的。
2: Number one 潮台

0: 孩子开心时脱口而出的歌谣，风吹麦浪从树梢传来的沙沙声响，将调频锁定96.9后，调大音量，
1: Billboard 最热100单曲排行榜，
0: 打破枯燥乏味，注入全新趣味。江西故事广播潮台969，一起发现新奇，遇见惊喜。一粒一粟源于我们脚下的土地，精耕细作，呵护这份健康与安心。土壤是自然的承载，粮食是土壤的馈赠，是万物之源，也是生生不息。守土有责，善待脚下的土壤，共同守护粮食的安全生命线。江西广播电视台公益呼吁，让我们守护好每一寸土壤，把饭碗牢牢端在自己手中。
2: 成有界，乐无限，你的音乐正能量，潮台969为你加满。

我的音乐态度，你的潮流标签。这里是江西故事广播潮台969，潮台969。

0: 创意装饰更全整装，好而不贵，创意装饰为您整点报时。
1: 您正在收听的是江西故事广播潮台969，现在是晚上11点。
2: Number one
1: 潮台。
3: 春天种下的种子，秋天会用时间给你答案，哪怕只是从左边挪到右边，太阳也不会吝啬每一天的灿烂。有人看见星星，有人只会关注尘埃，眼里有光的人才可以让平凡的生活变得更耀眼。
4: 你是落在我世界里的一束光。
3: 五月星河璀璨，去点亮心中那束光吧。潮台969和你一起追逐光芒，勇敢向前。
1: 969
2: Number One
1: 潮台。

网络全球音乐榜样，塑造缤纷城市印象。这里是独一无二的 FM 96.9 潮台969。我还在深夜。

0: 潮台九六九潮分享。
1: 干咱们这一行啊，最重要的是手艺。
0: 电影《物语之王》在一次搓澡服务中，富二代肖翔和搓澡工周东海发生矛盾，让周东海面临生活的困境。
2: 现在一个都没有。
0: 一次意外，肖翔觊觎全尸，周东海恰巧撞见，便心生一计。
3: 正好我收留了。
0: 于是，一个富二代开始了一段终生难忘的搓澡生涯。
4: 我以前真是搓澡过，
2: 不然呢？你还能是大自然的搬运工啊？
4: 我好像知道我是谁了，我是肖翔，不是搓澡工，你也不是我哥。
0: 无论是肖翔还是周东海，都经历了辉煌和落寞，但是他们没有向命运低头，不放弃自己就是成就最好的自己。
1: 干干净净洗澡，清清白白做人，咱这手艺啊，才算没白学。
5: 潮台九六九，潮台 96.9。

聚会冷场，立刻抛出九六九热歌单曲。照你秒变社交话题中心，潮台九六九。

里是江西故事广播潮台969 Number One 潮台 The best music right here

0: 1969潮音乐，
1: 因为说唱出圈的杨和苏开始在自己的音乐里加入更多流行元素。小心思是和万妮达合作的一首 funk 元素的作品，这首歌的编曲做得真的很棒， bass line 律动充足， solo 部分也有不错的精彩表现。虽然杨和苏的唱功备受争议，但我真的想把这首歌循环到天亮，期待杨和苏更多风格的尝试。杨和苏，万妮达。

流动的光阴，冲不淡记忆的声音。Your music, your way. 潮台九六九，凝固时光，意犹未尽。

0: 禾帽间，从春到夏，从播种到长大，有一种确定的小满足，不慌不忙，刚刚好。朝台969，万物向阳处，小德盈满时，是漫长岁月里的细水长流，是未来可期的美好与安心。
1: 969
2: Number One
1: 朝台，
3: 你向往什么样的旅行？世界屋脊上有着令人神往的天地，雪山与信仰。帕米尔高原千年丝路藏着古老璀璨的西域风情，是山野间追风，还是城市里漫步，或者在华夏大地的博物馆看凝固的时间与文化，在如诗如画的风景里感受生生不息的悠远回响。美好中国幸福旅程，朝台969邀你一起游锦绣山河，看大美中国。
1: More passion, more music. My favorite radio station, FM 96.9.

0: 成语小故事，
1: 得过且过。传说五台山上曾经有一种鸟叫寒号鸟，夏天是它们羽毛丰满的季节，那时它们总是张开翅膀得意地叫道，
2: 我多漂亮啊。
1: 它们从不筑巢垒窝，只知道玩乐，到了冬天羽毛脱落就不再美丽了，晚上躲进石缝里被冻得发抖。它们又自我安慰地叫道，
3: 得过且过，得过且过。
1: 所以得过且过这个成语是形容工作马虎，敷衍了事，过一天算一天。
4: 969 Number One 潮台。

瞬间接入全江西最酷的潮流能量场。用音乐对齐审美，用旋律交换默契，潮台。

0: 打破内卷，解开束缚，跟上潮流，领跑全场。Let's go！ 江西顶尖潮流音乐电台，潮台969，全江西都在听。
1: 来来来，走一个。
2: 哎，你开车了，还是别喝了。服务员，给我拿瓶水。
3: 没事，
1: 我酒量好，
3: 就抿一口，一小口。
1: 来来来来来，再来一口。
0: 别让你的侥幸酿成不幸。江西故事广播潮台969公益提醒：喝酒不开车，拒绝酒驾，平安出行。
4: 969 Number 1潮台。
5: 高跟鞋划过城市，淡香水建造距离。时尚是一种态度，潮台969，此刻潮。

emo 不存在，三秒前奏点燃多巴胺，副歌瞬间让你电量满格。这里是潮台九六九，潮台九六九。

0: 流动的光阴，冲不淡记忆的声音。
1: Your music, your way。
0: 潮台九六九，凝固时光，意犹未尽。

瞬间接入全江西最酷的潮流能量场。用音乐对齐审美，用旋律交换默契，潮台九。

跟着节奏踩点潮流地标，解锁隐藏款城市新玩法。音乐潮流家就在潮台九六九。

高跟鞋划过城市，淡香水建造距离。时尚是一种态度，潮台九六九，此刻潮流。

0: 风暴。创意装饰更全整装，好而不贵，创意装饰为您整点报时。
1: 您正在收听的是江西故事广播潮台969，现在是清晨6点。
2: Number one
3: 潮台。
4: 春天种下的种子，秋天会用时间给你答案，哪怕只是从左边挪到右边，太阳也不会吝啬每一天的灿烂。有人看见星星，有人只会关注尘埃。眼里有光的人，才可以让平凡的生活变得更耀眼。
5: 你是落在我世界里的一束光。
4: 五月，星河璀璨，去点亮心中那束光吧。潮台969和您一起追逐光芒，勇敢向前。
3: 969
2: Number One
3: 潮台。

0: 潮台九六九潮分享。电影《西红柿首富》，一个月花光十个亿就能拿到300亿。
1: 装了，
2: 我是亿万富翁，摊牌了。
0: 网多鱼从一个有梦想但能力不足的中年守门员，一下子变成富二代，做梦都想不到的好事就这么发生了。
1: 我也该走走运了吧。
0: 但有时候一夜暴富不仅不幸福，反而增添了许多烦恼。
3: 一个不劳而获的
0: 金钱是冰冷的，爱人的手是温暖的。
2: 夏竹，我救你来了。
0: 其实无论贫穷还是富有，各有各的烦恼，也各有各的快乐，要珍惜眼前的生活。海面上
4: 捞一个大月亮，潮台九六九，潮台 96.9

0: 前天好音乐，全程都在听。刷新潮流金曲，就在江西潮台969 FM 96.9。
1: 潮流好音乐，聆听更自在。潮台969音乐空间，此刻独享。

0: 运动派，休闲派，享乐派，狂热派，无论你是什么派，潮台九六九，潮流风格自成一派。城市之间从容相伴，尽在潮台九六九。
1: 96.9 如果没有森林，90%的淡水将直接流入大海，风速将会增加60%至80%。森林是与我们息息相关的生态系统，作为中国最绿的省份之一，大自然不但赐予了江西妩媚青山、浩渺鄱湖，还有近200处森林公园。看绿水青山，游赣鄱大地，来江西感受不一样的森林世界。江西故事广播潮台九六九，和您一起关注森林，保护森林，让更多绿荫守护我们的美好家园。
2: 我的音乐态度，你的潮流标签，这里是江西故事广播潮台九六九，
3: 潮台九六九。
0: FM 96.9

0: 今天的流行，明天的经典，主流、潮流、跟风、拉风，人生是一场不停辗转的旅程。潮台九六九，爱与音乐一直都在。
1: 我们每一天都离不开水，
2: 碗筷不干净
1: 洗，
2: 衣服脏了
1: 洗，
2: 身上脏了
1: 洗，
2: 车脏了
1: 洗。
2: 可是如果水脏了用什么洗？
1: 爱护水源就是为了生命，
2: 珍惜水资源从每一天做起。
0: 网络全球音乐榜样，塑造缤纷城市印象。这里是独一无二的 FM 96.9 潮台969。

0: 猴脑的知识，
1: 手指一掰为何咔咔作响？生活中很多人有掰手指的习惯，而且一掰就会发出咔咔声。有些人觉得这是病，甚至认为那是关节炎或骨质疏松，但事实上那只是一种正常的生理现象。大多数人用力握拳或者稍微用力按压手指关节，就会产生清脆的咔咔声。原因就在于指关节是一种动关节，两块关节骨头结合在一个包含着润滑剂物质的关节囊里面，其中的润滑剂物质叫做滑液，其内部包含着可溶解气体。当人们伸展或按压关节时，会强迫那些可溶性气体从滑液中释放出来，从而发出咔咔声。这样的过程会使得关节组织变得更为柔韧。有趣的是，一旦手指关节已经压出了咔咔声，那么再去按压就不会再发出咔咔声了。原来关节囊重新吸收气体需要一些时间，通常为15到30分钟。需要指出的是，经常拍手指并不会带来什么危害，更不会导致关节炎，不过经常那样做很可能会削弱手的握力。
2: FM 969 Number One 潮台。

0: 行走、
1: 健身、兜风、发呆，所有生活场景自动匹配氛围感 BGM， 全程玩咖，频率同步，潮台。

0: 孩子开心时脱口而出的歌谣，风吹麦浪从树梢传来的沙沙声响，将调频锁定96.9后调大音量，
1: Billboard 最热100单曲排行，
0: 打破枯燥乏味，注入全新趣味。江西故事广播潮台969，一起发现新奇，遇见惊喜。在球场上，把每一个球眼睛都要盯住底线。在人生赛场上，也有需要盯住的底线。
2: 哎，这信息涉及别人的隐私，不能随便发到网上。
3: 去林区和草原，一定要提前检查好，身上不能携带任何火种。
4: 咱们楼下就有垃圾箱，高空抛物可不行。
5: 您好，后排的乘客也请系好安全带。
0: 赛场上坚守底线，才能赢得比分。做人做事同样需要遵守底线。江西故事广播潮台969公益提醒：遵纪守。人生不越界，
6: 969 Number 1
7: 潮台，
8: 南昌拌粉的辣，庐山云雾的柔，都不如969的节奏带感。
7: Ready Go，
8: 潮台969，声波漫游，新鲜陪伴。

游戏里是高级玩家，现实中是城市玩咖。江西故事广播，潮台九六九，给你整个城市的精彩。

0: 创意装饰更全整装，好而不贵，创意装饰为您整点报时。
1: 您正在收听的是江西故事广播潮台969，现在是早上7点。
2: Number one
1: 潮台。
3: 春天种下的种子，秋天会用时间给你答案，哪怕只是从左边挪到右边，太阳也不会吝啬每一天的灿烂。有人看见星星，有人只会关注尘埃，眼里有光的人才可以让平凡的生活变得更耀眼。
4: 你是落在我世界里的一束光。
3: 五月星河璀璨，去点亮心中那束光吧。潮台969和您一起追逐光芒，勇敢向前。
1: 969
2: Number One
1: 潮台。

0: 潮台九六九潮分享。动画电影《飞屋环游记》，主人公卡尔小时候有着探险的梦想，长大后和妻子约定要去天堂瀑布探险，直到两个人都到了迟暮之年也未完成。后来妻子去世了，面对每天催着他搬家的建筑施工人员，卡尔决定带着妻子的梦想出发。原本一帆风顺的旅程却被一个不速之客打破，说话滔滔不绝也热爱探险的小男孩罗素闯入了卡尔的探险旅程。
1: Please let me in。
0: 他的出现打乱了卡尔原有的计划，但是小男孩也给卡尔带来了无与伦比的快乐，让卡尔找回了最初的自己。有时候坚持梦想的意义并不一定是实现它，而是在这个过程中一定是快乐的。梦想的实现到何时都不晚，追逐自己想要的才更酷。
2: 潮台九六九，潮台 96.9

0: 高跟鞋划过城市，淡香水建造距离。时尚是一种态度，潮台九六九，此刻潮流正在发射。
1: 瞬间接入全江西最酷的潮流能量场 FM96.9， 用音乐对齐审美，用旋律交换默契，潮台

0: 从草原到都市，人未动，舌尖已翻山越岭；从摇滚到流行，听着歌，心情已乘风远航。用食物治愈情绪，用音乐天马行空，在对的时间品最纯正味道。每一个元气满满的时刻，都有潮台969为你开启。要装修的朋友们注意了，创意装饰入干16周年庆盛大启幕，16周年庆装修折上折，好礼加加加，主材免费升级，辅材免费升级，工艺免费升级，装修款1万抵4万，周年庆专属特权8820-6222，8820-6222，创意装饰，装新家，省心省力又省钱。
1: 你听过天空的声音吗？当翅膀掠过云端，羽翼划破晨雾，那是生命穿行四季留下的动听诗篇。可有些声音正在消失，密林深处张开的捕网，暗夜里冰冷的铁枷，让归途变成陌路，让飞翔戛然而止。拆除一张捕鸟网，就能守护一片纯净天空；举报一次盗猎，就能挽救那些失落的翅膀。清网护鸟是守护翱翔的自由，更是守护我们共生的家园。
2: 我要保护它飞翔。
3: 不收份子钱，不要高彩礼，不用大车队，江西婚场新风袭来。
4: 婚礼不需要奢华，简单温馨就好。
5: 作为新时代的青年呐、我们积极响应号召，摒弃婚礼当中的繁杂冗余的元素，更加注重以简约的流程凸显幸福感和体验感。
3: 九江五城集体婚礼，百对新人共证庄重时刻。抚州乐安明智婚礼，16对低彩礼、零彩礼新人共享中式浪漫。南昌网红公交当当车，摇身一变成婚车，拉风又环保。把婚礼的 C 位还给爱情，不攀比树新风，让婚姻回归爱本身。婚事减半不减爱，彩礼不能成障碍。告别重金婚礼，拥抱真心幸福。婚礼的 C 位属于爱情。

觉空想，欢迎放空，音乐潜力无限大，好音乐只在潮台969。潮台969。

0: such。
1: 潮台九六九，潮音乐。
2: 郭婷的歌有一种破碎伤感美，是一种缓慢流淌的温柔里夹杂着狂野的悲伤。郭婷在2016年的专辑《飞行器》的执行周期里，收录了《水星记》《保留》等大热单曲，其中歌曲《保留》用4分半的时长，讲述了一个荡气回肠的爱情故事，告别的苦在这首歌里吟唱的淋漓尽致。郭婷，《保留》。

每天拆开声音盲盒，互动玩法每周上新。Come on！ 潮流达人的听觉街头暗号，潮台969。

0: 破内卷，解开束缚，跟上潮流，领跑全场。Let's go！ 江西顶尖潮流音乐电台，潮台九六九，全江西都在听。女人最好的状态是悦己，不是跟风，不是讨好，而是认真的爱自己。而悦己之路需要一份安心而真诚的陪伴。奈斯医美，正规医疗美容机构，奈斯医美，用真诚陪伴您每一次蜕变。奈斯医美，让美丽更安心，让信任更长久。奈斯医美，与美同行。
1: 血库告急时，他们义无反顾挺身而出，需要帮助时，他们第一时间无私奉献。
2: 谢谢你们呐。
1: 身影温暖着这座城市，爱心传递到每个角落。
3: 做好人，存好心，做好事儿，
4: 这并不只是一份工作。
5: 我们希望能够帮助更多的患者，这个角度上体现我们的人生价值。
1: 伟大来自于平凡和平时，汗水付出赢得鲜花掌声。请对身边的他们说一声谢谢，弘扬志愿精神，传递公益力量。江西广播电视台向所有志愿者致敬。
6: 一周工作五天，状态如何保鲜？
0: 潮台九六九，新鲜你的

0: 猴脑的知识。
1: 人睡觉时能被呛醒吗？如果一个人说我被烟呛醒了，发现家中起火，于是我就赶快逃，那么他极有可能是在说谎，当然也不排除他出现了错觉。研究发现，人在睡觉时嗅觉也会睡觉失去反应，因此即使浓烟滚滚也未必就能被浓烟呛醒，相反这些浓烟往往只会让人越睡越沉。所以说我是被烟呛醒的这种说法是不正确的。一般情况下，人在睡眠时听觉是最敏锐，其次是触觉，再次是视觉，而嗅觉是最差的。
2: Number one， 潮台。

你的生活缺一段潮流 BGM。潮台969，全场景最强配乐。It's my choice。你的潮流，我主理。

0: 我们最好在夏天的开头遇见，透过林荫的光，听鸟语蝉鸣，看满目的绿色漫游生长，吹着温柔的晚风，享受冰淇淋的快乐与清凉。潮台九六九用热爱让生活升温，夏天总有美好会发生。
1: 潮台九六九，潮台 96.9
2: 公益提醒时间，打击整治养老诈骗，这些标语要牢记，守住养老钱，幸福享晚年，理性选择养老服务，警惕非法集资陷阱，养老投资需谨慎，高额回报要小心，科学保健防骗局，理性养老享健康。
3: 聚会冷场，立刻抛出九六九热歌单曲，让你秒变社交话题中心，潮台九六九。